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这一时段呢，由于这个上学和上班的影响呢，那咱们内江市区的路段来到了最繁忙的阶段了哈。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呢，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交通路、广场路、和平街以及新华路、腾飞路以及交通路和文英街还有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那还有在临江小区的片区的南环路、南平街目前都是车多缓行，还有是在时尚大道北段，就是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也都是车多缓行。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铁站街目前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万达片区的西霞路、这个兴隆路，还有在兰桂大道与西霞路和兰桂大道与兴隆路的交叉口与汉大道的交叉口，目前都是车辆在排行，其中是在童子坝小学的门口，那目前是严重拥堵。继续来关注到在西陵大道，西陵大道与兴盛路、西盛路还有兴隆路的交叉口，包括在汉大道的交叉口，目前都有车辆在排行，尤其是在这个西陵大道与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十字路口的位置啊，直行的车辆排队的这个长度是比较长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在加州蓝湾啊，也就是在这个临江路的片区，临江路目前呢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看到的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接下来关注到的这则消息呢，是关乎到我们内江的经济发展的一则重要消息。5月26号，内江国际铁路港内啊，汽笛声、设备吊装声啊此起彼伏，龙门吊呢平稳抓起了集装箱，货运车辆是往来穿梭，工作人员快速核对报关单据，清点货物清单。那么一箱箱我们内江造的货物啊，有序装箱，即将搭乘着国际班列奔赴到俄罗斯和欧洲市场。
1: 那日复一日的繁忙吞吐，拼出了内江外贸的亮眼成绩。今年1至4月，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是37.09亿元，总量位居全省前列。那这组数据呢，是企业勇闯海外、政府精准服务、口岸平台赋能的一个真实缩影，更是内江主动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双循环的生动实践。
0: 嗯，今年以来，内江紧扣政府工作报告部署，锚定了打造稳量提质有韧性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努力稳定在100亿元以上规模的发展目标。

0: 入推进外贸进出口年专项行动，聚焦做强开放平台，拓展海外市场，创新业态模式，精准发力。市级相关部门同步开展了外贸企业纾困领航行动，按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产业划分长班，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为重点外贸企业建立专属的台账，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将政策服务贯穿生产、订单、手续办理的全链条。
1: 那抢抓跨境的合作机遇，推动本土特色产品出海，成为了内江外贸增量的重要抓手。去年俄罗斯乌拉尔跨境商贸企业代表团到访内江，为两地的商贸合作是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市商务局没有停留在浅层的交流，而是安排专人全程跟进合作落地，推动意向合作转化为实质的成果。分管领导多次深入到黄老五、金四方等本土的食品企业生产车间，查阅产品的检测报告，详细的了解花生酥、无花果等特色休闲食品的出口筹备进度。那企业结合了俄罗斯当地的消费习惯，反复优化了产品的口味和包装，多批次的寄送样品至俄罗斯的商超开展市场测试。那政企携手也是推进了渠道的对接、市场的适配等各项工作。小小的花生酥、无花果已经成为了内江开拓欧亚新兴市场的敲门砖。
0: 哎，你别说啊，这个欧洲人啊，包括我们俄罗斯的这个朋友哈，比较喜欢吃甜食。
1: 甜食啊，
0: 想到我们俄罗斯的一些某某耶夫、某某司机、
1: 哦、
0: 啊，这个老师们哈、啊，拿着黄老五花生酥，喝着我们内江生产的红牛啊，也是这个口上
1: 体验感很好哈。
0: 对，立马夸赞到了哈拉少哈。在外贸提质增效的过程当中啊，内江的龙头企业呢，主动布局了全球市场，持续提升了国际竞争力。那么在新年初呢，惠宇制药也计划向英国全资子公司增资了1500万美元。企业在商务部业务平台呢，提交了对外投资的信息之后，市商务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联动发改等部门，全程指导企业填报备案资料，办理跨境资金的流转和各类审批手续，高效顺畅的全流程服务，保障了这笔1500万美元的增资在5月顺利拨付，为企业深耕欧洲市场、搭建海外营销的平台啊，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那企业有出海的布局，政府就会有精准的护航。优质营商服务简化了涉外业务的一个办理流程，破解了外贸发展的堵点难点，让内江企业闯荡海外市场更有底气。而内江国际铁路港的常态化高效运转，更是全市外贸增长的硬核支撑。港区内的国际班列呢，常态开行，报关、仓储、物流一站式的配套服务持续完善。本地产品出厂之后呢，可以直达港区装箱发运，而中转环节大幅减少，有效的压缩了物流时长，降低了跨境运输成本。依托这条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内江休闲食品、医药制品等产品顺利的远销海外，也为37.09亿元的外贸进出口实际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0: 当然我们内江造内江产的这些我们的特地当地的这个特色的一些产品呢啊，进行进出口的这个销售啊，离不开当地的一些好政策的支持啊，包括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这种奉献和这个工作的精神哈。那说到这个政策呢，在昨天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也为大家介绍到了我们东兴区在近年来的发展思路和一些相关的啊这个好的政策。那么昨天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了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了15开局之年东兴区的发展思路和实践的路径。
1: 那在过去的一年啊，东兴区的 GDP 突破了300亿元的大关，9项主要经济指标呢均是位居全市的前列，其中3项第一、5项第二、1项第三，入选了全国的县域商业领跑县的典型案例，而且还获评了全省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文化与科技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成功争创了全省首批养老服务集成改革试点县区。那在发布会上，东兴区委副书记、区长陈伟也是做主发布，那围绕着产业的发展、民生改善还有开放合作做了详细的介绍。
0: 那么东兴区长陈伟呢，也汇总了过去一年东兴区取得的一些这个优异的成绩哈。那么在15期间呢，东兴区将持续放大区位优势，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全力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啊，在15期间能突破400亿元，持续开展甜橙下午茶活动，深化局长跑流程、一网通办等等要素成本减负行动，用好筑起纾困的会商会，深化重点领域青年人才的启航行动，大力推动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加强人才政策支持。

0: 在当中理论润田城奋进新建新工北主题，采取的是主题的宣讲形式。比赛当中呢，17支宣讲队伍紧扣着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岗位的经历和身边的故事，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案例解读理论，畅谈担当。宣讲的内容也涵盖到了民生发展、红色传承、教育服务、养老服务、物流产业等多个领域，真情讲述田城大地的发展变化与奋斗故事，精彩演绎呢也是赢得了现场阵阵的掌声。那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比赛最终是评出了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以及优秀奖八名啊。
1: 当然这边的宣讲大赛呢比赛正酣，那另外一场比赛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瞩目哈。
0: 嗯，
1: 我们之前都知道我们内江举办了首届的这个歌手大赛，咱们那来自内江市的比如说小朋友参加了这个青少年组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老年朋友叔叔阿姨参加了老年组的一些歌手大赛，在比赛当中啊，各自拿出了自己的绝活，展示了自己的这种优美的嗓音和这种天籁之声，对不对？
0: 嗯，
1: 那当然比赛当中啊有赢就有输，咱们不能说输吧。在比赛当中可能有些选手比如说在评委的这个评选之下呢，有一些是待定，有一些可能是这个在第一轮被淘汰了。
0: 嗯，
1: 当然淘汰的有些选手比较沮丧，说哎呀我觉得我的实力应该能走得更远，
0: 走得更远，
1: 我觉得我的那天比赛的状态没有发挥出来，
0: 哦，
1: 我
0: 想最佳水平还没发挥好，
1: 对，我想再上舞台上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优美的歌喉，好机会来了哈。
0: 对，
1: 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是首届歌手大赛的复活赛即将要上演了。如果您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比如说可能处于待定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排名比较靠后的一些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复活大赛。那么根据组委会的安排，那将是首届歌手大赛的复活赛即将开展，具体的赛制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
0: 首先呢是每个组别从一到五月的月赛选手当中呢，按照选手的分数排名啊，邀请呢是第四到第七名的选手来参加比赛。如果说某一个月的邀约当中呢有弃赛的选手，就按照当月的这个月赛选手的排名依次向后来邀约，每个组别呢不超过20名选手来参加复活赛。
1: 嗯，
0: 而复活赛邀请到的是5名评委，取前3名的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
1: 嗯，
0: 那同时呢最后一周的周赛呢也将在5月29号来举行，那届时呢本次的歌手大赛的报名通道也将在5月29号的中午12点正式关闭。
1: 哦，
0: 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参加的朋友哈，一定要抓住时间踊跃报名参加。
1: 我听你的话这意思，加上算上今天到29号还有3天的时间了。
0: 嗯，
1: 啊，3天的时间之内如果您是排名稍微靠后的一些朋友，千万别错过复活赛哈。那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复活赛的报名的方式，周赛选手呢都可以在这次的报名当中啊获得一些纪念奖品啊，现场有抽奖的惊喜，另外还是设有青少年组、中老年组，那么线上扫码就能报名，线下呢您可以到内江市文化馆来报名啊，这个办理这个扫码报名啊，赶紧抢得您的复活赛的这个名额。线下报名您可以到内江市文化馆的3楼线下报名点填写纸质的报名表，提交相应的材料就可以进行报名了。那么线上刚才我们说了，您可以关注内江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啊，进行扫码的一个报名。那另外要提示各位这个歌手们哈，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半才能报名。咱们这个报名的老师是上班时间来接受您的报名哈。
0: 是的，
1: 马上我们进入一段课点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早安内江更多消息。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30分首播，中午12点30分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

0: 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8，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哈。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高峰呢，可谓是来得快，去得也非常的快哈。那现在可以在这个交通上面可以看到，目前在西泠大桥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仅仅是在交通路的这个位置与驼中路交接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些车辆在排行。那剩下的比较拥堵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临江小区的片区了。临江小区的由于受到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可能这个车辆通行起来不是特别的方便哈。目前可以看到腾飞路和南环路，还有在江华街南平街，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继续来关注到新华路的路段，目前新华路石桥路段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还有是在这个石阳大道北段的和乐雅居的门口，也是受到了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哈。目前是有车辆在缓行。那接下来看到的是玉溪路在东同路上桥的位置，就是在上这个童子八大桥的这个匝道上面，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松山南路的春天公园城门口啊，目前呢是有少许的车辆在排行的。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刚才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比如说像清溪路呀，还有在这个兰桂大道的位置呢，目前都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在西霞路目前还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是在新桥街，包括在新桥街的西段与桐梓巷这个交汇口的这个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继续来看到的是太白路哈，太白路在这个内江居然之家商场的门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西泠大道目前是全线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接下来关注到玉儿湾片区哈，目前看到红牌路还有在平安路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包括凤凰社区门口的东兴大道哈，包括是在东兴初中的门口也依旧是有车辆在排行的。还有是在红星路还有在红牌路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车辆的这个通行不是很畅通。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看到的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早上的8:21，欢迎在客点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

0: 思。
1: 那么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早安内江板块的消息。不知道这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在和都国际小区居住的朋友啊？
0: 哎，怎么说呢？和都国际最近有什么故事吗？
1: 不能说有故事，有好消息。
0: 哦，好消息。
1: 最近，如果您是和都国际这个小区的朋友或者周边的居民，您要是走在小区周边啊，能看到小区周边的这个景象啊，完全不同了。
0: 哦，
1: 今年以来啊，我们东兴区持续推进着公园城市的建设，盘活了咱们的桥下、街边城市的金角银边啊，不断完善城市的绿地景观体系，丰富了城市的绿色空间，让生态美景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切实提升了啊大家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东兴区的和都国际小区的周边的小游园，是增乡添彩景观提升工程的这个啊推进的项目之一。那现在啊已经顺利完工了，一处精致雅趣的这个口袋公园呢是全新亮相，让周边的居民啊在家门口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
0: 那根据了解呢，这处小游园是位于北环路和五星路的一个交汇处，总面积呢差不多是2000平方米。改造之前呢，地块景观层次比较单一，绿植的搭配更简单，景观的融合度很低哈。那整体的观赏性和实用性呢都不是很足。那本次呢改造秉承着这个保遗存、造花境，然后提品质的一个改造理念，最大的限度保留到了场地的原有实景，还有大型的乔木，科学的增补了比如说鸡爪器啊等等这些乔木，再搭配到各类的灌木以及十多种特色的这种花卉啊，打造出了高低错落、季节分明、自然野趣的高品质的绿化景观。那现在呢，园内的这个绿植繁茂，鲜花绽放，也是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还有亲子游玩的新晋的打卡地了。
1: 你看我们那叫现在是不是出门即公园，对不对？
0: 挺漂亮的，确实。
1: 对，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居住在和都国际小区的刘先生啊，他说我家在这附近，没事我就过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小花园的造景啊，那做得太漂亮了，每天早上晚上呢我都过来溜达一圈，好看还心情舒畅哈。
0: 是的，
1: 当然在我们东兴区的清溪湿地公园，工人师傅们也抢抓时节，正式完成了向日葵的种植工作，为公园增添了新的色彩还有生机。那根据介绍呢，我们清溪湿地公园这次的高杆油葵面积呢种植达到了16亩，植株的高度预计可以达到1.5米左右，非常适合这个大家的这个游览还有观赏打卡。经过前期的精心培育啊，目前有部分的这个花种子已经是发芽开花，展现出了蓬勃生命力。那这种向日葵的葵种啊，生长期大约是60到80天，预计在7月份能进入盛花期。届时呢，朋友们可以到清溪湿地公园啊打卡这个成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啊，能够拍照合影，留下自己最美好的瞬间吧。
0: 是的，
1: 当然这样的工程改造离不开施工啊。说到施工呢，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因为施工可能要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的通告。那么在昨天的内江住建局和内江市公安交警支队联合发布了关于大千路的栈道施工通告。那么为了确保市中区的城区啊溢水啊溢涝积水点呢改造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我们的相关的道交法规定呢，决定对于大千路来进行栈道施工。来详细关注大千路的哪个路段，
0: 关注一下哈。首先是大千路这个汉安大道至东筒路这段路段哈，它会施工，施工时间是从5月31号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时间呢相对要长一点哈，大家注意一下。
1: 嗯，
0: 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千路汉安大道至东筒路要占3条车道施工，那剩余的车道呢会保持一个双向通行，那经行人呢是经两侧的人行道正常通行。
1: 嗯，
0: 那同时呢取消到了大千路的这个2-3轮的车道哈，2-3轮车呢直接就是靠右来行驶。施工区域的路段呢限速是30公里每小时，同时呢还取消到了五河路和东筒路的交叉口、新桥街与育才路交叉口、育才路与兴隆路交叉口、太白路与东筒路交叉口以及太白路与新桥街交叉口路口范围内的栈道停车泊位。
1: 嗯，
0: 车辆呢可以前往到大千路两侧的人行道哈栈道停车泊位，还有大千园的停车场来停车了。
1: 哎，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周边的这个居民的出行和上下班通勤的一些交通不便哈。
0: 嗯，
1: 另外我们交警也给出了一些绕行的这个方式和有这个路线。那么如果大千路发生这个拥堵的话，车辆可以经过以下路线绕行。第一， 原来经过大仙路到东同路、童子坝大桥，往返市中区、东兴区的车辆可以经过汉安大道到兰桂大道到童子坝大桥，或者汉安大道到太白路到东同路到童子坝大桥来进行绕行。
0: 那同时呢，从汉安大道以北的区域前往比如说兴隆路、新桥街的车辆呢，可以经过汉安大道五星路或者说是汉安大道太白路来通行。那从市中区前往到兴隆路、新桥街的车辆呢，可以经过童子坝大桥、兰桂大道

0: 者说是桐梓坝大桥往东桐路往太白路来进行通行。
1: 没错，可能会为大家的出行造成一些不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另外可以相互的转告一声啊，可能大仙路在未来的几天呢要进行施工啊，会为大家出行造成一些拥堵。当然说到这个拥堵啊，大家绕行呢就肯定会势必增加其他路段上的一些交通的流量嘛，对吧？
0: 对。
1: 说到这个交通流量大呀，大家都特别希望，哎呀，这个如果出现一些拥堵路段啊，如果现场有一些交警的疏导，那就通行起来就快得多，对不对？
0: 肯定。
1: 当然，那目前按照我们内江公安交警的这个警力的话，不可能每个路口都站个交警，对吧？
0: 确实有困难。
1: 但你说如果有一个电子交警的话，你说会不会更方便一些呢？
0: 怎么样的电子？机器人那种，还是说在屏幕上的那种？
1: 别说机器人，现在有很多的城市已经上了这个机器人的交警，你没看到啊？
0: 我看到
1: 南京有一个真正的机器人交警，就是人形的机器人，带穿着警服，然后小手还能这个左指挥右指挥来进行一些交通的这种疏导，对吧？当然我们内江的更先进
0: 啊，更先进，怎么
1: 说，用的是AI 机器AI 的交警。
0: 哎呦，
1: 为了持续道路的这个交通的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水平啊，有效压降路口的交通乱象，规范行车的这个秩序，最近的内江公安交管支队的直属三大队正式启用了 AI 哨兵的劝导系统、远程执法劝导广播系统，以科技赋能交通治理，让路面的管控啊更加高效和精准。
0: 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在经开区的顺江路口呢， AI 哨兵的劝导系统呢已经实现了路口24小时的一个智能值守，设备呢是依托着高清的智能识别算法，可以自动的识别到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以及行人乱穿马路，还有翻越栏杆这样的交通违法行为。在发现不文明交通行为之后呢，系统会立即进行语音警示劝导，实时的纠正违法的陋习，引导群众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
1: 那么在我们内江的松山南路还有寿西家苑的路口呢，也是有全新启用的远程执法劝导广播系统，同步的投入到我们的交通的指挥当中。民辅警呢可以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查看路面的情况，针对路段的机动车违停啊、占道停放啊这样的一些突出问题，直接远程喊话劝离，做到发现及时、劝导及时、整改及时，大幅提升了违停的整治的成效，有效缓解了重点路段的一些停车乱象。
0: 是的，那两套智能设备的一个落地应用呢，是内江公安交管支队推进智慧交管建设、创新交通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下一步呢，交管支队将继续持续发挥到科技设备赋能的作用，结合常态化路面的巡逻管控，持续净化辖区道路的交通环境，全力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畅通、文明有序。
1: 没错，现在我们的交警的执法呢越来越这个全面化、科技化了哈。当然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松紧结合，你比如说该松的可以进行一些人性化的执法，比如说遇到一些可能首次初犯的呀，或者说犯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不太严重的，可以以教育批评的这个方式为主。那么对于一些累计次数比较多的啊，累犯经常出现一些比如说闯红灯啊，或者说不戴头盔，或者说占道停车这样的一些司机，该加大处罚就得加大处罚。
0: 是的。
1: 当然刚才说到这个 AI 哨兵啊，他的这种治理交通的方式呢，主要靠的是电脑大数据的抓取来进行一个机械化的这种治理，但是有些这种交通违法的这种乱象啊，还得靠人力来查。你
0: 比如说
1: 酒驾咱们酒驾还得靠公安干警在路面上一个查处，
0: 因为你要去吹这个检测器。
1: 对，那么内江的交警酒驾最近也传来了最新消息，什么样的内容呢？半点之后跟您揭晓。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哈。目前看到在北街、中央路、民族路以及大西街，还有在交通路与文英街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西霞路，在这一时段呢，目前是拥堵的情况是有所缓解哈。目前是车辆在排队的情况哈，车辆在排队的状态。目前可以看到在大千路与新桥街西段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继续来关注到大千路的沿线，也就是在中医院门口。那中医院门口呢，目前也是看到了有车辆在排行，还有在陈旺路，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接下来关注到西陵大道，西陵大道与西胜路和汉安大道交汇口，目前的车辆是比较多啊，依旧是在排队。还有是在能力路哈，能力路在的这个汉安乐府的门口，也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依旧是畅通的情况出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16。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
1: 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0: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件挂牌督办。
1: 最高人民法院26号发布了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点。

0: 型案例。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0: 2026融体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号在湖北武汉举行。
1: 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26号表示，日方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总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显示，预测今年我国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0: 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1: 近日，公安部公布了5起涉嫌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典型案例。
0: 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持续攀升，湖区的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
1: 截至26号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的旅客量是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了历史的最快破百万纪录。
0: 山东泰安26号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问题进行调查。
1: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0: 5月26号，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
1: 再来关注到浙江宁波，一名小女孩呢不慎落水，路过的刘胜果断是跳入到水中将孩子救起，目前呢已经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两则地方政策的最新消息。北京发布，针对部分高考考生可能出现的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证换领的情况、补领的情况，公安局在即日起为考生开通了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
1: 再来关注到广州发布的政策，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号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的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以上是这一时刻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那么在半点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的公安交警呢将对酒驾呢有一些最新的动作哈。那么在说到酒驾之前，先来关注刚才大家在快讯当中听到的一则最新的快讯消息，也就是关于交通法当中的疲劳驾驶的最新认定规则即将要落地了哈。那么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在6月1号起将会全国落地执行。那么从此呢将会告别只看驾驶的时长这样的老旧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的三维立体来判定你是否存在疲劳驾驶。那当然有部分情形的都会被认定疲劳驾驶，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条件会触发疲劳驾驶。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驾驶行为这样一个维度哈，也就是你连续驾驶机动车呢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呢你停车休息了但你的时间少于了20分钟，那还有呢？

0: 比如说客运的机动车驾驶人员在晚上的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说是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也不行。那还有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你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在这个驾驶行为维度上来说你也已经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了啊。
1: 这个主要指的是咱们的这种客车哈，这个驾驶人在拉这个比如说咱们的这种大巴车对吧，啊咱们的这种运输的师傅驾驶人。那么有些这个司机师傅比较好奇说他怎么知道我开车多长时间，他怎么来累积我的这个开车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交警的取证方式啊。第一，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只要是开客车的司机车上都有一个那个 GPS 的定位啊，
0: 是
1: 询问或询问机动车驾驶人还有询问证人，调取视频的证据卡口监控这样的方式进行调查取证。另外新规当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啊，指的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意味着比如说啊，咱们的网约车司机、出租司机、客车司机这样的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的疲劳驾驶的认定范围。
0: 那咱们刚刚说到的是驾驶这个行为的维度啊，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生理状态的维度。那也说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啊，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说是疲劳程度的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那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讯问的结果呢，证实他就是处于在精神难以集中，或者说精神恍惚啊、很困倦啊这些状态呢，就人驾驶车辆的，你这在生理状态维度上来说，你就已经是属于疲劳驾驶，
1: 蛮好的，
0: 已经被认定了。
1: 对，我觉得这样的规定，虽然大家听上去会觉得比较严格哈，
0: 很严格，确实，
1: 说眼睛如果超过闭2秒就认定可能要，
0: 那你眼睛你都闭2秒，这完全就睡着了。
1: 一般人眨眼谁会眨2秒啊？
0: 对，
1: 对不对？正常眨，你要说找借口说我在眨眼，对不对？
0: 对，
1: 这肯定不是借口，你眨眼能超过2秒的眨眼嘛，所以超过2秒可能就会被认定为疲劳的这种啊表征，对吧？
0: 对。
1: 另外刚才说到的是这个驾驶行为维度、生理状态维度，那接下来说的是生活轨迹维度。交警呢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你的睡眠状况、工作呀、饮食、用药、生活这样的情况要进行调查，正是存在一些比如说啊列举的多项或一项的调查结果的，都可能被认定为这个疲劳驾驶。比如说咱们说睡眠状态，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为参加比如说聚会啊、社交啊、唱歌了、喝酒了 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没有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
0: 这也包括了你玩电子产品啊，朋友们玩手机也算，
1: 这是来判定你的睡眠状况可能能会被认定为这个疲劳驾驶。还有饮食情况，事故发生前2小时之内呢，这个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过专家论证，你的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着精神状态的困倦、打瞌睡的。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地区有一个省份是午睡必休大省，必睡大省，你是哪个省？
0: 哪个？山东吗？
1: 山西省。
0: 哦，山西省。
1: 山西省一到中午的时候，你看万人空巷。大街上一个人没有，全在地上躺着睡觉，
0: 都在
1: 说为什么呢？好像说山西的朋友吃面食比较多，容易晕碳。
0: 哦，
1: 那么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饮食情况，比如说你的饮食导致的精神状态困倦呀，容易打瞌睡的，晕碳了啊，这种可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当然
0: 是、
1: 涵盖的情况比较多哈，我们在课点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盘点，稍后见。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

0: 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时间来到了8:48，这里依然是1027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那么节目进行到的是最后一趴，最后一个时段哈。那么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我们公安部发布的最新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的一些认定规则，不再像以前一样单方面的
1: 只看驾驶时长的
0: 问题了，对，只看你开了多长时间车来判定你是否这个疲劳驾驶。那现在涵盖的方面是多维度、多角度的这种来判定哈。啊，刚才提到的有比如说睡眠状况啊，还有这个饮食状况啊，还包含到了工作状况，比如说你前一天可能从事一些体力比较大的一些工作强度，或者心理脑力的这种工作强度比较大的这种工作内容，可能也会判定为疲劳驾驶的条件之一。另外还包含了用药情况，因为大家可能吃到了一些比如说感冒药，
1: 对，
0: 有些药品上经常会写着出现一些嗜睡症状，
1: 嗜睡的情况，
0: 对，嗜睡的情况，那么你服用这一类的药物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你正常的这种开车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的情况，你比如说你开展了一些这种大型的赛事，参与到了一些比赛呀，或者说进行一些
1: 马拉松啊、徒步啊，
0: 对，进行到了一些比较运动量比较大的一些这种运动项目当中啊，像刚才思思说徒步、爬山、游泳啊、体育锻炼、跑步等等，容易打瞌睡啊、犯困的这种情况，也是参考这个疲劳驾驶的条件之一啊。
1: 是的。
0: 那当然，刚才大家说了，说你们提到了这么多，是不是只说的主要就是客车司机？其实还包含了普通车辆的司机。我们如果是私家车司机的话，一定要注意，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会判定为疲劳驾驶。其实你在开长途的时候，比如说大多数朋友都会用导航嘛，那个导航都会提醒你，您已疲劳驾驶，马上达到4小时，
1: 对，
0: 请及时到服务区来停车休息，对不对？都会提醒到驾驶员朋友不要疲劳驾驶哈。那当然，在交通的参与过程当中啊，除了疲劳驾驶对于交通的危害和违法的这种行为带来的这种后果是比较严重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个严重的危害就是酒驾了。
1: 哦，酒驾这个相当严重哈。
0: 没错，那最近呢，我们内江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将会持续加大管控力度，常态化组织开展酒驾醉驾的专项整治行动，全天候多点位设卡巡查，严厉查处涉酒的驾驶行为。因为这不是明现在已经是到夏天了嘛，大家做个大排档啊，喝点小啤啤呀、这样的几率呢更多了，更多的朋友想要纳凉去喝点啤酒，吃点这个烧烤，那么喝酒的情况多，酒驾的这个发生的几率就大了。当然我们内江交警也说到，那行动开展以来啊，已经查获了多起酒驾违法行为，多名违法驾驶人被依法处罚啊。那当然也是公布了一些这个酒驾的案例，那么从各个公布的案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酒驾违法行为啊覆盖到了摩托车、新能源小汽车等多车型，违法时间包含了5天夜间，你别以为光晚上查，
1: 白天现在也有酒驾查了哈。
0: 环城路上不是经常查吗？环城路的那路口和腾飞路的那个路口处，大家基本上如果经过这路段的话，经常看到在午间的时候也会查啊。驾驶人呢存在着白天酒驾感觉没人查，新能源车不查啊，喝的酒少不影响驾驶一些错误的认知，这是酒驾经常发生的核心原因之一。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啊，很多的摩托车驾驶人以为说我开摩托车应该不会查吧，查的不都是汽车吗？这个监管力度也比较小，说我喝就喝了，再说我摩托车能算酒驾吗？
1: 算呢，摩托车算机动车怎么不算酒驾？
0: 有些人就抱这种心理，因为他说反正我也没有证，反正我也不戴头盔
1: 啊，没证查着更严重，酒驾还无证驾驶，你这个简直是顶格了，
0: 不能存在这样的侥幸心理哈。
1: 是的，那酒驾醉驾都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会大幅的降低就是驾驶人的这个判断力和你的反应力，以极易引发比如说刮蹭啊、碰撞啊、翻车呀、这些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驾驶人以及关键是无辜的群众，你的生命安全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0: 没错，我们内江公安交警最后还是要强调哈，酒驾醉驾整治是没有死角、没有空档，不分车型、不分时段，全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整治行动，白天夜间同步查，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所以司机师傅们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同样还是那句话，呼吁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你就莫开车吧。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和能积极的做到哈。那路面上呢，由我们交警来进行查处，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安全，还有比如说设 社区当中的一些安全的这种防范和安全的治理呢，是由我们片警啊，包括我们的刑警啊，就包括我们的民警和刑警嘛，来进行帮助嘛。最近呢，我们的一名网格员啊，就立了一个大功。
1: 我又怎么说呢？
0: 说最近在5月26号的清晨，内江经开区的交通镇汉城社区的网格员在一次晨跑当中啊，就敏锐地发现一名陌生男子正在公共的墙体和私家车上发小卡片。
1: 哦哟，贴小卡片了是吧？
0: 咱们网格员就有这样的安全意识，他就悄悄上前核查，发现这发的和贴的小卡片啊，竟然是涉及到比如说啊什么王者代练呀、免费上星，还有什么抖音刷单日结200额度贷款5万起贷，没有任何限制。等等等等，这种诈骗的这种卡片信息，甚至还包含一些色情卡片的信息。
1: 哎呦，那为了防止这名男子逃窜哈，网格员呢也是沉着冷静，快速反应，趁着男子没防备的时候，迅速就拔下了他腰间的这个车钥匙。
0: 这是腰间的匕首呢，网格员应该不会带哈。
1: 对，就拔下这个男子就贴广告的这个男子啊腰上的这个车钥匙，并且将他暂时给限制住了，
0: 把这男子给控制了。
1: 对，然后同时呢又呼叫了支援，在这个支援的警力到。到达之后呢，网格员和民辅警是合力啊，成功将涉案人员给抓获归案，
0: 抓到这贴卡片的人了。经过调查，这男子啊是屡教不改的累犯。此前啊就因为干这事儿被派出所就查过和处罚过。你说这既然被查处过，那为什么老是干这个事儿？怎么这个挣得多吗？还是怎么着？
1: 我也想问，给你开多少钱一天？你要一次又一次的去犯啊？
0: 对啊，这次的再作案再犯案呢，性质比较恶劣，公安机关呢做出了拘留处罚，同时网格员呢也是同部队张贴的涉诈卡片呢进行了清理，彻底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那这样的警网联动的精准拦截、快速处置，也彰显了咱们网格员同志作为基层治理的这个前哨的预警作用，切实筑牢了大家的这种坚固的安全防线。最后，我们公安交警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生活当中注意的细节哈。
1: 是的，比如说街头啊、车窗啊、门缝啊这些地方散落的这个小卡片呢，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广告啊，它很有可能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引流工具。
0: 我昨天看到了刷到的一个视频，也是在某城市，具体我忘了是哪个城市啊。有一女子，哎呀，打扮的你知道是，就是严密的程度，口罩戴的那种黑的遮面口罩，黑帽子，
1: 明星出行方式，
0: 黑 T 恤，骑的电动车那个挡风的那个东西还是黑被子，就你一看就跟
1: 黑
0: 寡妇似的。他就是一名发小卡片的这个人，你知道他怎么发吗？
1: 他怎么发？
0: 他把车停到了某酒店，或者说某的那种
1: 前台。
0: 哎，对对，某酒店门口，他骑个电动车嘛，他连车都不下。然后手里抓着一把卡片，他自己在自己那个车筐前面猛地手的一抖，啪，把那个卡片撒一地。
1: 这个像天女散花这样吗？
0: 他就是撒地上，他不往车上放，他就怕车主发现了是抓他嘛，他就聪明的很，他往撒地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果路过的话，看到那种卡片，
1: 他就捡来看。
0: 哎，他自己会去捡来看，根本就不用你去贴门上或者贴墙上。

0: 啊，他撒地上之后呢，还拿着手机在录像。
1: 哎呦，
0: 这个录像
1: 是我完成这个任务。
0: 哎，就是录像的目的就是为了我完成了这个工作，我要去领钱了。
1: 哦，
0: 所以他们那种怎么说，那种防范意识还是挺高的，所以抓他们还不好抓哈。
1: 这个环卫工人得多心疼自个儿啊！刚打扫完的地，你就给我撒一地哈，
0: 烦死了是吧？
1: 这老烦了啊。
0: 那么当然，我们公安交我们警交警不是我们的警察呢，也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保持警惕哈，
1: 哦，
0: 洁身自爱，发现这样的卡片直接报警，坚决做到不扫码、不下载、不转账啊！我们大家一起守护文明家园哈！尤其我们内江现在正在创我们的关键阶段啊，文明城市的守护呢，由每个市民的付出啊来这个建立哈。
1: 嗯，
0: 所以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发小卡片的，或者路上扔有，或者说车上贴有这种卡片的，直接报警哈。
1: 对。
0: 那么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今天早上大家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须锁定收听到城市 BGM，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一则栈道施工的相关消息。那么来关注到啊，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发布关于大千路汉大道至东同路栈道施工的通告。那么具体的事项及政策解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为确保内江市中心城区易涝接水点改造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大千路汉大道至东同路栈道施工。那么有关的事项通告，我们来关注。首先呢，是施工路段大千路汉大道至东同路段，施工时间呢是从2026年5月31号至2027年的1月31号。来关注到交通组织方式。首先啊，第一个是大千路汉大道至东同路占三条车道进行施工，剩余车道保持双向通行，行人经两

侧人行道正常通行。第二个呢是取消大清路和大道至东同路两三轮车道，两三轮车靠右行驶。那么第三点呢是施工区域路段是限速每小时30公里。第四是取消五和路与东同路交叉口，新桥街与

0: 停停车。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绕行的路线，如果说大仙路，也就是汉大道至东筒路的位置发生拥堵，车辆可以经，首先呢，原经大仙路至东筒路至童子坝大桥往返市中区、东兴区的车辆，可以经过汉大道至兰桂大道至童子坝大桥，或者是汉大道至太白路至东筒路至童子坝大桥进行通行。那第二点呢，就是从汉大道以北区域前往兴隆路、兴巧街的车辆，可以经汉大道至五星路，或者是汉大道至太白路进行通行。第三个呢，是从市中区前往兴隆路、兴巧街的车辆，可以经过童子坝大桥至兰桂大道，或者是童子坝大桥至东筒路至太白路进行通行。那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哈，也要自觉的遵守相关的通告，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从5月31号开始进行施工。肯定有朋友就比较的疑问了，说为什么大千路汉大道至东筒路需要占道施工呢？近年来，我市中心城区与污水管网老化等问题突出，那么下雨天积水严重影响市民出行，特别是大千路与东筒路的交叉口。为了提升大千路沿线防洪排涝的能力，本次施工呢将会在大千路汉大道至东筒路两侧增设雨水管网，因此呢需要开展占道施工，以保障施工及通行安全。来关注一下大千路有哪些路段是需要施工的呢？施工时间具体是要多久？首先，大千路汉大道至兴巧街西侧三条车道计划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5月31号至8月21号。第二个呢是大千路兴巧街至东筒路西侧的三条车道计划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5月31号至10月9号。第三个是大千路汉大道至东兴区财政局东侧三条车道计划施工时间是2026年8月22号至10月22号。那第四个呢是大千路东兴区财政局至东筒路东侧三条车道计划施工时间为2026年10月10号至2027年的1月31号。那为什么施工时间要持续到2027年的1月底？还有施工期间车辆通行是否会受到影响？车辆该如何进行通行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包括还有施工期间行人通行是否会受到影响，还有施工期间公交线路和公交站点是否会进行调整。这些问题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继续回到城市 BGM。那么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啊，也相关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那首先再来关注到为什么施工时间要持续到2027年的1月底？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经过科学分析与精准研判，本次施工采用的是分时段、分区域作业的模式。那同时呢，施工过程当中需要进行开挖沟槽、敷设管道以及回填、压实及路面恢复等多项复杂的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严格的把控质量与安全，因此呢，该工程的施工时间预计持续到2027年的1月底。在施工期间，车辆通行是否会受到影响？车辆该如何通行呢？施工期间，大千路和大道至东筒路将被占用3条车道，车辆通过剩余车道保持双向通行。那同时呢，取消大千路和大道至东筒路两三轮车呢靠右进行行驶。受栈道施工影响，大千路和大道至东筒路通行能力。

下降，那么施工期间预计会导致大千路与汉大道交叉口、大千路与兴隆路交叉口、大千路与兴桥街交叉口以及大千路与东统路的交叉口的拥堵。如果说施工期间大千路汉大道至东统路发生拥堵的话呢，大家可以根据到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这四个路线来进行行驶。那么在施工期间将会采取这个加强的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的交通拥堵。那如果说发生交通拥堵的时候呢，请车辆有序排队，避免因随意变道加剧交通拥堵。那也是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理解支持。施工期间行人通行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施工期间行人经两侧人行道进行正常通行。那么施工期间公交线路、公交站点是否会进行调整？在施工期间公交按照原线路进行通行，施工区域被占用的公交站点附近呢，会设置临时的公交停靠站。施工期间停车是否会受到影响？为了确保绕行线路的交通平安有序运行，施工期间取消五河路、东统路交叉口、新桥街与育才路交叉口、育才路与兴隆路交叉口、太白路与东统路交叉口、太白路与新桥街交叉口路口范围内占道停车泊位，车辆可以前往大千路两侧的人行道进行占道停车泊位，还有大千园可以去停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了，这个施工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5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份。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最近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已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呢是偏多18.6%。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呢接连受到暴雨过程影响，部分的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那么很多的网友就有疑问说，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专家的解读。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加的偏强一些，而且呢还会偏北，这就导致了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那此外，2026年全球处于厄尔尼诺状态，海洋温度偏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与水汽，导致我国南方降水与高温提前出现，强度偏强。那么通常呢，在往年六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五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再加上多雨的复合型特征。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来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响应，那么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近期的话，如果说遇到了湿热天气，要怎么防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几招啊。首先呢，第一点是注意防暑降温。面对湿热闷热的一个天气呢，应当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如避免正午时段进行外出，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以减少中暑风险。在湿热的天气之下呢，汗液分泌增加，应

0: 及时的清洗或者是更换衣物，避免细菌的滋生引发皮肤炎症。那第二点呢，就是科学合理的饮食。湿热天气会影响人的食欲和消化吸收功能，容易出现腹胀、腹泻、食欲减退等不适的症状。那么建议呢，可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避免食用过多、过于油腻的一些食物。第三呀，就是不要舍不得开空调，可以用风扇来解决暑的这个湿气。空调呢也有降温除湿的功能，但是注意使用风扇和空调除湿的时候呢，不能够直吹。所以啊，遇到湿热的天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点呢，可以，如果说外出的时候出了一身汗，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尽快的去换上干爽的衣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高考将至，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田城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将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那么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7号开始，6月7、8、9号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首先啊，我们的考生及监考老师如果说有乘车的需求，就可以点击到这个田城护考小程序啊，可以去搜索一下田城护考这个小程序，那可以进行线上的预约。那同时呢，关注到最内江微信公众号以及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也可以获取链接，可以在上面预约车辆，或者是啊，在上面直接可以参与到爱心车辆的报名。最近呢，我们的爱心司机也正在招募当中。首先来关注到需要哪些条件，那需要的是3年以上驾龄持有效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车龄在10年以内，车况良好，在检验有效期内且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吸毒、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记录，未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交通事故。同时啊，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呢，将会通过田城护考小程序发布送考点的电子器这个地图，收集考生的一些乘车需求，按需的调配送考点的爱心车辆。那么考生呢，也可以凭借准考证进行免费乘车。最近啊，我们的这个爱心司机正在招募当中啊，也是欢迎广大的司机朋友可以踊跃的报名，关注到最内江以及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刘小荣美发饰品店，他们要招聘一名假发销售，一名理发徒弟，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0210730，13540210730。
4: 再来关注内江愚园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 AI 生图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剪辑，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80307，19302680307。
4: 再来关注森智家四川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83477570，13883477570。
5: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一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8，233535358。
4: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4: 再来关注四川宁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要求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25至26届毕业生，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5: 来关注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不限，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6: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5: 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6: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5: 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6: 再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5: 再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有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

0: 招聘十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私印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1: 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据车床工，2名糖洗床工，2名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联系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1: 来关注到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助教技术员，1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

0: 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助理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1: 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5度。虽然说这个温度可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风的时候感觉还是凉悠悠的，就是凉风习习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风的时候总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闷热，感觉一不小心好像身上就要出汗的样子，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或者呢可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陈开心，欢迎知否，欢迎情深月漫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黑木牙，欢迎纷纷头，欢迎追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对哪种事儿，或者是什么物啊，不管是人也好，还是事情也好，还是什么东西也好啊，你有对它祛魅了。就以前觉得哇这个好神奇或者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实际上当你接触了之后，你觉得可能也就那回事儿吧。对于什么事或者物有祛魅吗，朋友们？今天在说我们云南现在都已经32度了，对，内江今天只有25度，但是有一点闷热的感觉了。2077的朋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邓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农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飞飞飞。爱是时间的古董，他在说，他说我祛魅的东西可能是工作吧，因为感觉还没有进入那个公司之前，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的负责，然后没有想到我正式进入了公司之后，我发现大多都是草台班子，可能我身边的人也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优秀。你们觉得是这个样子吗？欢迎周克，欢迎敏先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日常在发光也在说，他说哎呦江老师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我就感觉也是这个样子耶，就是进入公司之后发现大家也不过如此，我在哪里上班其实就是图着我说出去一个好听，就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公司，一个比较好的单位，就是名头比较响的一个单位，你说出去感觉好像自己倍儿有面子，是这个意思吗？周口彭于晏他在说，他说我现在对于什么教授啊什么专家啊已经全部祛魅了，为什么呢？欢迎二娃，二娃说一本正经的江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也好呀。纷纷头在说，他说我最近其实江老师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对任何的职业任何人祛魅，应该向外求，求而不得，我们应该向内求，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生生不息。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现在是更多的向外进行索求呢，还是自己向内进行探索呢？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对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打工而已啊，不管是任何单位任何公司，我们就是一个打工的混口饭吃而已，是这样吗？漫步说，他说有道理啊，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杰杰在说，他说真的不要向外求，一定要向内求。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已经怎么说，有一种觉

0: 觉醒的那种感觉了吗？
1: No.
0: 就是向内求索，把自己过好就 OK 了，是吗？姐姐说内求诸己。喝的兄弟说那不能说真话呀，在江林的直播间不能说真话呀。怎么就不能说真话了？我们大家都在说真话，我们都在跟大家说这个掏心窝子的话。

0: 一起聊一聊，你现在对于哪种事或者是哪种物已经祛魅了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 GWQ 啊，鲨鱼在说，他说姜老师，交朋友这件事情我真的已经祛魅了。他说以前我觉得猫跟我也是朋友，狗跟我也是朋友，然后我和各色认识的人跟他们交往，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他说虽然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哎，有首歌是不是这样唱的？朋友多了路好走。他说这话虽然是对的，但是要维系这种关系要花太多的精力，太多的时间，太多的金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伴随着大量的什么算计，什么圈套。他说我觉得太累了，在自己可能获得帮助的同时，自己也要给予对方对等的帮助，这就造就了很多的时候都在为别人办事儿。但是现在啊，我觉得我已经祛魅了，我现在顾好自己身边人得了。你们觉得是这样吗？今天在说，他说不好高骛远，想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日子。秦岭医生说，朋友多了钱好用，就朋友多了花钱的地方都多了是吗？一会儿跟这个朋友约出去玩，一会儿跟那个朋友约出去玩。欢迎魔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彭于晏在说，这个彭于晏说，我觉得多个朋友多份危险吧。危险在哪儿呢？朋友带给你什么危险了？有一位朋友说，这是哪个频道呀？啊，这个叫 L 吧，我们称他 L 朋友哈。这是哪个频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当然您可能不在我们内江，你不知道内江在哪个城市，要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内江呢是在四川省啊，内江市，我们是属于这个四川啊。如果您到四川来玩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到四川玩可能会到成都去，那或者到我们的直辖市重庆去玩。那我们内江离重庆或者是成都是非常近的，高铁可以直达，因为我们内江目前是线线通高速、线线通高铁的一个城市啊，非常方便。成都过来最快的一班高铁呢，大概就是半个小时。那重庆过来最快的一班高铁大概也就是30分钟、40分钟的一个样子啊，非常快速。所以呢，欢迎大家哈，如果你已经到成都或者重庆玩了之后呢，可以顺路到我们内江来玩个2-3天也是可以的。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美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您现在对于什么事或者是对于什么物已经趣味了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有一位朋友在说，他说江老师，请问你玩 QQ 吗？你的 QQ 现在等级有太阳吗？江老师这个年纪 QQ 没有太阳，那不是我小时候太不努力了吗？所以大家现在玩 QQ 吗？你的 QQ 多少等级呢？相忘于江湖说，我的 QQ 现在才17级。嗯，那你真年轻。天生就很酷，他说那像我的话，我的那个至少有一个皇冠了吧。风说反正我现在的那个 QQ 等级我是有好几个太阳的啊。所以大家有 QQ 等级大概是有多少呢？乔说我现在对这个专家已经祛魅了。飞哥说可惜老姜不是田城人，他是山城人。他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不是？不见不散，他说比什么太阳啊，我的 QQ 号可是7位数呢。杜杰说我的 QQ 已经99级了哟。99级有点低吧朋友。我突然就发现，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在刷那个短视频吗？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是00后啊，或者是10后啊，他们现在不是玩 QQ 会玩的比较多一点嘛？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非常的老土啊，就说啊，我们现在都玩 QQ 都不懂，我现在 QQ 都已经有一个太阳或者怎么样了。然后爸爸或者妈妈就说，哼，你现在玩 QQ， 我以前也玩 QQ， 然后把自己的等级拿出来，这个孩子们哇，我目瞪口呆，震惊了。你们现在玩的都是我们那个时候玩剩下的，好吧？周可鹏愿在说，他说 QQ 我都是不用的。雪宝说，我有一个皇冠啊，2个月亮，2颗星星。晶晶说，玩啊 ，QQ 会让你回忆以前发生的事情。你说的是你的 QQ 空间，或者是 QQ 的说说吗？欢迎敏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师兄，欢迎举个例子，欢迎这个一串英文的这位朋友哈。说你们什么电台呀？我们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他说你们话筒的那个金属表面全是污垢。那什么时候我们打理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清理一下，因为它年代可能会比较久远一下了。我们什么时候换个新的，好吧？老四在说，他说我们现在这些老古董啊 ，QQ 都已经3个皇冠了，等级对于我们来说，它就只是一串数字而已。天生就很酷，他说现在的小孩他们都玩2次元的东西啦。欢迎大爷。周可鹏愿在说，他说我们以前啊听什么收音机啊，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刷这种短视频的一些平台啊，现在谁还玩 QQ 啊？但现在很多孩子们他们上学，比如说这个高中生啊，或者是大学生啊，他们好像都要用，都还是在用 QQ， 因为他们要这个跟同学们进行联系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就不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现在要联系都是用的微信。学老说，张老师，你那个话筒不是旧了，它是掉漆了。它掉漆了都不是旧了吗？用的年代很久远了，好多些年了呢。我可以说我的 QQ 有一个太阳。金生源说我一直在用哦，一直挂起的。所以你现在 QQ 还要挂等级吗？所以现在，年长一点的朋友，谁还在开 QQ 的会员给 QQ 挂等级啊？应该很少了吧？我记得我以前给 QQ 挂等级的时候，就是那个电脑啊24小时都不关机的，就是为了给 QQ 挂一下等级。现在想想当年的自己，好用功，好努力哦。

老四说，我可不是每个月开会员，我可是终身会员。所以 QQ 它还有终身会员这个选项吗？我可没有找着哎，终身会员当时是花了多少开的终身会员。学长说我的 QQ 也是一直挂起的啊。金成员说我不开会员，但是我一直挂机，我也是属于舍不得开会员的那一挂。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现在对于什么事或者是对于什么物已经祛魅了。比如说姜老师，我现在就对什么 QQ 的那种等级啊或者是什么那些会员啥的，我就已经祛魅了，真的我就不会再去开它，或者是说不会再去为了冲那个等级然后耗费自己过多的精力。乔说，哇，这个为了挂等级开会员的，我真的是打心底里给你们竖个大拇指，佩服你们呢。江万玉江湖他说，我以前都是到网吧去8块钱我开个通宵去挂机，然后就把那个 QQ 开在那儿，然后自己就回去睡觉了。所以你不害怕你的 QQ 被人盗了吗？你们的 QQ 有被盗的经历吗？江老师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5位数还是6位数的 QQ， 好像是5位数的一个 QQ 吧，就是很早就开始申请的那种，很早很早就申请的那种，是5位数的一个 QQ 就被盗过，就再也没找回来。天生就很酷，他说我 QQ 开了蓝钻，开了黄钻 ，QQ 空间的装扮，我打电话还用话费开的，或者是我用 Q 币去买，所以我们打心底里对你表示佩服啊！天生就很酷，你果然很酷。在说，那我的 QQ 当然被盗过啊，但是我虽然我不会，但是我能把它找回来，但我真的没有找回来，可能是因为我的 QQ 这个太好了吧，因为我的位数很低，就5位数的一个那个，所以就是太难找回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意识，就是绑各种东西很少。飞哥说，我上个月的初恋我还用 QQ， 他还用 QQ 联系上了我，所以他是问你借钱吗？还是给你发请柬，要收你的礼了是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现在对于什么样的一些事或者是物已经祛魅了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这位朋友他说 Sid 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呢，我都是刷钻，那个钻我全部给他刷满，这什么红钻蓝钻黄钻啥的你全部给他刷满，那得花多少费用啊，我真是我一个钻我都舍不得。敏感他说，他说马化腾的 QQ 都被盗过，所以他跟你讲的，他跟你是朋友，他发朋友圈，他说我 QQ 被盗了。月月在说，他说到祛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对各种关系吧，他感觉自己现在的性格是淡淡的，就没有说很花很多的时间去维系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了。我感觉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月月，我跟你差不多，我感觉自己现在对什么都淡淡的，就懒得去维系这样的一些关系了。徘徊在起风的午夜，他说姜老师，我想问一下，听这个收音机前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想问一下，你们网络玩的这么溜，你们有网恋过吗？你们有网恋过吗，朋友们？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们到底有没有网恋过？老白在说，他说肯定网恋过呀，因为网恋的朋友，我觉得就是年长一点的，他网恋的朋友应该就是曾经看了很怎么说，就是在网络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网络刚刚开始比较发达，高速飞速的快速的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火的一本书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里面的主角叫轻舞飞扬。我没记错，应该是痞子蔡的一本书吧，女主角叫轻舞飞扬，还记得吗？周记长空他在说，那会儿都是写信啊，笔友啊。陈开心他在说，他说玩 QQ 的应该基本都网恋过。

0: 所以大家交友的方式现在都已经变了是吗？老四说想当初不是想当初怎么了，你倒是说呀朋友，咱不带这样吊胃口的啊，想当初山野柯南说，他说我真的没有网恋过。乔丹说我现在已经对网恋祛魅了。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被网恋祛魅了呢？向往于江湖他说带刺的玫瑰，老白说孤独的狼，怎么这些都是书的名字吗？这么新潮的吗？谢谢我们的黄胖啊。听各位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还在念书，但是呢有一部分的朋友接下来就要去参加高考了啊。今年的6月7号8号啊，9号啊，3天，那么这个依然是我们高考的一个时间。为了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积极营造和谐文明团结热忱的社会氛围，持续擦亮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品牌，由内江市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主办的2026年内江市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啊，将于高考期间在我们内江主城区开展。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到我们很多的爱心驾驶员朋友，可以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啦！只要您是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驾驶证啊，准驾车型相符，车况呢年龄在这个车龄在10年以内，车况良好，有在检验有效期内，而且呢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这个吸毒、酒驾、醉驾等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记录，没有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交通事故的朋友啊，都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我们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呢，可以通过填城户考小程序啊，我们在上面发布了考点的电子地图，也同时通过我们这个小程序呢来搜集考生乘车的需求，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那驾驶员朋友们呢，可以添加到最内江和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爱心送考的一个专题栏啊，进行报名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哦。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290-816-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八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老师，我去年在印度的时候刷到你了，我今年呢到了哈萨克斯坦，我又刷到你了。就我们交通广播在世界各地都能够听到，都能够看到，是吧？通过网络啊，我们都隔得很近，就在你的身边，好吗？刚刚说到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说通过什么程序来着？我们有朋友就在问了。我们现在是那个甜橙互考的一个小程序，上面呢你可以是爱心司机进行报名，同时你也可以干嘛？你也可以就是预约去乘车，比如说如果你是我们的监考老师，或者你是我们的考生哈，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主城区呢就是6月7号、8号、9号高考的这几天哈，主城区我们贴所有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系了黄丝带的，不管是出租车也好，还是我们征集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爱心车辆也好，都可以为我们的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的一个服务哟。而我们在全市设了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哈，大家都可以到这些点位去进行乘坐。那我们市中区呢，在临江小区的江城花园转盘，然后那个金科中央公园城的大门外面。还有城南江山树的大门外面，天成国际社区 A 区大门外面，还有内江宾馆、金歌时代中心，还有街心花园半坡井、世纪滨江27大门外啊，都有这些点。那东新区呢，我们在老区政府办公楼外面啊，就中心路那一块，还有和平桥午夜外面，以及爱林丰泽园新桥街路口，还有内江六中新罗校区那个育才路的人行天桥底下，绿岛银座大门外面，欧城印象271号门外面，还有邦泰大学城1号，就是牛船长火锅旁边。那经开区的话，我们在豪子口火车站的售票大厅外，英伦世家正大门外面，还有汉语小区正大门外面，以及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大门外面啊，都是设了点位的。那高新区的话，我们在万盛天街的汉安大道一侧的那个广场是给大家设了点位。那我们整个点位呢一共是有20个哈。另外呢，我们在内江一中、内江二中驼中路校区、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内江六中的高新校区校外呢是设置了一个集中服务点，有这四个考场嘛，可以送文具、送健康、送清凉、送祝福，有四送服务，免费为考生提供一些考试的文具，比如说可能笔忘带了，或者尺子忘带了啥的啊。另外还有防暑的一些药品、饮用水、应急护理的一些用品，还给大家打造了一些遮阳的休息区、打卡留念区，可以缓解一下我们考生的一个应考压力。欢迎向前看，欢迎我是谁我在哪儿，欢迎乘风破浪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目前呢我们正在公开招募这个爱心司机还有志愿者，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踊跃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甜橙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征程。欢迎睡个好觉，欢迎成员，欢迎夏雨，欢迎橙子家。橙子家说我在哪儿报名呢？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和或者是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底部菜单栏就有一个爱心送考的一个这样的菜单栏啊，进入这个菜单栏之后你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好吧朋友。But if you leave me，欢迎喜欢下雨，欢迎川雨。平淡师傅说话，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一年一次的爱心送考又来了。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现在对于什么事、对于什么物已经祛魅了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静宇在说，他说我现在对友情祛魅是真的，有时候我真的不太想去维持一段友情。你们觉得是这个样子吗？我们都说感情是需要维系的，不管是友情也好，是爱情也好，包括是亲情也好，可能经常走动，经常在一起，我们的感情可能会越来越好。当我们不愿意去维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情会不会慢慢的淡掉呢？你们觉得是吗？橙子家在说，他说我已经连续报名3年了爱心送考啊，非常感谢橙子家，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朋友。

0: 人在说，他说我现在年龄大了，跟朋友之间的一个走动真的是变少了。那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变淡了吗？啊哈，再说，他说，我对博士好像有点趣味。我以前一直觉得博士很厉害，觉得他特别了不起。直到我自己读了之后，我发现，也就那样吧。哦，所以啊哈，你是博士是吗？哇塞，好厉害！这稍显有点凡尔赛了吧？欢迎丁哥哥，欢迎挚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现在对于什么事、什么物有趣味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八九七六的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对于艺人已经趣味了，所以以前是有追星是吗？现在已经不追了，对吗？活在当下，他说不要对任何职业有滤镜。我觉得不仅是职业吧，可能还有学历，对吧？神秘桃在说，他说我对工作真的已经趣味了，现在很多的工作真的不是人干的。这个点点在说，他说爱心送考的时候咱们可以到考场门口去看一下，平时的话可能还不怎么能够看到穿旗袍的，但是爱心送考就高考的这几天啊，考场门口穿旗袍的真的很多。当然了，旗开得胜啊，这也是一个好的美好的寓意和这个祝愿嘛，对吧？ I'm so in love with you。 刚跟大家不是说了吗，喜欢下雨说今天高考的考点是哪几个呀？我刚不是跟大家说过了吗？内江一中、内江二中驼中路校区，还有内江二中城南校区，以及内江六中的高新校区，我们四个点位。他说自己高中周边的餐馆在考试的那几天味道是贼好吃了。咋了？不考试的那几天，那个高中旁边的餐馆不好吃啊？那他还能开得下去吗？他不可能全年就靠这几天营业吧。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7:47了，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听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现在对什么事什么物已经祛魅了呢？毛毛头在说，交朋友谈对象结婚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兴趣啊。刚刚我们在跟到大家说，就是不管是友情也好，还是亲情也好，还是爱情也好，是不是说我们慢慢的，如果大家都变得淡淡了之后，我们的感情是不是也会变淡呢？平淡师傅他说是的，是的，就是当我们联系变少了之后，我们这些感情真的都会慢慢变淡的。其他的同志觉得也是这个样子吗？你现在对什么事或者是什么物已经祛魅了吗？不务正业他在说，他说做饭吧，他说我以前觉得做饭的好厉害，后来发现哦，连我做的饭都很好吃呢。那说明你真的很厉害很棒，就是你自己厉害不代表每个人都厉害。比如说姜老师，姜老师做的饭就跟跟一坨一样。因为做饭好吃它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你要讲究很多东西，比如说各种食材它的一些搭配，包括火候，包括你甚至放这些调料的一些顺序，它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对不对？幺幺在说，他要旅游啊，以前我喜欢四处去玩，我恨不得所有的景点我都可以去打卡，那我现在出去旅游的话，我就是吃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再随便的走一走，观看一下当地的建筑风格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回酒店好好躺着休息一下，我不再热衷于去那样的一些热门景点了。那姜老师一直都这样，就到那个地方去吃一下它的美食，然后看一下它的风景，如果非常热门的那种景点人特别多的那种，我真的是不乐意去的。欢迎 欢迎这个叫什么 Zio 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城江熊猫，欢迎勇闯天涯，欢迎张红海。张三喵在说，他说亲情吧，有些亲人刻薄起来可能会比别人更让人难受，但其实你要知道，亲人他也是别人，我只有我自己。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亲人可能往往更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语言能够伤害到你，是吗？工厂长他在说，他说爱情吧，我好像现在对于爱情已经没有憧憬了。那你现在有对象吗？你是不是可能还没有遇到那个人，所以你觉得没有憧憬？当你遇到那个人之后，你会发现你全身的细胞可能都在颤栗，都在颤抖，随时随地都想和他在一起。奶酪在说，他说我小时候望而却步的那些零食，我现在对他们已经祛魅了。你想，我们小时候那种5毛钱一包的那种零食，现在估计得卖，以前可能5毛钱很小一包，但是现在一般来讲它的分量可能会增加，然后价格相对也会增加，对不对？就小时候特别想吃的那些东西，可能你现在再去看到，有可能你会第一次你会买来尝一下味道，看一下是不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然后如果说再让你去买第二次的话，你有可能真的不会买了。你们现在会去买自己小时候的零食吃吗？薛宝在说，姜老师下午你还有节目吗？今天下午姜老师没有节目哦，昨天下午姜老师的那个保险之声大家听了吗？吃了还想吃，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感觉我现在对于一切都是淡淡的。姜老师现在也是这样哦，感觉对于一切都是淡淡的。我俩是一样的。是偶然的运气，他在说，他说姜老师其实我现在对一切都已经去，一切关系都已经祛魅了，我只专注于我自己。热心群众他在说，姜老师你下班可以来青岛喝一扎4厂的啤酒吗？来不了来不了，喝不了喝不了啊。雪宝说，那姜老师你一会儿可以回家躺平了吗？啊，虽然说没有节目，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啊，朋友。欢迎知识科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零下50度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妖哥爱唱歌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爱唱歌的朋友什么时候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上发光的锅包肉，他说：“姜老师，我对人已经祛魅了，因为人在无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笑。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你特别无奈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表达，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的时候，你又只能发出尴尬的笑容了，是吧？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啊。”

在说，他说我现在对于大部分的人和事其实都已经去魅了，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和事可能也都那样吧。嗯，觉得人还是刚刚认识的时候好啊，有可能他非常的热情，即便有可能是虚伪的，是吗？但实际上有些人他是真诚而热烈的呀，那你需要找到那个真诚而热烈的人，这需要从你认识的人当中去进行分辨好了。我们不希望自己遇到的都是戴着面具的，我们希望遇到的都是真诚的那个人，对吧？用真实的面孔来面对我们的那个人。江小雨他在说，他说婚礼吧，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想办婚礼了，我就想跟我心爱的人领一个结婚证就行。他说我现在开始厌烦一切有仪式感的东西。但你不知道，对于有一些这个人来讲，可能办婚礼他可能是真的为了收回之前发出去的那些礼金呢、啊。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家长啊，尤其是一些家长，在我们还小的时候，他们呢可能这个人情往来就送了很多的这个礼金出去，然后现在哇，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家孩子要结婚了，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家这个要办个什么大事儿了，一定赶紧把我之前送出去的礼金都给收回来。欢迎 Kellan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博雅说妲己比心，哦，谢谢妲己，谢谢博雅。你反说凡有所向皆是虚妄，向内寻求最好的自己就好了。姚哥爱唱歌，他说我那个唱歌可能不一定，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故事。那你想给大家讲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哦。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我们开始吟诗作对了，朋友。一凡说真就是假，假就是真，真真假假难以分辨，是吗？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吗？姚哥说，他说那江老师，我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讲鬼故事吗？那如果是要讲鬼故事的话，我们把尽量把这个节目开在晚上好不好？欢迎小李。一凡说我结婚谁的礼我都不收，我现在身边真的会有朋友，他们就是对于这种各种的仪式感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现在是已经生了娃，生了娃之后呢，我说要不然咱去看他，对吧？然后他说你也不要来看我，然后我说那如果不来看你的话，我就转个红包嘛，对吧？那生孩子了我们必须要庆祝一下，然后就发个红包给他。他说不要发红包，然后发过去的红包都给我退回来了。他说我们商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不收礼不请客，我们也不发红包，我们现在要杜绝这样的一种仪式。你们也会这样吗？莫北在说，他说马上要高考了，要祝各位学子愿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高考加油。一凡说我结婚的话，我可能就一家人吃个饭就好了，也不要去举办那样的一些仪式。无为啊，他在说，他说我孩子是个男孩，25了，以后他结婚他就说的不办酒席不给彩礼。一凡说我家是儿子，准备一家人吃个饭就可以了。那媳妇儿同意吗？如果双方都同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一方不同意的话，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太好谈。他说现在我感觉进入社会之后啊，就不会再有学生时代纯真而又真诚的偏爱了。也不一定啦，有时候你的同事会对你有偏爱啊，你的朋友也会对你有偏爱啊，你的家人也会对你有偏爱啊，甚至有一些领导他可能也会对你有偏爱啊，对不对？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57了，我觉得很多朋友说的可能我们现在对

有很多的诗，很多的物，真的已经祛魅了。但更多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尽量不要向外寻求，向内去进行探索，做最好的自己就最好了。好的，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那今天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会上市的新车有哪些。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首先我们从官方获悉呢，新款的领克10和领克的10加将会在5月29号上市。那么新车呢，此前已经是在4月24号开启了预售，并且呢是在5月5号下线。该车的预售区间是为20万9千9到25万9千9，将会采用的是900伏的高压架构。而且呢，最长的续航里程达到了816公里，最快的零百加速可以达到3.2秒。

0: 是的，包括这款车其实整体来说都是蛮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外观方面，新车前脸依旧采用领克标志性的分体式车灯，进气口为大开口的分段式样式。新车还配备双色的车身与激光雷达，并且呢取消了上代的隐藏式门把手设计，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领克10加配备固定式扰流板，那么领克10则提供主动升降隐藏式扰流板可供选装，该配置与21英寸的轮圈、四活塞卡钳、马牌轮胎共处于运动套件包当中。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05、1米96、1米46，轴距达到3米。
1: 没错哈，这款车呢，从外观造型上面来看啊，非常不错啊，很帅气，各位朋友们。而且呢，就是如果说大家比较想有运动感的朋友的话，可以选择到领克10加，这后面会一个固定的大尾翼啊，就是这种运动感是直接给你拉满的。然后呢，普通的10版本呢，它后面也有那种升降的尾翼啊，也可以是当做这个扰流板来进行使用的哈。
0: 是的，
1: 在外观方面确实没得挑，尤其是我觉得最近这几年领克的设计方面就是做得越来越好了。从以前就是大家有些会吐槽嘛，说是这个蛤蟆脸。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呢，就是它的外观造型整体来说越来越年轻化、运动化一些哈，就更加符合到大众的审美了。而且来到车内来看的话，这真的是完全，我觉得它看起来不像是一台家轿，你懂吗？就是它看起来会更像是一台赛车。从它的外观也好，从它的内饰设计也好，
0: 对，包括它的座椅是更加体现那种风格的。
1: 它那种运动感的座椅，就是你一拉开车门，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啊，就是这款车真的是运动感是给你拉满的哈。在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配备的是12.3:1的一个窄长条的全液晶仪表盘 ，HUD 的抬头显示以及15.4英寸的悬浮式的多媒体显示屏，内置 Flyme Ultra 的2车机系统以及搭载了8295的芯片。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新车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辅助驾驶，标配采用的是索尔 Y 的一个芯片和千里浩瀚的 H5 的方案啊，这个的话可以稍微的适当升级一下，
0: 对，
1: 搞成 H7 嘛，
0: 它可以选择呀。
1: 对，但是呢，也可以选择索尔 U 芯片的一个千里浩瀚的 H7 的方案。新车的座椅呢，均为运动风格，其中的领克10加的前排座椅是为一体式的设计啊，就是这种设计，你一拉开车门，你就能够感受到它那种战斗
0: 感，
1: 对，战斗的气息就会非常
0: 的融合，战斗的运动的气息扑面而来。
1: 对，我们看到的官图，它是这个黄色的一个配色的哈，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颜色来进行这个搭配，比如说黑红套装，
0: 是
1: 非常经典的一个运动套装哈。
0: 对，还有朋友的话，可能就想要说，哎，我想要就是能让
1: 白色的
0: 加的耐看一点，可能白色呀、黑色呀，这种都可以选择。
1: 对，没错。然后来关注到这两款车的动力层面，新车都是采用的900伏的一个高压架构。那么在目前开启预售的三款车型当中呢，领克10采用的是后轮的驱动，701长续航版的一个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300千瓦，搭载的是77.17千瓦时的电池包，816超长续航版本的最大功率呢是370千瓦，搭载的是95千瓦时的晶砖电池。两个版本的标准的 COTC 分别是701和816千米，也就是这个公里啊。选装呢包含了21英寸的轮圈与这个电动的扰流板的运动套件，然后呢还有这个 COTC 的续航，则是分别是672公里和780公里。领克10加呢，则是配备的双电机四驱的系统，系统的综合功率呢是68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是3秒2。就是如果说大家不是这么的去追求到极致的速度和这个爆发力的话，选领克10可能会稍微的好那么一些些吧。
0: 是的，那是完全可以进行选择的，可以看一下自己喜欢哪一款嘛。
1: 没错哈。那当然要说到比如说像这种运动风格的一些家轿啊，或者说轿跑车型，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启劲了哈。因为启劲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哈。那么在最近呢，咱们也是从官方的渠道获悉，由广 汽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新能源品牌启劲汽车，旗下的首款车型启劲的 GT7 将会在5月29号正式的开启预售，并且呢会同步的公布到预售的价格。据悉呢，新车定位是一款中大型的智能列装车，计划是在6月份呢正式的上市，并且开始交付。那作为广汽与华为深度共创的成果，启劲 GT 呢融合了广汽生。

0: 后的整车的制造经验与华为乾坤的全站的智能技术啊，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1: 那么新车在外观上呢，设计采用了经典的列装车的造型，前脸搭载华为的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车身的侧面采用溜背轿跑的设计，配备有四门无边框的车门及半隐藏

0: 尾灯，车身的尺寸为长5.05米，宽1.98米，高1.47米，轴距达到了3米，风阻系数为0.23。
1: 嗯，没错，现在这个20万级别都是中大型轿车或者说中大型的这种列装车的领域了哈。以前的话，20万你只能够去购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品牌比较硬的这种合资的
0: 对
1: 中型轿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B 级车。现在几乎都你都是能够去购到 C 级车的一个领域当中的。
0: 是的，
1: 而且这种外观造型确实做得很帅哈，列装车
0: 非常的吸引人。
1: 对，列装车我们子杰也跟大家说过，什么叫列装车，什么叫旅行车，其实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哈，就只要你叫 GT 就行了。
0: 对对，
1: 只要你是 GT 车型，我都爱。
0: 他们就是把它结合成 GT 了。
1: 对，没错。然后来关注一下智能化的方面呢，也是启进 GT 7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在智能驾驶的领域当中呢，启进的 GT 7呢，首批搭载了华为乾坤的智驾 ADS 5的系统，系统上面这个硬件上面呢是预埋了 L3 级别的智能驾驶的一个构架，匹配的是目前全球。量产最高规格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还拥有11个高清摄像头、5个毫米波雷达和12个超声波雷达。目前呢，已经是获得了广州市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道路测试的许可。也就是说，这台车我们在硬件上面是可以给你堆到 L3 级别的一个自动驾驶的。
0: 哇，真的，
1: 这是你不用去担心的
0: 啊、完全不用担心哈。那内饰方面呢，新车也配备了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以及88英寸的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同时呢还搭载了鸿蒙座舱，那么以及华为的交互式星环散射体的音响系统。另外呢，新车还提供逐日红、星与黑、月光米三种配饰的一个内饰的一个配色。
1: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内饰颜色也不用太多，就三种就完全够了，对吧？红色、
0: 非常经典的几个颜
1: 色、黑
0: 色
1: 和米色。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来聊到这一款起劲的 GT7 哈。这款车其实长得还是蛮帅的啊。
2: 肯定啊，它 GT7 耶，它的造型、它的外观、它的这个溜背式啊，各方面的那个颜值。
1: 对。
2: 很好看，
1: 我觉得现在的 GT 车型都有一个统一的标杆，叫做帕美啊，对吧？就是这几乎所有的车型长得都大差不差，而且都很帅哈，
2: 都很好看，
1: 对，都很好看。就是唯一这个决定大家买不买的，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配置，再加上你的价格是否合适，以及你的这个品牌能不能够撑得起这个售价。
2: 是的，
1: 再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呢，前排搭载的是双零重力的座椅，后排的座椅呢支持一键放倒，可以形成一个1.9米长的一个纯平。空间，然后呢，后备箱的标准容积呢是647升，放倒后排之后呢，是可以拓展到1606升。此外的话，新车还拥有一个215升的前备箱，全车设计了多达37处的一个储物空间。在装载能力方面的话，这款车肯定是要比轿车方面更强一些的哈。
2: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动力与续航上面吧。起劲的 GT7 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两种版本，其中三电机版本呢，零百加速仅需要2.98秒。

0: 。电池方面采用华为、宁德时代和启劲三方联合定制的一款新一代的麒麟电池。提供呢86.111千瓦时和102.768千瓦时两种容量。CLTC 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公里，支持6C 超充。那么底盘呢，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 HB 多连杆悬架，全系标配闭环闭式的一个双腔空气悬架和连续阻尼可调减震器。
1: 就是单从配置上来看的话，我估计这款车可能售价不可能太低哈。而且它自己和自己本品，
0: 我还以为按照现在的这么多的新能源车的一些相关的这种就之前的那种就是例子嘛，它应该不算是很贵吧？
1: 不算很贵嘛。你横向对比一下，就是自己旗下也有另外一款车型，叫做上界的 Z7T。
0: 上界
1: 的 Z7T 这款车型大概售价是多少？20来万，对吧？20来万，而且它的这个车的话，其实和它的上界 Z7T 的一个定位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对吧，就是这两款车的一个定位可能差不太多。就我估计的话，售价是不可能会低于20万的。而且你看它搭载的一些技术，还有最新的这个宁德时代的这个麒麟电池，我们先前跟大家也聊到过这个问题哈。麒麟电池，而且它还有一个3电机的版本。3电机版本的话，0%加速时间刚才也跟大家聊了非常夸张，2秒多。动力
0: 2.98。
1: 对，然后动力智能化，然后再加上广汽集团的一些这个整车的制作经验，就是我觉得这款车的话应该还是比较有看头。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如果说它能够把价格打到10来万之内的话，我的天，这款车应该还算是蛮不错的，
0: 会卖得很好哈。
1: 哎，没错。
0: 那预测的话可能就是20万以上，对不对？
1: 应该是20万以上。
0: 我们先预测一波，等它上市的时候看看我们预测的对不对。
1: 我希望被打脸，我说实话，我每次预测我都希望它狠狠地打我的脸因为这样的话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我们买车就要更便宜一些再来继续关注到下一款车哈，在5月份的乐道品牌对于主销的车型 L60 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更新。新款车型呢将会在5月底开启预售，并且呢在6月正式的上市。那么作为年度的改款车型呢，新款的 L60 在外观设计和智能化的配置等维度上面呢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实现了车型产品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也为咱们的消费者呢提供了多元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款车的一些具体方面的内容。
0: 是的，那从设计层面来看一下新款的乐道 L60。它采用了全新的语言，前保险杠的造型明显更加的圆润整洁了。整体的风格比现款更显简洁一些。车身的侧面呢延续了现款的参数比例，4828毫米的车长，也就是4米82嘛。再搭配到2米95的轴距，使得座舱内的乘坐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宽裕。车尾先被是尾门和大开口设计基本保留，尾灯依然采用细长灯带而非贯穿式的粗条，那么整体轮廓维持了饱满张扬的观感。新车增加了激光雷达的可选项，但是呢雷达整体集成是比较简洁的凸起，看起来呢并不会太过突兀。
1: 没错。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新款的乐道的 L60 呢是沿用了现款的设计的一个基调哈，中控台采用了分层的一个阶梯式的结构，并且呢加入了木纹饰板和镀铬的元素，然后呢深浅的一个配色搭配的面料包覆呢也提升到了座舱内的一个温馨感。台面中央配有一个17.2英寸的 3K 的悬浮式的中控屏，车机系统则配有高通骁龙的8295的芯片，保持了较高的一个流畅度。整车采用的是电子怀挡的一个机构，使得中央的通道区域呢腾出了更多的额外的一些储物的空间。扶手的前方呢配有一个双分区的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下方呢则是采用了开放式的储物格的设计，进一步的提升到了前排乘客的一个便利性。
0: 是的。那还有它的智能配置呢，也是新款乐道 L60 此次升级的一个核心嘛。它将会搭载未来三大自研的智能技术，就包括有这个神机芯片呀，还有未来世界模型啊，还有这个天枢系统，对吧？这个三项智能科技加持，让整车呢都拥有了相较于老款车型进一步提升了这个智能化的一些水平。那在辅助驾驶层面呢，它也同样是为消费者提供了两种方案。
1: 对，
0: 就包括有这个高阶版本的就配备神机芯片，而且呢还搭载了很好的系统。

0: 那标准版本呢，就是采用的
1: 索尔 X 的一个芯片嘛。
0: 对的，那它也是用户呢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那此外呢，新车提供有激光雷达可以选装配置，能够实现更加丰富的一些场景辅助驾驶功能。
1: 嗯，没错。再来关注到空间尺寸方面来看的话，新款的L60呢，在中型 SUV 当中肯定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裕的水平，毕竟主打的是性价比哈。尤其呢是后排空间呢，拥有一个可观的纵横向的一个尺寸哈，能够满足到全家多人出行的一个场景需求。中间的地板呢保持纯平，三人同时乘坐也不会觉得拥挤。那么在储物方面的话，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763升，后排座椅放了之后呢，可以拓展出较大的一个装载的空间。同时呢，后备箱还有着大尺寸的一个下沉的结构啊，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呢，进一步的去拓展到它的一个容积。在动力方面，新款的 L60 预计将会延续现款的一些动力的配置，包含了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的两种版本。参考到现款车型的参数哈，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40千瓦，峰值扭矩305牛米；双电机的最大功率是340千瓦，峰值扭矩是440牛米。啊，新款呢在电机的调教上面是否能够有所优化，目前还没有透露出一些明确的信息，但是我估计可能会，因为今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你如果还是用老的一些电机去做的话，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买单哈。
0: 对，
1: 新款 L60 的一个电池组的容量呢，预计呢也将会保持现款的60千瓦时和85千瓦时的两个版本，对应 COTC 的续航里程分别是530、560、707和740千米。整车呢基于全域的900伏的高压架构进行打造，保持了较快的一个快充的速度，解决了日常补能偏慢的一个焦虑。值得一提的是，新款的乐道 L60 依然共享未来的换电网络，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换电，这个短期优势的话，仍旧是同级竞品难以复制的。
0: 是的。那再结合综合来看的话呢，2026款的乐道 L60 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整车的智能硬件的升级嘛。无论是这个神级芯片呢，还是说可以选装的激光雷达方案，都使其在20万级的纯电 SUV 市场当中具备了更强的技术竞争力。整车在外观设计上呢，进一步趋于成熟，同时呢，空间表现也是符合家用预期的。动力续航的参数保持主流水平。对于注重智能驾驶配置的用户来说呢，新款的 L60 正式上市之后呢，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呢。
1: 说实话还是要看价格啊，就对吧，因为你的老大哥 L90 和 L80啊，这就是大哥二哥。现在二哥的价格我们此前跟大家说了一下，好像你的租赁版本是弄到了10多万之内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一个数据了。你的 L60 如果说有一个租赁的版本，租赁版本直接干到99800，你想一想，你这个市场能不大吗？
0: 对的，确实是这样的。
1: 还是要看你的这个价格如何去定啊。聊完了咱们的这些国产的新能源，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到两款这个上汽大众的新能源。在5月29号呢，上汽大众的帕萨特 ePro 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面啊正式的上市。这个也是帕萨特家族呢征战中国市场20多年以来首次推出的原生的插电混动的版本啊，基于全新一代的 PHEV 的混动架构的正向开发，而非是在老款平台上面的简单的加装电机，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油改电哈。然后呢，帕萨特 ePro 呢将会与途观 L ePro 同步的上市，ID.5S 的实车呢也将会在车展上面进行首发亮相。
0: 那这个续航到底能不能行呢？那它新款的这个帕萨特 ePro 呢搭载的是EA211 1.5T EVO2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与单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并且呢还匹配有 TQ251 混动专用变速箱，还配备了22千瓦时的电池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95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145千瓦，系统综合功率约为230千瓦，那综合扭矩是400牛米，官方公布的 CLTC 综合续航为1468公里，亏电油耗每100公里4.3升。
1: 怎么说呢，现在 EA211 不仅仅要做增程的发动机，现在也 也开始在做插混的发动机了啊，确实挺累的。但是这款这个被封神的发动机的话，确实作用途径还蛮大的啊。来关注一下在续航方面，我们刚才说到的配备的是22千瓦时的电池组，那么就意味着它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不可能会太高。在纯电续航方面的话 ，COTC 下面的一个工况续航显示是大概有150公里。

0: 左右，支持50千瓦的直流快充和 3.6 千瓦的对外放电。这个续航水平呢，在合资插混 SUV 当中啊，这个插电混动当中呢，是属于中规中矩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去跟比亚迪汉的 DMI 的200公里级别以上的这些纯电续航相比呢，就是有一点明显的偏转了。而且你不仅你是跟这个比亚迪去比，你和其他的同级去比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优势哈。你比如说和这个长城的混动去比，和这个真龙插混去比，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优势啊。然后呢，好消息呢是这一套的电池呢采用的是磷酸锰铁锂与三元锂的混合体系啊，低温放电能力呢要优于普通的磷酸铁锂的电池，对于北方的用户来说呢，可以算作是一个加分项。
1: 有它的这个优点，那值得留意的是发动机用了与保时捷同源的 VTG 可变节面涡轮技术，还支持92号汽油，日常用车成本会比较的友好。
0: 没错，尤其是我们刚才聊到了它的一个这个就是亏电的一个油耗啊，大概是在4.3升每百公里啊，还是算不错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帕萨特 ePro 的外观方面改变还算是蛮大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前脸当中不再用这个燃油版的一个大嘴的中网，而是换成了封闭式的前脸贯穿式的一个 LED 的灯带和发光的 logo 啊。尾部呢同样是采用的是贯穿式的一个尾灯，整体呢更接近 ID 系列的风格。
1: 更接近 ID 系列，但是比 ID 系列要好看一些，
0: 是吧？就是大差不差。但在
1: 就我个人的那个审美啊，不是针对，不是说代表大众的审美。
0: 没错。然后呢，就是在内饰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内饰方面还可以再稍微的做一些调整，因为它的内饰你一看还是大众燃油车的那种风格在里边。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聊到这个上汽大众的帕萨特的 ePro 哈、啊
1: 嗯，
0: 内饰方面的话，其实整体的设计风格还是和燃油车大差不差哈、啊。
1: 对，
0: 这只是感觉在配色呀各方面做了一。

0: 种那种新能源方面的一些调节啊，但整体一看还是大众的风格。
1: 嗯，
0: 12.9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再加上10.3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有副驾的娱乐屏、电子怀档和双辐式的方向盘，中控台上的物理按键的基本取消。智能化配置方面呢，搭载了大疆车载团队针对于中国路况开发到的 IQ 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0到200公里每小时范围当中的 L2 加级的驾驶辅助，含智能拨杆变道啊、全场景泊车等等功能。然后呢，4.0的一个车机系统呢，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和连续的语音交互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
1: 那它的这个车身尺寸是5.01米、1.85米、1.48米，轴距是2.87米，比燃油版还略大一点。后排的空间表现呢，应该是不用担心的。
0: 然后就是你的一个定价啊，它的一个月季售价呢，大概是在20到25万。你这个区间，你要撞上的是比亚迪的汉 DMI，
1: 嗯，
0: 而且呢，你还要撞上的是什么？是上界 Z 七啊，还有包括说这个小米的速七啊，还有包括特斯拉的 Model 3。你怎么去打呢？这个是确实还是比较有难度的，要有一说一哈。
1: 嗯，
0: 而且同价位还有雅阁的 PHEV 和凯美瑞的双擎啊。雅阁呢目前终端的落地价已经来到了18万左右了，凯美瑞的双擎呢不能上绿牌，但是呢油耗和可靠性的口碑却是实打实的一个优势。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定价如果说起售价能够压在一个18万以内的话，你的竞争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但如果说你依旧是定在20万到25万这个级别的话，可以选择范围真的是有点蛮广的，说实话。
1: 压力就是比较大的，不过呢，没关系啊，5月29号就可以见分晓了。
0: 哎，没错。那说完了这个轿车方面，我们再来聊到
1: SUV，
0: 途观 L 的 ePro 呢，也将会在5月29号上市嘛。然后在外观方面的话，新车的前脸是更加的新能源化的一个风格，其实就是把它那个大嘴的中网给它换成了这个封闭式的格栅，
1: 对，
0: 就看起来新能源化的风格会比较强烈一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灯采用的是全新的样式，更加扁平，前脸搭配的是全新的前包围。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74米、1.84米以及1.68米啊，轴距呢是2.79米。
1: 嗯，内饰方面呢，新车采用12.9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再搭配上10.3英寸液晶仪表以及10.3英寸副驾娱乐屏，换装全新平底双辐式方向盘。
0: 内饰风格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依旧是大众的这种内饰的设计风格，只不过呢，在配色方面可能会做得更加偏向于新能源化一些。
1: 对，
0: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的是1.5T 的插混，其中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95千瓦，电机的功率是145千瓦，新车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23公里。依旧是和这个帕萨特 ePro 一样的一个境地，就主要是看你的定价，
1: 对，
0: 能够定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因为现在
1: 就是5月29号嘛，就可以见分晓啦。
0: 因为现在就是很简单呀，你的这个20到25万级别当中的，现在都已经可以干到中大型的 SUV 了。你一个中型 SUV 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竞争力哈。
1: 嗯。
0: 再来继续关注到下一款车，1汽的悦逸08呢，
1: 这款车还没有听说过
0: 啊、
1: 哎。
0: 对，1汽的悦逸啊。正式的公布了一个预售节点，新车也将会在5月29号呢开启预售。作为中国1汽的全新 B 加级的新能源的家轿呢，悦逸08承载了70年的一个造车底蕴，以新生代的智享家用轿跑定位入市啊，提供到纯电和增程的双动力版本，兼顾到性能驾趣与续航无忧，满足到不同用户的不同习惯和出行方面的场景。
1: 是的，那这款车它就是精准面向追求个性表达与家庭使用的年轻用户群体了。深度的去契合到既要动感要颜值又要家用舒适的消费诉求，这类群体拒绝在运动与实用之间妥协，它既看重轿跑的潮流姿态啊，也需要家轿的一些空间装载和可靠的品质。悦逸08呢，以这种外有锋锐内有温柔的设计逻辑，将运动美学和居家属性呢是融合在一起，精准的击中务实且注重格调的一部分市场需求。
0: 其实光看车型来看的话还算是蛮好看的哈、啊、还搭载了这个无边框的车门啊、看起来比较年轻，
1: 家用轿跑。
0: 对，没错，车内是这个粉色嘛，这个内饰是
1: 应该也可以自己选择吧。
0: 对，还不错啊，这个粉色看起来就是很适合我们这些猛男
1: 猛男粉。
0: 对，猛男粉。然后外观方面呢，是以低风阻的一个轿跑的姿态，兼顾到动力空气动力学的效率与日常的一个

0: 实用性，1920毫米的一个宽溜背的宽体的造型呢是比较舒展的，然后呢大开口的一个电动掀背尾门，兼顾到造型与装载的能力，无框电吸门，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等等的细节呢，也强化到了这个空气动力学方面的表现，颜值与实用性实现了一个平衡。
1: 对，那它的座舱空间和舒适性配置呢，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说的是达到同级领先的水平了，打造名副其实的移动精装大皮层的这种感觉哈，2.9米的轴距呢，再叠加89%超高得房率，带来一种越驾越级的一个驾乘空间。2平方米全景天幕，再配备电动遮阳帘，81%的软包覆盖率，23扬声器音响系统与女王零重力副座的这个座椅，再将居家的舒适感全面的注入到座舱当中，契合家庭出行对品质的高要求。
0: 但是呢，这个内饰啊，主要就是看你对于屏幕方面有没有需求，因为它只有2块屏啊。如果说这个习惯了这种前面什么大的双联屏啊、副驾娱乐屏啊这种朋友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喜欢哈。整体的一个内饰风格就非常的新能源化，然后呢，配色方面就是确实是粉色的。
1: 对，它可能就注重于这个。家庭选车可能女生的这个话语权要大一些吗？
0: 哎，没错。然后的话，它其实整体来说产品力还比较均衡。新车的话，预售价格大概率会落到12到15万的一个区间。这个价格的话，其实还算是蛮有诚意的哈。
1: 对，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关注到这一款一汽的悦翼08这一款车了？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咱们内江这个本地的一些消息了哈，就是咱们的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要，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一线办公解民忧，下沉小区化解群众居住危难题。
1: 区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
0: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月内江校园情景剧演绎真实青春成长。
1: 四中陈家镇首批春茧喜获开门红，
0: 一树紫韵汇甜橙，内江初夏兰花楹盛放成诗。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墙面反潮起皮，外墙渗水发霉，楼顶花架摇摇欲坠，这些藏在居民生活里的小事，看似细碎，却直接影响大家的居住幸福感。今年以来，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把议事会场搬进小区院落，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常态化现场办公，面对面协商，精准化解各类物业顽疾，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
1: 就在5月20号下午，内江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住房事务中心、属地住保中心、街道社区物业以及居民代表齐聚市中区荆轲中央公园城小区，开展小区议事日现场办公。针对这个建成较早、设施老化、业主诉求集中的老小区，参会人员直面痛点，开门纳谏，现场解难。办公现场，唐琼、黄永气等居民直接道出日常居住的困扰：卧室外墙渗水好几年，墙面灰尘不停掉，家里常年潮湿，楼上花架年久老化，随时有掉落风险，走路睡觉都提心吊胆。从安全隐患、房屋维修到绿化管护、文明养宠，一件件实在的诉求都被工作人员逐一记录梳理。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外墙渗水、花架松动等安全问题，主管部门当场回应，小区物业也立刻承诺加快推进隐患排查，尽快完成外墙屋顶公共区域维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活动现场还推广了甜橙一码解忧智慧诉求平台，引导居民线上扫码提问题，实现小事快办、难事闭环办，足不出户解决物业难题。
0: 作为内江物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今年内江已经出台专项攻坚方案，细化78项整改任务，目前已有过半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物业领域问题212个，完成整改197个，行业乱象得到有效整治。目前小区议事日已走进15个小区，在40个中心城区小区开通了线上诉求渠道，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接下来内江会持续推进住建现场办工作，从解决群众身边的危难题入手，撬动基层治理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1: 本台消息，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5月2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7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

0: 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1: 每年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5月25号，内江市举办了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学生们原创的真实故事聊成长烦恼、纾心理压力。活动吸引了全市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650余人到场参与。本次展演的所有剧目全部来自内江各校园，由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内容全是孩子们真实遇到的成长困惑。小学段的孩子把亲子争吵、校园交友搬上舞台，学会了怎么好好表达情绪。初中生把自己遇到的容貌焦虑、时间管理难题编进剧情，告诉同龄人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高中生则把学业压力、同伴相处的故事搬上舞台，展现了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模样。不少看完展演的心理老师表示，比起说教，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剧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共鸣，能帮他们悄悄解开心里的疙瘩。本次活动由内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局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内江还会推出更多贴近学生的心理健康活动，让每个青少年都能带着阳光心态健康成长。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全国翻板冠军赛青年水翼翻板级近日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16支队伍的128名青年选手同场竞技，内江籍运动员孙浩文表现亮眼，为四川队斩获2金1铜，拿下场地赛、长距离赛2项冠军以及障碍赛第3名。孙浩文是内江翻板队重点引进人才，目前已经入选国家队。本次赛前备战，他不慎受伤，导致脚趾骨折。在教练和团队的鼓励支持下，坚持带伤完成训练，最终在赛场取得佳绩。他用永不言败的表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体育精神。
1: 初夏五月，桑绿残肥，资中县陈家镇今年首批春茧迎来丰收，开门红。5月21号一大早，镇上的蚕茧收购点就车水马龙，蚕农们背着背篓，开着三轮车，载着洁白饱满的新鲜蚕茧从四面八方赶来，排着队等候交售，现场满是丰收的期待与欢喜。今年陈家镇春茧收购价达到57元每公斤，给蚕农吃了收益定心丸。养蚕大户陶平第一批就养了21张茧，一下子卖了6万多块。他笑着算了算，全年大概能有30多万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据了解，当地和四川红河丝绸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实行保底价收购，稳稳兜住蚕农的钱袋子。筛选后的优质蚕茧制成生丝，远销全球。目前生丝市场行情向好，小小蚕茧正织出一条乡村致富路。现在陈家镇已经建成8140亩连片蚕桑园区，带动超800户农户靠蚕桑增收。
0: 眼下正是初夏水果采摘旺季，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桃园，看到翠桃粉红饱满，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挎着竹篮，手持果剪，穿梭在林间剪下成熟果实，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篮。工人们说，这两天桃子口感最好，脆甜多汁。他们早上6点就开工，是为了赶当天的发货订单。在这里打工，农顾家还能增收，日子越过越好。据桃园的负责人洪玉修介绍，这批翠桃预计总

0: 产量20000斤，产值可达130000余元。现在订单供不应求，当天采摘的6000多斤翠桃很快就要发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全国多地。这批翠桃采收完，园内其他品种的优质桃还会陆续成熟，整个采摘期能一直延续到10月份。近年来，市中区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全区桃李等水果种植面积已达到1400余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水果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1: 初夏时节，内江城区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东新区清溪路、市中区蝶园路、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等多条路段花团锦簇，蓝紫色花穗如云似霞，将田城街头装点成浪漫十足的偶像剧现场，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观。记者在兰花营种植最集中的清溪路看到，连绵的蓝紫色花树顺着道路铺展开，像一条流动的紫色河流，层层叠叠的花穗缀满枝头，几乎盖住了绿叶。花瓣飘落时，路面、车顶甚至行人肩头都沾着浅紫，像下了一场温柔的紫色雨。每天路过散步的李先生感慨道，现在出门就是风景，生活幸福感越来越高。据了解，本次兰花营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6月上旬，趁花期正好，大家不妨去街头走一走，赴一场浪漫的紫色约会。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兰花营的花种子和叶片都含有生物碱，只可观赏不要入口，避免肠胃受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刘小荣美发饰品店，他们要招聘一名假发销售，一名理发徒弟，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0210730，13540210730。
0: 再来关注内江愚园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 AI 生图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剪辑，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80307，19302680307。
0: 再来关注森智家四川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83477570，13883477570。
5: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一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8，233535358。
0: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0: 再来关注四川宁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报关员，要求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25至26届毕业生，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

0: 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来关注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不限，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0: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0: 再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有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9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

0: 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私应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1: 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据车床工，2名糖洗床工，2名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联系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1: 来关注到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助教技术员，1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助理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1: 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理想
4: 萧曼，
3: 理想风光草木深，绿树阴浓夏日长，满家蔷薇香，每岁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萧曼。
5: 哎，这个片花出来了哈，玩儿看嘛，欢迎收听我们的小岗方言。咱们在白大起，感谢我出行王学涛老师入园这里问候。所有关系的起点都是你与自己的关系，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爱他人。今天对自己说一句我爱你，然后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照顾自己。感谢我出行王学涛老师哈，五爱五，大家各位听众爱起来了没有？把自己的那个生活安排得巴巴实实，妥妥帖帖。今天换了 BGM， 加了一个小曼立下的一个片花，想给大家带来新的感觉。不过这 BGM 哪个适合哪一段，好像我还慢慢试一试。来，我出去忙，学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这个。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可以换来谁的一句要好多嘛，我马上转给你。他说这样子的人你遇到了没有呢？反正我还是没有遇到的。生活当中直接问你要好多，我马上转给你，我说这个有难了。原来嘛，就说朋友三四有特别好的哥们儿，真的铁哥们儿了，某个朋友有那种缺钱，我就直接转给你。但现在你看妈老汉儿转都不接，可能只剩下妈老汉儿能够给你转了。两口子都是各用各 AA 制的夫妻，也是大有人在的。而且尤其是老婆，可能是把你管得更严的，越是缺啥子不得给你啥子。两口子都是上辈子的仇人，儿女都是上辈子的债主，这个话是深刻的不很。那大概就是说的嘛，生活当中有那种真正那么在意你的，不管话说的再好听，真的愿意把钱拿给你花，这个还要有点考验人的友情、亲情、爱情。初心不忘学他老师第二个段子，这个昨天我也刷到了，应该是重庆那边是不是有一个账号叫完美婆娘，你们刷到过没有？一个女的，我觉得那个声音是她的，但我没有刷到她的原短视频，但其他人拿来拍同款拍出来很多，类似于就是为什么台湾朋友要说、啊、你好机车耶，你好机车耶。我原来比如说到那儿假装说台湾话也会有这个口腔，但是他这个解释还是就说其实是重庆的口音，你好记且哟，就重庆话说的带点脏字的，把你好记且的记加一个儿化音，然后说出来你好劲儿且。哦，这个你已经到远远那个，这个纯粹是探讨一个方言，因为他这个逻辑来说的有点搞怪。但实际很强硬，往底下留言的呢，肯定大家都觉得好笑嘛，这么自己解释。但确实，你要从源头来推，这个其实说的，当时我觉得哇，醍醐灌顶，又有点幸福的。你不然蛮难理解，就是他朋友那句你好机车耶，你好机车耶，不至于说要出脏话了。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最后一个段子，有件事情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哈，那我就不说了，那不说。你好记者哟，你怎么说了？ 不然不好指示这句你好机车爷。如果把你好机车爷和你好机车爷稍微不给我点个调，我觉得这个事情又多了一层逻辑，就是可以明目张胆的说脏话一样的。哎，你这个人好机车爷。来个庞特老师啊，感谢我重新帮学他老师跟他胆子接下庞特老师跟他讲。今天来点可以播的四川方言歇后语，有六个歇后语加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我今天那天的提示分别跟大家公布，美术馆拆迁歇后语的下半句也是一个明目张胆说脏话的壁画真多，壁画真多。美术馆在这儿拆了嘛，就有壁画把它拆下来了，所以多得不得了。还有一个用法就说的，你是敦煌过来的嘛，壁画这么多。敦煌有很多壁画呀。啊，那么庞涛老师来的四川方言歇后语，白纸进医院，你要治脚哦，治脚，这个应该是老辈子应该真的用过的一个歇后语，是吧？就是那种二笑而不笑，淡淡雅雅的，大概要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不直接说，而是拐弯抹角，有点阴阳怪气。白纸进医院，这个呢不是对厂长是不尊重哈，这是简单一个歇后语。干胡豆下酒，你娃长牙巴劲。就是大概干胡豆很硬，要好心使的咬，亏牙齿长牙巴劲。这个说法都已经不常用了。一坛子萝卜，哎呀，你娃抓不到姜，全是萝卜没得姜。乌龟放屁，还你娃冲壳子。半夜吃桃子，你娃捡到趴里捏手。十五个坨子，你睡一床，你人是七窍八公的。这个都有点牵扯到都残障人士的不够尊重，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确实还是很广泛存在的一个品类。其实有点人身攻击啊，身体一些缺陷的一些应用拿来这个说歇后语的。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

0: 问问问领导酒哪个数字最气人？哎，这个可以，大家来考一考，大家晓不晓得答案？零到九哪个数字最气人？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好，来，能不能摆得起？
1: 微观的生活。

0: 全国十四个省市区大到暴雨，这一次下雨下得有点凶，从北方过来，不过我们成都没有下，反而热了哈。但是这一干热之后，我估计屋头是有场暴雨了，嘎，大家还是要对方面有所注意。湖北武汉那边已经停课停业了，那边昨天下午有好几个地方直接一个小时下雨就30到60毫米，60毫米就是6厘米哦，原地从地面起来6厘米那么深的水，你想想那个感觉。而且现在城市的建设呢，都地面硬化了，那水什么下去？那马上就会在马路上面就淌起积水，嘎，还是很凶的。另外一个极端的是黑龙江绥化居然出现龙卷风了。龙卷风大家晓得是美国要出龙卷风，美国还有个电影叫龙卷风是吧，是因为他那个比如说什么这边是大西洋那边是太平洋，感觉两边挤出来的，我们这儿能够出这个呢？包括这次黑龙江出这个龙卷风，有人拿手机拍下来了，老大爷60多了说，我60多了我都是第一次看到铁皮子啥子房子里都掀起来了。这个极端的这种天气嘎，大家要注意得起。这两天夏天，今年夏天的热，今年夏天的雨和水，反正多留意吧。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马上就要进行高考。这个昨天微博上的一个热搜，我也是呼出一阵，马上就高考了，下周就再过2个星期半个月就要进行高考了，说听起来好小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感觉原来是一个全民都关注这个话题，现在好像一下就没人提的了。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肯定是个好事情，就是高考这个东西呢过度的渲染呢过度的关注，本身是跟高考的娃儿是一种焦虑和压力，是吗？本身把它渲染成什么人生独木桥啊，什么一辈子依靠定终身啊之类的，让娃儿本来就有的压力也弄得更大了。所以呢，这种淡化就是我们新闻媒体就是年年都要去通知，就不要去炒做什么高考状元啦，弄高考状元的卖啥子高考状元红药垮那些，啥子做生意的炒作的善的恶的念头，都在一次全民的一个焦点关注当中被放大，最终落脚到娃儿些高考生的身上，其实确实也不该。所以通过这几年降温下来，大家对于高考不那么过分的热爱。高考的当天呢，包括有些去追捧什么满分作文啊，自己拿语文题来做一下，你咋不做数学题呢？你咋不做高考的物理题呢？你做不来，晓得吗？啊，在这些所有之外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动念，就是其实是现在中考的娃儿的压力，分担那些高考的娃儿的压力，嘎。我会觉得中考的那个压力，也差不多，不小就是了。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吃高级葡萄。最近在盒马卖了一种葡萄60块钱，您说都卖到货了，这个乍一看好像也不像是盒马的一个广告，应该就是年轻人些现在哈有点口红效应，大家买车子买房子整大件的，不然我整了之后呢你不消费点自己心头难受，而一个呢在朋友圈子里头少点情绪价值和面子社交价值，所以只好买点高级的吃的。前段时间有那种啥子100块钱一个人杀蛋糕局，杀了几天好像就不火了，就是那种网红蛋糕，一群小伙子小姑娘些一个人出一百，把个几种十几种蛋糕品种一个人挖一坨舔一下。他这会儿出来的水果呢，就是其实就是青提葡萄，但他这个就比较高级。普通的葡萄，你比如说10来块钱一斤，都算是吃个新鲜，好高级了。他这个青提卖60块钱一斤，是普通葡萄的6倍。然后呢，打的口号就是甜过甘蔗，贵过牛肉，干你怎么样整？反正白上广打工人里头掀起了股尝鲜热，然后就说的是那个葡萄甜得不得了，甜到吼嗓子，甜到粘喉咙，我粘喉咙来吃啥子？听到这个名，听到这个描述，我就糖尿病都犯了。然后呢，社交圈里头呢，主要炫耀的就这个叫做智利棉花葡棉花糖青提。啷个解释呢？首先，智利嘛，表示是进口的，棉花糖呢是它的现在取名字的一个套路，就把不同的东西串起来取名字。你比如说皇帝香蕉啊，嘎什么之类的，现在这种混搭取名字，收割溢价其实很多的。类似的又是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啥子蓝莓、葡萄，那到底是蓝莓还是葡萄？那个名字听起来像个混血儿，感觉就是那个杂交的。葡萄跟蓝莓两个还谈恋爱了吗？就让人期待有双重风味，各种了不得。但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原来的一些什么，比如凤梨啊、葡萄啊，相应那些品种，简单有些优化，肯定不带另外一种啥子，比如葡萄里头是不带蓝莓的一个水果基因的，口感差异也没得那么大，只是价格翻了5倍，卖的你个贵噶。还有呢，这个所谓的棉花糖青提，大概就是说的是。

0: 糖度甜度就是要比普通葡萄要高一溜溜，而一个呢它没得普通葡萄那种酸的感觉的，核心原因就是酸度降低了，没得酸涩的一个对冲，加上一个薄皮儿无籽儿，果肉软糯，然后呢那个最开始买这个东西的翻译名字的就想起来把棉花糖的某种口感跟它类比过来，从而就得到了这个传播力极强的一个名字。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奇迹好汤爽吗？换个角度
0: 看新闻，这个是就是抖音上面用的很泛滥那个音乐，我听那个吹了个哨声，好想给我们那个节目搞怪气氛有点甜。换个角度来看看新闻，看看塞尔维亚，因为塞尔维亚这边的总统武契奇也抵达北京来对我们进行相应的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肯定我们表示欢迎嘛。作为这个一个欧洲国家，好像他是最早跟我们建交的，包括呢免签呢也是整个欧洲开先河的，噶反正呢就是塞尔维亚人民对我们是很有益的。我是去塞尔维亚耍过的，塞尔维亚对我们刚免签，然后呢当时是阿提哈特航空公司就开了大量的成都直飞塞尔维亚的航班，我是去体验过，是成都直飞博客，反正是去过。塞尔维亚现在大家对我们中国人也是免签说走就走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番，来了解一下塞尔维亚。你不知道哎呦我的妈呀，总之这个塞尔维亚你不知道的冷知识。来，塞尔维亚冷知识跟大家第一个讲一下。塞尔维亚很早就有中国人去了，第一个到访塞尔维亚并且留下文字记录的是一个名人，你猜是哪个？康有为。这个呢反正呢来研究历史呢又说出一些其他更复杂这些龙门阵，我们单单就说哈这么一个名人嘛，康有为。1908年7月21号北日卫星失败之后，康有为流亡到了海外，从这个布达佩斯乘车到达了这个叫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现在是塞尔维亚的首都，应该是在这儿停了几天，然后他留下来了相应的一些记录。然后呢他到达这个贝尔格莱德作为一国之都，他大概呢自己用文字记录了一些相应一些信息，作为一国之都地理位置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最北端，紧挨到这个边境了，这是第一个他记录的。第二个说呢，就是在当地他看到有一口井50多米深，说人感觉阴森而骇人，在中国还找不到与之类比之事物，如何如何。反正大概呢就是康有为到过塞尔维亚，并且留下了文字相应的记录。塞尔维亚你不知道，塞尔维亚的前身是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为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49年10月1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塞尔维亚，它所谓的我们那时候叫南斯拉夫联盟，南联盟，它啷个简称的呢？那时候就叫南联盟啊，南斯拉夫联盟啊，就叫南斯拉夫啊，反正嗨，一哈想不起原来对于南斯拉夫联盟的一个习惯性的一种简称的，反正就是它整个里头有什么塞黑共和国、波黑啊什么那些，后来都分出来了一些小弟味，然后大国呢就是塞尔维亚，然后塞尔维亚呢就是其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包括面积占的大头最大的。当年的这个南联盟，那时候简称南联盟，南联盟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5天，10月6号就致电我们的中文来，然后说的是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了这个首批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包括呢，合同到1955年1月份正式建立外交，然后呢，各方面的历史悠久，其中有一段友谊，就是我们看他们的那个电影《桥》。对于可能40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的人，尤其50岁以上，可能说的是就是《桥》这部电影应该是有印象的。包括到塞尔维亚去旅游，去打卡那座桥，好像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桥段。就是南斯拉夫的一部电影叫做《桥》，还有一部叫做《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然后呢，瓦尔特是一个英雄的一个代名词，他是塞尔维亚的一个传奇的一个演员，叫做是巴塔日沃伊沃，听这名字，我不要拿四川说，日沃伊诺维奇。这个是一个演员的名字，他演的这个瓦尔特这个英雄，包括了《桥》这部电影。《桥》这部电影在中国引起巨大的轰动。经典的这个台词歌曲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哒哒哒哒，我这个老年人居然手都这长的起来个。这就是塞尔维亚人民跟我们中国人民始终做这个贡献嘛，算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记忆。瞧这部电影火当中对于英雄啊、反法西斯战争啊这些，哎呀，美好回忆。塞尔维亚，你不晓得的冷知识，还有个塞尔维亚人的发明照亮了现代中国。其实照亮是全世界人民的，其实就是特斯拉老师。哟，卖车子的博士，卖车子的老师是致敬他。尼古拉特斯拉，他本身是一位这个著名的发明家，他是塞尔维亚裔的美籍发明家，就是他合同是美国人的，但人呢租了本是塞尔维亚来的。然后呢，他这个。贡献和设计发展出来现代交流电那个整体一个系统，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是吧？这个击败了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爱迪生不是也搞电缆之类的，爱迪生搞的是直流电那个系统。然后呢，特斯拉搞的是这个交流电，交流电后来全世界都用得起。不过呢，现在对于这个直流电又有在新的一种探讨了，远距离运传电是用直流电传的，我是不是看过类似的一个报道？反正这个是对世界影响之大的，以至于马斯克老板们也是对他表示崇拜，所以把车子取名叫特斯拉，应该我是这么理解的。另外呢，塞尔维亚人民跟我们中国的友谊还有体育方面，因为塞尔维亚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他们足球、篮球、排球、水球、网球，啥子球那些都凶得很，斩获过世界杯啊、世界冠军、欧洲冠军啊之类的。包括网球巨星嘛，是吧？德约科维奇嘛，应该是我们中国有大量的粉丝的，就是是吧？小德老师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网球迷系都很喜欢的。另外，塞尔维亚的什么篮球教练、足球教练，他们中国执教叫什么围棋、什么围棋啊这些，下围棋、下象棋，就是塞尔维亚的老师。在塞尔维亚的这个首都贝尔格莱德啊，大有贝尔格莱德大学，很早就在1974年就开设了这个汉语言专业了。他们还专门培养了汉语言的博士、汉学博士，汉学在塞尔维亚也还是很有位置的。然后包括刚才说桥，事实上他们古那时候是一部电影叫桥，现在2014年竣工，还有座桥是我们中国给他修的。多瑙河是要在塞尔维亚过，我在塞尔维亚有那个叫啥子山上面来远远的看多瑙河的游轮，没有上到船，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嘛，嘎，蓝色的多瑙河，我告诉你不是蓝色的。然后再来说这个蓝色的多瑙河上面有个桥叫泽蒙桥，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在欧洲承建的第一座桥梁，也本身我们中铁建啦、啊，我们噶中国的这种什么基建狂魔的往外的输出，欧洲人民第一个找我们修的桥就这个，那个友谊还是在那儿噻，愿意他们去做生意噻，是吧？什么铁杆友谊的一个象征。另外还有中欧班列，也是我们先过去整的。中欧这个班列从我们成都市应该一直开到塞尔维亚，其中有一段就是叫匈塞铁路，是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那根是我们中国修的。哦，这个也都是跟我们这个中塞友谊的象征和见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小刚刚刚好，新闻好好说起来。
6: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5: 新闻好好爽，跟大家把舒畅搬起来。这个音乐不适合，我要教一个适合将今天的新闻书上的一个 BGM 跟大家来安排的。哎，不错，这个 BGM 适合来我们的新闻书上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新闻书上跟大家讲一讲朴槿惠传奇。说传奇可能要好一点，说传了感觉就有点什么盖棺定论了，板上钉钉了那种，你看人还在那儿好好跟的。他这一生的人生轨迹真的还是多让人唏嘘嘎。人生那种起起落落，所谓三起三落不到老，这个是一种说法，让大家能够淡定从容去面对自己人生有起起落落，嘎，人生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无时起，在有时落。但真正的你说那种大起大落到一哈，贵为一国总统，嘣一声接下桥，嘣一声往冲浪天，第二天来回几轮，这个是普通人那个小心脏是罩不住的。朴槿惠的人生轨迹跟整个他们韩国国家的命运也是深刻的一个交织，因为他本身他老汉儿也是当过总统的，他们是妇女总统，嘎，这里头的戏剧性的跌宕起伏。都不晓得这个娘好久会把她的这种人生故事授权给别人拍成电影不？噶，她可能不屑于挣这个版权的钱。如果这个电影那个改编，以韩国的电影还是很发达的，噶，只在于说无非就是政治态度，喜不喜欢这个朴槿惠，全他们韩国老百姓能够看。但放在全世界，作为一个围观吃瓜群众的一个心态，如果把这个朴槿惠的人生脉络，在比较尊重朴槿惠自己对于自己人生的一种描述的当中，做成一个剧本拍成电影，也都是很传奇的。这个娘是因为最近被特赦了，所以她这儿出来有新闻，我想起来摆一下她的人生。她是1952年2月份出生的人，1952年你算到现在，这是好多岁了？64岁了，嘎，60多岁了。当年还是朝鲜战争的硝烟当中，朴槿惠出生于韩国大邱。她老汉儿是后来通过军事任命上台，当了韩国那个总统的，也带着韩国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应该呢，就是说对于韩国人民来讲，比如说从感情啊、政绩啊，包括后来朴槿惠自己能够在政治上面有这么一大的建树，也算是老汉儿的政治遗产。老汉儿的面子在那儿，老汉儿的口碑啊、人望啊，当年还是喜欢他的人有那么多。这就当年的朴正熙总统，这一家人其实说起来都是很苦情的。他老汉儿朴正熙是当了总统后头是让暗杀的嘛，当然慢慢办。他妈也是找暗杀的，他妈是富商之女陆英秀。朴槿惠9岁的时候，随着自己老汉儿入住青瓦台，也住进了这座权力的一个中心。青瓦台嘛，就是他们韩国的那个，就是领导人住的一个地方嘛，嘎。9岁的时候，老汉儿当总统了，肯定家人是吧，都各种飞黄腾达，各种感觉人生巅峰那种。哪晓得这其实是他人生整个跌宕起伏，其只是一个小小一步。因为对于其他人来说，嘎，入住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是火气靠好一辈子都耗不来的东西。你人家小小年纪都当了总统的女儿，哦，但也不是他的本事，是他老汉儿的本事。但这个本事里头的后头的恩恩怨怨，嘎，生死，还是很让人感慨吧。身为长公主的朴槿惠，生活是异常的一个简朴。一方面呢，老汉儿当了总统了，按说是吃香的喝辣的。但据他的同学后来回忆说，没有，人家虽然说当的是总统的女儿，但人家每一天自己带盒饭。我自己带盒饭，不至于吧？我觉得在那个学校的食堂开个小灶啊，这些是合适的噻。说不定因为自己带盒饭，可能你怕学校食堂你下毒吧，不是？干，你真的你能当到那么大了，可能他统一的学校食堂啊，你要同心对于他的，你这个就像御膳房了是吧，跟那个慈禧老佛爷吃饭一样的。 你叫整个安防级别上到更高，所以朴槿惠带大麦饭这说得过去，带酱土豆那就是首先是自己带的盒饭呢，我的直觉应该是作为领导人的家属啊，可能有安全的一种考虑嘎。但是那个带的品种这么素，没得点不利于娃儿成长啊。包括看到同学的日本文具，还会流来出那种孩子气的羡慕。简单来讲呢，就是你看日本那时候比较发达了嘛，有一些文具啊，可能在韩国当年那个五几年、六几年的时候，小娃儿些看到噶日本过来的玩具，或者你别的同学可以买得到，他就买不到。这个我觉得也看你仔细分析，也不是钱的问题。我估计朴槿惠老汉儿吧，不是说没有这钱，而一个你是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噶。你说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你在用日本的文具，你让其他的家长啊、娃儿些说啊，爸爸爸爸，你看总统的女儿都在用日本玩具，我们要崇洋媚外噶，我们要哈日。他可能更多的是小小年纪，不是钱无穷，不是肩不肩铺，而是就有分担了自己老汉儿的某种社会啊、道义啊、噶一种责任性质的东西，应该小小的肩膀上面承受的，确实是比你我普通而人童年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他性格相对内向，他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后头有采访说过，他小的时候都东爱读《三国演义》，对《三国演义》情有独钟，尤其喜欢赵云这个角色。后来他开玩笑，他都说的是我的初恋对象，就是赵子龙。他登场的时候，我心跳的厉害。他大概。这种应该是调侃说法，就看到《三国演义》里头赵子龙的整个剧情，就说啊，哇，好嗨，哇，好嗨哟，好喜欢。就这样子，一个总统的一个女儿，但也并不是一个没得主见的一个乖乖女。如果说没有马老汉那么强大，那想象当中就听话就是了嘛。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她叛逆的一面展现在她的学业选择上头。在母亲的期望是学习历史的情况下面，朴槿惠最终没有学历史。你越喊我学，越不学。她对理工很感兴趣，就去报了理工科。到1971年，考入了韩国的一个名校，叫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西江大学来说说，我们孤陋寡闻，确实没有听过。但你要说到电子呢，以韩国有三星噶，他们在整个电子时代比较早的那种，应该还是有点了不得的。1971年考进韩国的一个大学，到1974年。他就去法国留学了，应该在这儿读了3年嘛，就到法国去留学。然后去法国留学的时候，突然一个新闻击碎了他平静的生活。按起来就是噶，老汉儿是这个总统，妈是富商的女儿。按说富商就外公那边的生意也都是我们家的，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按说这辈子荣华富贵享不尽的。突然之间，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一个消息传过来，他的母亲陆英修在光复节的一个纪念活动上面被这个刺客误杀，注意是误杀，那就不是暗杀。但这个啷个叫误杀呢？这个肯定，这个案子你要再去调韩国的卷宗啊、新闻报道呢，有可能单独可以承得到一天的一个书场，那个就不去细说。只是说你想一想啊，以一国总统的爱人，是不是嘛？出席的一个场合，安保的一个级别，再来说杀的人该瞄得好准，杀这个还是杀那个，这种误杀，哎呀，都听起来反正都是个无头公男一样的吧。然后他不是在法国读书嘛，赶紧就回家。然后呢，首先是丧母之痛嘛，你想他那个年纪，大学生那个年纪，妈突然不在了，而一个突然来了一个重担的时候，就他老孩朴槿惠宣布不再续弦，这个呢可能有韩国政坛的某一种比较责任的表达啦，还有他老孩本身到那个年纪。综合的嘛，反正这种情况下，最终是让朴槿惠又多了一个啥子呢？你说不许闲呢，那就没得后嘛，噶，按说就少点扯筋的。但其实你就担起所谓的第一夫人的一个职责，大概就是这种安排。他替代自己的母亲承担起了第一夫人的一个职责，也就实实在在的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政务啊，有一些跟他老汉总统身份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要他来进行相应的承担。哦，就实实在在的。就变成从第一女儿变成了第一夫人了，还是多感慨的，嘎。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小刚刚刚好，新闻好好说起来。然后更大的一个悲剧接踵而至，刚才不是1974年他母亲被误杀嘛，说的是他老汉儿这会儿就没有说是误杀了，这老汉儿就真的是瞄准你了。1979年10月26号他的老汉儿叫朴正熙，被自己的心腹当时的情报部的一个部长叫金在圭刺杀身亡。你说这个东西首先是没得了嘛，就多痛心的，二个呢是找自己最信任的人弄没得了你嘎，里头那种背叛的一个感觉。中间相隔也就是5年时间不到，父母双双遇刺身亡，所以你就跟倒过来再看他母亲的那个所谓的误伤。哦，那母亲的误伤是啥？老汉儿啥都麻了，是这种误伤吗？嘎、啊，不好意思，哎，首先这个笑声在这儿显得没良心哈。二一个呢，这个也牵扯到对他国人民的一个尊重。我是说，倒过来看他那个误伤是不是本身那个刺客是杀他老汉儿的，结果杀到他妈去了，就是所谓的误伤是那种意思，不是杀别个，嘎、啊。反正5年之内，两口子就双双的去撒手人寰，剩下这个27岁的朴槿惠就来面临到这一切。首先是巨大的那种精神压力嘛，后头有报道说过朴槿惠自己老汉儿去世之后呢，他身上出现过不明斑点，就身上起疹子啊什么之类的啊，应该就是明显是那种精神压力啊什么之类的造成的嘛。他那些日记好像里头公布出来的日记有曾经对于背叛的痛恨，说没有比背叛一个人更悲伤更恶心的了。然后呢，他作为长女嘛，长公主嘎，他后头的小的还有弟弟妹妹啊这些，他就把弟弟妹妹些带到离开清华堂，因为老汉儿是总统老汉儿都没得了，那阵住也住不下去了噻，被迫就远离人坛，然后带到弟弟妹妹些嘎，我们就不去惹这帮人了，惹不起要命的事情。然后长达18年近乎于销声匿迹的隐居的一个生活。然后呢，他对中国文化的喜欢，嘎，你整个亚洲几个国家肯定中国文化的影响。刚才说他小的时候看《三国演义》嘛，到这儿人生父母双亡这种大巨大的压力里头呢，他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有一些比较恬淡一点的生活模式，他又看冯友兰的这个《中国哲学史》，也陪伴他度过了无数痛苦的一些日日夜夜。哎，冯友兰老师的东西，好多人也是喜欢的，是吧？他带有宗教的一些意味，让人恬淡的一些生活，这些去度过这种，腥风血雨也好吧，巨大压力。也罢吧，到1997年，就是过了10多年了，亚洲金融风暴。

席卷韩国，在这个时候沉寂了18年的朴槿惠又出来了。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不管说对于自己老汉事业的某种沉寂，还是说算不算报仇了嘎，就是大概搁哪儿跌倒搁哪儿跌起来嘛，我老汉是在总统这个位置上面嘎就这么出头了的，那肯定在这个位置我希望找回来我们这个家族啊，父亲啊，包括自己有一种命运上面的一种东西，所以他重返政坛。然后呢，你这不是出现这个什么国家国难当头了，嘎，金融风暴了？你看你们北家，我老汉儿不管了，真正管在西南的，那我回来重新管吧。然后回来，从他老汉儿的所谓政治故乡大邱，这个叫达成郡，当选这个国会议员，然后迈入自己的政治生涯关键的一步。到2002年的时候，当时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还接见过他，就展现出来那种外交。你讲本身朝鲜南北两边嘎多种不对付的，哎，人家能够见到的面，摆到条是吧？对于这种朝鲜半岛的稳定，对于老百姓的安抚，包括后来他有一次40-0全胜战胜他们，他自己也分成个政党嘛，他这个政党里头内部那个选举啊，这所谓40-0嘛，就是压倒性的优势嘛，号称选举女王啊，一路过来到2007年的时候，他就冲击了哈，当选这个往这个党内往总统去冲了哈，但2007年的时候是李明博赢了，他呢就认赌服输嘛，没有去真正的那种态度。到2012年，人家上一会儿留下来的经验，包括那种认赌服输的那种口碑和那种大度的姿态，2012年直接拿下总统位置，成为了韩国这个宪政史上面首位妇女总统，首位女总统。就他老汉儿两个总统，他也有当总统了，而且又是女性噶。这个对于比如说女同胞什么女人的半边天呐，那种本身美国闹得那么，人家美国没有出过女总统噻。当然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哪里出问题那个这个，我啷个从这儿想起来？就是克林顿他老娘。克林顿的老娘希拉里，对，哎，我的天，不好意思啊，看希拉里本人听到说，老，你想起我是从哪里开始想起？想说克林顿，想不起克林顿的名字，想起了他的哪里？他从哪里想到克林顿的名字？克林顿想到克林顿希拉里，嘎，他当时很想当夫妻总统那种吧，嘎，也是各种自己的政治的实力啊、呼声啊，但最终是没有实现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作为一个女性，还是要很难的。这就是。朴槿惠当年最辉煌的一个时候，一时风光无量，嘎，重回人生巅峰，完成了自己父亲的很多夙愿，然后来重回这个权力的中心。但这个后头的事情大家就大差不差都晓得了嘛，嘎，整个他的亲信干政们那个事情就是2016年的事情了。他2012年当的总统，2016年他的一个闺蜜叫崔顺实的平板电脑，那个找电视台弄起来曝光了。电脑一打开哟，40多份各种机密文件，说这个总统讲的话都是这个闺蜜整的，这个总统说啥子，闺蜜先要审稿子，就叫闺蜜亲信干政们。后来又牵扯到其他什么资金问题，跟钱后来扯了关系的。就崔顺实这个人，不仅是改总统的演讲稿，说总统该说啥子不该啥子，我他说了。还涉嫌利用和总统的关系，强迫三星落点，落点就是那商场噻，嘎，然后三星嘛，就卖手机的嘛，这些大财阀，向他这个控制的基金会捐款，跟钱还有关系，从而谋取私利。然后呢，朴槿惠这个在这个崔顺实跑了的，崔顺实跑到德国去了，啊，崔顺实跑了之后呢，朴槿惠没完噻，朴槿惠还用机密手机跟他通话有127次，反正所有这些事情后来在民意汹汹之下，朴槿惠。不管那个道歉，最后发展的一个结局是被弹劾，弹劾就不当不到总统了，当不到总统了，那跟着就锒铛入狱，最后锒铛入狱就判20多年了，先判的是24年有期徒刑，罚款180亿的韩元，后来2018年二审又敢说24年不够啊，判成25年。就这样子，你想人生从自己老汉儿当总统享受的风光，到后来母亲走了，老汉儿走了，到自己沉寂10多年又东山再起，感觉再上人生巅峰，彭林生自己当个几年之后又贴上，是吧？你就是百姓对自己的爱戴，到后来还打倒你嘛，到后来锒铛入狱，说24-5年，你想以他那个年龄24-5年，已经没得必要出来的了，是吧？我说你想。好，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最近迎来了一个他算迟来了一个终章，就是特赦跟维生。尽管韩国的法律程序各种漫长复杂，案件。

省来又省，从政来整，最终2020年的时候，多案合并，就说的24年还是25年，说的是哎20年就算了，就改了一下，哦，少了个4、5年。到2021年又拿给这个韩国最高法院再重新审审审，就说的是好嘛，那就定20年，定20年就出来也已经哪个年纪了呀？是到这个2021年，是这个韩国就文在寅当总统的时候才说的是，哎呀，这个为了韩国人民要团结，也考虑到本身朴槿惠那个健康也已经到那个样子了，就坐了4年9个月的牢，就说就不坐了啊，进行了相应的一个特赦，最近就直接出来了，大概是这么子。哎呀，你看看，最终也说到那个身体健康的一个问题。

0: 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8216。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2: 各位好，我是非凡。
1: 首先还是来为您刷新一下体坛快讯啊，关注到英超方面，英超官方宣布阿森纳的主帅阿尔特塔当选了英超这个赛季的最佳主帅，他是击败了卡里克、瓜迪奥拉等候选人，这也是枪手队史上一项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啊，因为距离他们上一次捧起英超的奖杯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那还是03-04赛季啊，阿尔塞特温格啊率领无敌之师以整个赛季都保持不败的傲人战绩夺冠，阿尔塔特呢也是成为了自温格之后啊首位获此殊荣的阿森纳主帅。温格呢是在97-98赛季、01-02赛季和03-04三个赛季啊都夺得了这项荣誉。
2: 在经历了连续三个赛季屈居亚军之后，阿尔特塔和他的球队终于是共进一步，在倒数第二轮比赛当中力压曼城，成功的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枪手的成功建立在极其稳固的防守基础之上，他们在38场比赛当中完成了19场零封，整个赛季仅丢27球，这两项数据均是领跑了英超联赛。而在进攻端呢，他们同样表现不俗，总共打进71粒进球，进球数高居联赛第二，仅次于打进77球的曼城。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阿尔特塔曾经在2011年到2016年期间啊，作为球员效力于阿森纳，这也让他成为了英超历史上首位作为主教练率领自己球员时代效力过的球队赢得联赛冠军的教头。今年44岁54天的阿尔特塔是英超历史上第3年轻的最佳夺冠主帅，前两名呢是由热泽穆里尼奥保持，他是在04-05赛季啊，当时他是42岁94天，和05-06赛季，当时他是43岁93天。分别带领切尔西夺冠。
2: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5月27号的凌晨，摩洛哥国家队公布了参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阿什拉夫、迪亚斯、马兹拉维等球员均入选。此外呢，18岁的里尔中场波阿迪也选为摩洛哥队来出战，而恩内斯里还有齐耶赫将无缘本届世界杯。
1: 具体来看，门将位置上是来自利雅得新月的布努，来自贝尔卡尼的穆尼尔，来自拉巴特皇家武装的塔格诺提。
2: 另外后卫方面是来自曼联的马兹拉维，来自埃因霍温的埃丁，还有拉加竞技的贝拉马里，以及来自马赛的阿格德，还有来自水晶宫的里亚德，以及富勒姆的迪奥普，还有梅赫伦的哈尔哈尔，还有巴黎的阿什拉夫，以及来自亨克的埃尔瓦赫迪。
1: 中场球员斯特拉斯堡的穆拉贝特、里尔的布阿迪、罗马的艾纳维，以及贝蒂斯的阿姆拉巴特，还有赫拉挪的奥纳西，以及斯图加特的埃尔哈努斯、埃因霍温的塞巴里。
2: 另外前锋方面分别是来自贝蒂斯的埃扎卢利、来自桑德兰的塔尔比、还有阿尔艾因的拉西米，以及来自奥林匹亚科斯的卡埃比，还有来自皇马的迪亚斯，以及来自斯特拉斯堡的亚辛，还有法兰克福的埃奇古亚布。
1: 那么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的还有美国队啊，美国队呢是由普利西奇领衔，麦肯尼、小阿维、巴洛贡还有雷纳都入选到了球队啊。这届世界杯呢，美国和土耳其、巴拉圭、澳大利亚是同组。
2: 那具体来关注一下美国队的名单哈，门将方面有来自新英格兰革命的特纳，还有纽约城的弗里斯，芝加哥火焰队的布雷迪，
1: 后卫水晶宫的理查兹、夏洛特的里姆，以及图利兹的麦肯齐，凯尔特人的特鲁斯蒂，辛辛纳提的罗宾逊，富勒姆的安东尼，埃因霍温的德斯特，比利亚利亚尔的弗里曼，门兴的斯卡利，还有哥伦布基园的阿夫斯坦。
2: 中场方面有来自伯恩茅斯的亚当斯，还有尤文图斯的麦克尼，西雅图海湾人的罗尔丹，还有温哥华白浪的博哈尔特，以及来自墨西哥美洲曾德哈斯，还有勒沃库森的蒂尔曼，以及来自利兹联的阿隆森。
1: 前锋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AC 米兰的普利西奇了，那此外呢还有马赛的维阿、门兴的雷纳，还有摩纳哥的巴勒贡，以及爱因霍温的佩皮和考文垂的赖特。
2: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到，根据 ESPN 阿根廷的报道，阿尔瓦雷斯的经纪人暗示马竞啊球员有意在今夏离队。据报道称呢，根据阿根廷国家队跟队记者阿雷瓦洛的透露，阿尔瓦雷斯通过经纪人费尔南多·伊达尔戈与马竞进行了续约谈判时，曾向俱乐部高层表示，球员在马竞感到舒适，但如果能收到有助于职业生涯实现飞跃的豪门的邀约，那他会选择离开。该记者还明确指出，那些会促使阿尔瓦雷斯决定离开马竞的俱乐部就是巴萨或者是巴黎。这位记者还坚称啊，西蒙尼向来不耽误球员的发展，他也会放阿尔瓦雷斯离开。
1: 再来关注到罗马官方。

的消息，球队是已经正式的签下了马伦，合同是在2030年的6月30号到期啊。马伦呢是在冬季转会窗口由维拉租借加盟的，为球队各项赛事是出场了20次，打入了15球。那么随着罗马取得欧战的资格，球队呢也正式激活了马伦2500万欧元的买断条款，所以呢他从

0: 北京时间5月27号，根据 NBA 的记者的消息，骑士呢将会在今年夏天追求勒布朗詹姆斯，希望他能够在可能的生涯最后一个赛季当中带领球队达到顶峰。
1: 根据相关的报道，如果詹姆斯愿意回到克利夫兰啊，最可执行的方案呢是与湖人进行先签然后后交易啊，这样呢会使骑士受到硬工资帽的限制啊，所以找到方法转移薪资啊变得是非常的重要。骑士得到詹姆斯的签换交易啊，毫无疑问呢是把这个贾勒特阿伦啊，年薪达到2800万美元的这名球员啊，后者呢此前是被湖人列为了交易的目标。
0: 同时呢，在全力冲击冠军的窗口期内，骑士希望能够把詹姆斯和米切尔和莫里布来进行搭档。
1: 篮球方面，再来关注到 CBA 5月26号 CBA 的季后赛啊，这个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啊，最终是101-90击败了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的系列赛当中呢，是率先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这场比赛呢，布兰登·古德温是34分7个篮板12个助攻，而巴里·布朗也拿下了23分2个篮板和7个助攻。
0: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打得火热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关注到男单的首轮，赛会的头号种子辛纳直落3盘，以6-1、6-3、6-4击败了外卡选手塔比尔，顺利的收获大满贯的开门红。意大利人呢也取得了今年红土18连胜了，巡回赛30连胜。接下来呢，他将对阵阿根廷的选手 G 塞伦德洛，而辛纳也成为 ATP 公开赛年代历史第10位完成各大 ATP 赛事30连胜的球员。
1: 同样是法网方面的消息，5月26号的晚上，2026赛季法国网球大满贯公开赛啊是继续进行啊。这个比赛日出战的两名中国选手当中呢，老将张帅是以4-6、2-6连丢2盘，不敌30号种子李安，止步首轮。男单的首轮呢，张之臻是1-6、4-6和3-6不敌资格赛的选手阿克斯塔，也是连续4站大满贯都是在首轮出局。
0: 先来看一下老将的比赛，张帅呢曾经2次打进大满贯女单8强，年初澳网则是拿下个人第3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哈。法网上呢，张帅首轮遭遇30号种子李安，两个人此前3次交手，李安保持全胜。首盘比赛呢，李安率先爆发前2个发球局，张帅第4局化解一个破发点爆发，此后两个人各自完成1次破发。盘末阶段，张帅发球局状态再度下滑，李安第10局再度破发，以6-4取得首盘胜利。
1: 到了第二盘，张帅开局阶段呢是发球陷入低迷，李安连续是连保带破，3-0开局。此后一轮呢是各自保发，然后李安是破发优势在手，5-2领先。第8局，李安是发球胜赛局，张帅尽管挽救了2个赛点，但是仍然无法破掉对手的发球局，所以是2-6丢掉了第二盘。张帅总分是0-2，止步法网女单的首轮。
0: 那张之臻这面呢，他曾经哈在法网还有美网都有打进过单打第3轮的表现，但是他的状态近期都是一直低迷，连续3站大满贯首轮出局。本届法网首轮是遭遇资格赛选手阿克斯塔，首盘比赛张之臻进入状态较慢，一上来就被对手破发，0-3落后。阿克斯塔此后呢不断提速，再度破发，以6-1轻松的拿下首盘的胜利。
1: 到了第二盘比赛呢，张之臻尽管是保发开局，但是随后第2个发球局呢是被对手破发，此后一度在第4局是回破，追成2-2平。到了盘末阶段，张之臻非受迫失误啊是又一次增多啊，所以是丢了发球局。而阿克斯塔呢是连破带保，6-4拿下了第2盘的胜利。到了第3盘的比赛当中呢，张之臻仍然没有什么起色啊，首局呢是挽救了3个破发点，丢掉了这一局。此后呢则是始终无法在对手的发球局有所作为，3-6丢掉了第3盘，所以是总比分0-3告负，止步首轮。
0: 另外，在今天凌晨法网首轮的比赛继续进行，女单赛场的一场对决爆出大冷门，赛会的5号种子佩古拉遭遇到了澳大利亚选手比勒尔的逆转，时隔6年再次遭遇法网一轮游，已成为男女单打赛场首位出局的前5种子。
1: 首盘比赛呢，佩古拉开局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强势的啊，连

0: 去破掉了对方的两个发球局，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尽管在第五局呢是被对手破发了，但是随后佩古拉又是连破带保，6-1轻松赢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而第二盘第三局，佩古拉率先破发，比勒尔在第四局迅速实现回破。第八局呢，比勒尔在佩古拉的发球局完成关键破发，并在第九局顺利保下发球胜盘局，把比赛拖入到决胜盘。
0: 决胜盘呢是6-3啊赢下的，最终呢耗时1个小时45分钟的这场比赛啊，世界排名第83位的比勒尔是逆转淘汰了5号种子佩古拉，将双方的交战记录呢也改写为了1胜1负。成功闯入下一轮的比勒尔将同奥利尼科娃隔网相对，争夺一个32强的席位。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新闻，体坛快讯。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体坛快讯，网球方面的消息啊。
1: 刚介绍了女单方面爆冷，那在今天凌晨呢，男单这边也是爆出冷门，赛会的九号种子去年八强布伯利克1-3不敌德国老将施特鲁夫，过去3年第二次在法网遭到对手淘汰，布伯利克也成为了男子单打赛场上第三位遭遇一轮游的前十号种子选手。
0: 这场比赛的首盘双方是展开了一场破发大战，施特鲁夫是在第九局错失发球胜盘局的机会，而布伯利克呢是化解了盘点，把比分追到5-5。第十二局，施特鲁夫在盘末完成了本盘的第四次破发，是7-5赢下的第一盘。
1: 而第二盘呢，双方在前十二局都是互不相让的，比赛被拖到抢七。抢七呢，施特鲁夫在6-3后错失3个盘末点，连丢5分，以6-8输掉第二盘抢七。
0: 第三盘前八局，双方各自保发成功。到了第九局呢，施特鲁夫是完成了关键的一次破发，并且在第十局保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所以是6-4再胜一盘。
1: 而到第四盘，布伯利克在第六局完成破发，一度取得5-2的领先优势，但此后呢，施特鲁夫连破对手2个发球胜盘局，一波连赢5局之后，以7-5赢下了第四盘比赛的胜利。
0: 最终在一场耗时3个小时10分钟的比赛当中啊，施特鲁夫是7-6、6-7、6-4、7-5把九号种子布伯利克淘汰出局。施特鲁夫呢已经是36岁29天了啊，他也成为了在法网击败 Top 10的第二年长的球员，仅次于德约科维奇了。接下来呢，第二轮的比赛，施特鲁夫将同葡萄牙选手法利亚交手。
1: 再来关注一下射击方面，2026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慕尼

0: 黑战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东京奥运步枪三姿冠军张长虹凭借稳定的发挥，以253.7环的出色成绩摘得桂冠，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拿下该项目的世界杯的金牌。
1: 嗯，他是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的决赛啊。张长虹在决赛当中呢，也是一直领跑，最终凭借稳健的表现拿到了253.7环啊，是夺得了这次比赛的金牌。其实呢，他也是奥运冠军啊。那么作为奥运冠军呢，这个世界杯的金牌却是他的第一次在世界杯当中拿到冠军。赛后呢，张长虹也是非常的感慨啊，他说：“没想到能拿到冠军啊！赛前我没有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这场比赛的过程其实还是比较艰难的，能够夺冠对他来说已经是十分惊喜了。”夺冠之后，张长虹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啊，表示接下来的赛事呢还是会继续努力，针对性的要补齐自己的短板。
0: 除了张长虹，中国队其他选手无人晋级决赛，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盛立豪仅排名资格赛第34位。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今天是5月27号啊，距离6月11号世界杯开幕啊，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只有两周左右的时间了。
1: 那世界杯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伊朗男足的消息啊，因为在当地时间5月2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宣布2026年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把大本营设置在墨西哥，仅在比赛日跨境前往美国参赛。这一决定呢，是在华盛顿方面拒绝伊朗队在世界杯期间全程驻留美国之后所做出的决定。
0: 其实这个消息呢，昨天的节目当中在体坛快讯里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当时就想啊，这个在美国比赛，在墨西哥备战啊，当时我还以为就是说啊，那就是赛前的集训在墨西哥，
1: 对，暂时在那儿啊，
0: 对吧？然后离这个美国边境近一点的这个城市啊，然后到了比赛的时候再去美国，结果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打一场要回一场，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啊，
1: 就是相当于 base 在了墨西哥，就是把自己的基地哈设置在墨西哥，
0: 就除了比赛之外都在墨西哥，
1: 然后坐那个跨境的这个大巴去到美国比赛，比完赛之后再拉回墨西哥。
0: 而且这样一个决定，我本来以为是伊朗方面决定的啊，就是我不想在美国多待嘛。对，可能是这样一个态度啊，结果是华盛顿方面拒绝的哈。
1: 对，但是可能伊朗也很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吧哈。辛鲍姆呢，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伊朗队在6月11号到7月19号的赛事期间驻留美国境内。那国际足联FIFA随后接触了墨西哥政府，辛鲍姆表示，哎呀，既然他们都接触到我们了，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留在墨西哥呀。
0: 所以就可以可想而知啊，为什么这样一个世界杯参赛队的集训的消息居然是由墨西哥总统来宣布的啊。确实只能说很重视啊。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份的时候其实表示过啊，欢迎伊朗参加世界杯，但是从其自身的生命和安全考虑，他认为伊朗应该不适合待在美国的境内。
1: 而伊朗的足协的主席塔杰在5月23号也证实哈，伊朗队的大本营已经从原定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哈，移到了墨西哥边境的蒂华纳。该变动呢，已经获得了国际足联的批准。
0: 塔杰指出啊，这样一个调整呢，其实也是有助于避开复杂的签证麻烦，并且允许伊朗航空啊直飞墨西哥。据悉呢，这个蒂华纳基地距离伊朗队小组赛的举办地洛杉矶啊，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呢，其实也就只用飞1个小时啊，所以还是比较近啊。
1: 对，
0: 球队呢，在这个比赛日啊跨境入美，比赛结束之后呢，原路返回。也就是说就是一晚上都不待啊，比赛完你们直接连夜就是飞回墨西哥，
1: 直接就回来啊。那伊朗队的参赛计划自今年2月下旬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包括我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今年2月28号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联合空袭，导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多名高级官员身亡，两国随即陷入到冲突状态。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也多次确认了伊朗队的参赛资格，而今年的4月

0: 那也有人提议啊，干脆啊，这个意大利不是没打进世界杯吗？但是大家意大利的球迷又那么多啊，大家想看到意大利，能不能用意大利把这个伊朗队给替换了？但是呢，这个提议呢也被意大利方面还有国际足联方面啊全都给驳回了。
1: 对，意大利说我也要面子啊，既然我没有踢进去，那我也不想用这样的方式进世界杯哈。
0: 嗯，
1: 那伊朗队堪称世界杯舞台上的亚洲足球常客，此次参赛呢是球队队史第七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更是自2014年以来连续第四次参赛，稳定性是位居亚洲足坛前列的。
0: 嗯，多年以来呢，伊朗队始终坚持务实的战术打法，球队的身体素质啊非常的出众，战术的执行力也非常强啊。队中多名主力效力于欧洲主流联赛，阵容实力呢始终保持亚洲顶尖的水准。尽管此前多次在小组出线啊是失之消弊，但是呢，每一届世界杯伊朗队其实都能够为球迷展现出亚洲足球的独特风格啊，也为亚洲足球在世界赛场的重要代表。其实在上届世界杯虽然说伊朗队没出现啊，但是好像战胜了阿根廷对吧，那场比赛我们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对，所以说还是挺厉害的一支球队。那根据国际足联官方抽签的结果，伊朗队呢本届世界杯是被分在了 G 组，同组对手整体实力相对均衡，相较于往届世界杯的强敌环伺，那本届赛事呢伊朗队拥有极为可观的出线前景。2026年呢世界杯迎来史上首次扩军，参赛球队增至48支，小组赛出线规则更为宽松，这对于常年坚守世界杯赛场的伊朗队而言，无疑是实现小组突围、打破队史记录的最佳契机。
0: 嗯，确实啊，这个每一届都参加，但是每一届呢小组都无法出线啊。对于伊朗队来说呢，他们的目标肯定就不只是打进世界杯了，
1: 对，
0: 可能很早就已经是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出线了啊。说完这个伊朗队，我们再来关注到英格兰队征战世界杯的26人名单。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具体的名单都是谁啊。但是呢，这个名单其实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跟这个西班牙的名单里边没有皇马球员类似啊。这个英格兰的名单里边居然也没有利物浦的球员。
1: 哎，这也是自1986年以来英格兰队参加世界杯的阵容里边首次没有利物浦的球员。根据英国媒体《镜报》发文称啊，这展现了利物浦本赛季的快速衰落，对于俱乐部而言，本土球员遭到国家队的冷落是一种耻辱。
0: 嗯，另外呢，刚刚也提到了西班牙出征世界杯的大名单当中呢也没有皇马的球员入选。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在新闻发布会上是这么解释的，他只在乎球队的球员的赛场表现啊，不关心他们效力于哪家俱乐部。英国媒体则表示呢，从某个角度来说，至少利物浦可以和皇马分享一下耻辱和尴尬。
1: 这个还挺尖锐的
0: 毒蛇呀。
1: 英媒表示，在30军团阵中向来不缺少利物浦的球员，红军的名宿杰拉德代表国家队出战了114次，其中呢38次还是担任国家队的队长，还参加了3届世界杯。98年世界杯呢，欧文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他在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当中进球，仍然是英国足球最具标志性的时刻之一。
0: 在效力于利物浦期间，阿诺德也代表英格兰队出场过34次，亨德森是出场过76次，而格伦约翰逊则是出场过39次，卡拉格则出场了38次。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像彼得比尔兹利、还有约翰巴恩斯、凯文基根等等这些球员，都是在为利物浦效力期间啊，成为英格兰国家队的常客的。而菲尔尼尔、菲尔汤普森、还有雷克莱门森啊，也是如此。还有艾米林休斯啊，也曾经是利物浦和英格兰队的双料队长。而罗杰亨特呢也是球队的重要球员，他们都帮助英格兰队夺得了1966年世界杯的冠军。历史上75名利物浦的球员一共代表英格兰出场了1220次，但是到了这届世界杯居然没有利物浦球员入选英格兰队啊。
1: 所以英媒就直言哈、啊、和这个皇马一样，利物浦本赛季遭遇4大皆空，球队表现下滑是图赫尔决定不选择利物浦球员的原因之一。英媒表示，像是格麦斯啊、琼斯这样的球员根本不可能入选英格兰队，更不用说随队来征战世界杯了。所以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的话，利物浦一直具有影响力，但是目前哈、啊、球队的人才生产线已经停止了。虽然这可能不是利物浦现在最大的问题，但这种情况仍然会刺痛俱乐部，因为这种冷落对于俱乐部来说是一种耻辱。
0: 确实啊，你很难想象，如果哪一届这个中国国家队的这个阵容当中没有北京国安的球员，好像也有点说不太过去啊。
1: 是，感觉好像确实有意在避开这家俱乐部一样啊。
0: 嗯。北京时间的下午3:2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关于美加墨世界杯啊。由于世界杯的脚步确实是越来越近了，有很多的消息啊，想在这样一个热搜词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分享一下韩国队的情况啊，特别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韩国队的头号球星孙兴民的情况。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接下来时间呢，关注到世界杯孙兴民的话题啊。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现在是越来越近了。作为韩国国家队的领军人物，现年33岁的孙兴民呢，近日是公开发声，再度追忆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辉煌时刻，并且表示啊，本届世界杯全队将传承前辈的铁血斗魂，全力以赴，力争复刻20多年前的赛场奇迹，书写韩国足球全新的世界杯篇章啊。
1: 但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好像在教练的判罚规则还有尺度方面是做了很多的规定的，真的要去复刻吗？去年夏天结束了10年热刺生涯的孙兴民做出了重大的职业决策那就是正式的加盟到洛杉矶的 FC。 这一转会呢，当时引发了足坛广泛讨论，不少球迷认为这是老将前往低强度联赛去养老去了。但是结合球员本身最新的表态呢，此次转会并非单纯的安享职业生涯末期，核心的目的是直指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
0: 提前去美国去适应
1: 气候吧，
0: 气候是吧？
1: 还有场地草皮哈。
0: 孙兴民在采访当中详细解读了关于转会美职联的双重的初衷啊，相较于强度比较高啊，也是密度比较大的英超赛程呢，美职联的赛事节奏啊，确实是更加舒缓一些。他说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他规避伤病的风险，科学的分配体能。以最佳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来备战世界杯，也无需承担多线作战的巨大压力。
1: 而谈及本届世界杯的终极目标，孙兴敏多次提及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字里行间呢满是向往与憧憬。2002年世界杯是韩国足球历史上最巅峰的时刻，彼时呢韩国队凭借他们的精神还有斗魂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是闯入到世界杯的四强，也创造亚洲球队世界杯史上的最佳战绩。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韩国国家队的主帅正是02年世界杯队内的核心成员，他还亲

0: 身的见证，并且参与了那段传奇的征程。
1: 孙兴民表示啊，我们的主教练呢曾经亲历02年世界杯的奇迹，带领球员走过一段独一无二的美妙旅程。如今我们和队员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追随前辈的脚步，复刻当年的辉煌。同时呢，他也着重的强调啊，独属于韩国足球的铁血斗魂是球队征战这届世界杯最核心的底气。时至今日呢，这种永不言弃、敢打敢拼的精神依旧是韩国队立足世界足坛的关键。
0: 国家队层面呢，截至到2026年的5月份，孙兴民累计代表韩国国家队出战了141场的国际的赛事，轰入54粒进球。

0: 2026年的五月份，孙兴民累计代表韩国国家队出战了141场的国际的赛事，轰入54粒进球，也是位列韩国队史射手榜的前列。这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参加世界杯。此前三届世界杯赛事当中，他多次在关键时刻破门救主，也是韩国队攻坚的头号利器。他历经过德甲、英超双重顶级联赛的淬炼哈，如今的孙兴民兼具顶级终结能力，还有边路突破能力，还有大局视野，综合实力现在应该还算是处于亚洲足坛天花板级别的了。
1: 虽然说孙兴民个人能力啊，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在亚洲那依然是这个数一数二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说韩国队目前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在世界杯上
0: 有点难，
1: 多大的作为，我觉得。不看好啊，
0: 我们就看一看他们在六月份的表现吧。
1: 而且孙兴民虽然说他自己多次的提及2002年世界杯，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除了韩国队自己的成员之外啊，可能所有全世界的足球参与者啊都不承认韩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所取得的这个所谓的亚洲最高的荣誉啊，就是确实啊，到目前为止只有韩国队拿到过这个世界杯的亚洲杯的世界杯的这个四强，像其他像日本呢，最高是打到了8强啊，但是，你说这个成绩也就他们自己好意思提啊，
0: 反正就带着这样的信念征战本届吧，那就看他们在本届的世界杯有怎样的表现了。
1: 但即便是这方面来说呢，其实韩国队以往的这个作战参赛的这种风格确实是比较硬朗的啊，这个一个是球员的体能都普遍比较好，第二个在身体的运用上啊确实是比较得心应手。
0: 对，
1: 但是近几年来看的话，韩国队好像有点要丢失自己的传统了，其实球员们的不管是身体的硬度也好，还是场上的这个技战术也好，都好像要偏向技术流的这种感觉。你说真能发挥出当年的这种不管叫斗魂也好吧，还是叫什么也好，我觉得也是存在一个疑问的，
0: 有点难了哈。
1: 下一个关键词我们来说一说 NBA 啊，骑士
0: 在东部的决赛0-4被尼克斯横扫之后呢，骑士队以一种最为耻辱还有无助的方式结束了他们本赛季的 NBA 的征程。
1: 在东部决赛的舞台当中呢，骑士确实是暴露了自己全部的软肋啊！你像4场比赛一场都没有赢，在跟尼克斯的攻防比拼当中，他们是全方位的落入下风。赛季出局的那一刻呢，愤怒的球迷把矛头是对准了哈登啊，也对准了米切尔，也对准了他们的主帅阿特金森。但如果冷静下来客观的来审视这个赛季的话，其实骑士队当初能够打进东部的决赛已经是一个意外之喜，而且球队的配置它确实有这个结构性的隐患，这个隐患不是说这个赛季的末段才出现的，一开始就有啊。
0: 事实上呢，早在赛季的初期，骑士队就已经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像去年12月份骑士队一度是跌出东部的前8，作为一支主打进攻的队伍啊，他们的这个攻击效率还掉出过联盟的前10。
1: 当时呢，克利夫兰管理者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简单的归咎在了加兰这一个人的身上啊，并且理想化的认为，只要我们用一名尺寸更加出色啊、组织更加圆滑的控卫来替代加兰，队伍就能够重新的回归到争冠的轨道上去，进攻的质量呢也能够重新的拉升一个档次。
0: 那后来呢，骑士队果然也是这么做的哈，他们在交易截止日期突然按下按钮，把哈登从快船挖了过来。而大胡子加盟之后呢，骑士战绩也确实肉眼可见的提升了。常规赛呢，哈登在骑士出战了26场球，赢下其中的19场，胜率也是达到惊人的73%。
1: 但是进入了季后赛啊，也正是因为哈登的存在，骑士呢扛过了猛龙、活塞2轮抢七大战。只是哈登的带队的上限啊，虽然说比加兰肯定是高一些，但是你说高到哪儿去了呢？也没有高那么多啊，所以来到东部决赛的舞台，骑士呢这个一号位的命门终究还是被再一次无情的放大了，
0: 甚至可以说哈，骑士东部决赛的大崩盘恰恰就是 G1 哈登被无限点名针对。从骑士末节被22分大逆转开始，显然骑士组这个制服组还有包括骑士的支持者们啊，还是高估了哈登的能力。
1: 其实2月份的时候，哈登呢是闪电空降啊，克利夫兰城也曾经把他视作是救世英雄，但是等这个东部决赛打完啊，人们在哈登身上看到的却是衰老和平庸。

0: 加盟骑士之后呢，哈登本赛季确实打出了不少神奇的比赛。一组有趣的数据是，在快船的44场球，他场均贡献25.4分、8.1个助攻、3.1个三分球。什么概念呢？放眼整个联盟，能在这三项数据上都比哈登更强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湖人的东契奇。
1: 但是在加盟骑士之后呢，其实哈登个人的数据啊也是明显的下跌了。像常规赛的后程，他是场均得到21分、5个篮板、8个助攻。进入季后赛呢，他的输出更是每一轮都在下降，直到东部决赛的4场球，他场均只能拿到16分、5个篮板和3个助攻，但是却要交出4次失误，投篮和三分球的命中率呢也是只有39%和18%了。
0: 在转战骑士之初呢，一些人曾经乐观的把哈登数据下滑解释为，他找到了新的定位，他身边有了更多持球手还有得分手，因此呢不需要他再像效力快船时那样场场球都燃尽自我。可是季后赛打到东部决赛，真实的情况却是哈登在持续的高强度消耗下已经彻底打不动了。
1: 至于哈登身边所谓的帮手啊，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的靠谱，因为整个季后赛下来，不仅哈登的输出在这个下降啊，骑士的其他骨干的轮换产量其实是集体都在往下走的，像米切尔啊、莫布里、阿伦，还有外线的梅里尔，还有斯特鲁斯，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位置上其实都是丢掉了得分的灵感。
0: 还有号称移动战术手册的阿特金森啊，已经彻底没了最佳主帅的光环。整个季后赛下来，不仅哈登的这个他不断的去犯错，特别是在东部决赛，他更是变着花样的秀业余。他在球队落后时叫暂停不及时，他的战术布置滞后而且单调，他将原本活泛的进攻体系变成一潭死水，甚至每场输球后的新闻发布会他都会诡异的笑一笑，也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1: 当这个东部决赛来到第4轮的时候呢，转播镜头扫过骑士的板凳席，当米切尔竭力的全力呼唤大伙振作起来的时候，他所等来的也只是队友们长久的沉寂。骑士的赛季呢结束了啊，或许这帮球员一起合作的日子也就走到了尽头。
0: 毕竟呢，本赛季骑士的薪资总额超过第二土豪线，他们的阵容也是整个联盟最贵的。参照一下上赛季的案例，太阳和绿军也都曾经触发过这条薪资红线，而去年休赛期呢，太阳第一时间选择了拆队。凯尔特人也只是在适当保留核心成员的情况下进行了阵容的大换血，因此呢，类似的事情大概率会发生在骑士的身上。
1: 到了下个赛季呢，像莫布里还有米切尔，他们的年薪都会超过5000万美金，阿伦呢是达到2800万美金，哈登呢更是4230万啊，但是部分保障。如果骑士不想自己的薪资早早的爆表，那么这四大核心当中至少有一个人要被送走，特别是哈登啊，从个人角度来说呢，他自己肯定是想留队的，但是后续呢，他如何来降低自己的薪资或者是需求，如何索要新的合同啊，注定还是有一番漫长的拉扯和博弈。
0: 而在替补席上呢，斯特鲁斯1600万还有施罗德的1400万的薪水也正在成为队伍的一个负面资产了，还有梅利尔以及年轻的泰森他们虽然是合同不贵，但是同样有可能被摆上货架，成为骑士更新大名单的牺牲品。
1: 而阿特金森教练他的帅位呢，应该也没有那么稳固了，因为从今年的季后赛，尤其是东部决赛的情况来看他已经把自己积累的那些声誉和信任感已经耗得差不多了。目前呢，坊间也有传闻说骑士呢已经在寻找取而代之的方案，比如说基德这个名字就出现在了管理层的雷达当中。
0: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骑士对本赛季的结局不甘心他们还想再度补强，并且在下赛季卷土重来继续争冠。在这个剧本的框架之下，那骑士也许会转而引进一位等级更高的球星，比如他们会加入字母哥的争夺战，或者说骑士干脆在今年夏天说服詹姆斯促成老詹叶落归根的这个剧本，顺道帮助队伍再一次朝着冠军发起冲击。
1: 这个一听这样的话好像非常理想而且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还是比较骨感的。即便是今年夏天骑士愿意继续冒险，但是在内忧外困当中呢，他们可用的工具还是没有那么多。更扎心的是呢，对于那些自由球员的大牌们来说呢，克利夫兰城也未必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比马刺、尼克斯甚至是湖人、勇士这些队伍，骑士队的招募应该说

0: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欢迎继续回来体坛风云啊！接下来为您分享体坛热搜词当中关于正在火热进行的法网当中的一个关键词啊，那就是老将德约科维奇。
1: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较量当中呢，德约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追三盘逆转了佩里卡尔，取得开门红，这是德约连续22年在法网取得开门红，同时呢，这是他参加的第82场大满贯的正赛，他也正式的超越了81次参赛的费德勒还有菲洛佩兹，成为男网历史上参加大满贯次数最多的球员，也创造了男子网坛的新纪录。
0: 赛后呢，德约科维奇表示啊，我预料到这会是一场艰难的对决，这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他呀，他非常年轻啊，发球呢也很难破，第二盘关键时刻呢，他送了我一次破发的机会，随后呢我就扭转了比赛的势头。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哈，男子网坛的迭代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
1: 而那个拒绝被迭代的人哈，也因此显得越加的神奇了，那就是德约科维奇。
0: 是，
1: 像是霍达尔掀起的这个青春风暴扑面而来，19岁他就已经打进世界前30，普利兹米奇似乎也突然开窍了，身体也不再容易受伤哈，他封赛卡法网男单第二轮的20岁与19岁之战也是牵动人心。
0: 还有秘鲁有一位22岁的小将啊，布赛，原本知名度呢不是那么高，但是在汉堡的 ATP 500赛夺冠之后呢，他的排名是一把就干到了31位的大满贯种子区啊，而且资格赛突围之后呢，他在夺冠的路上也一路击败了科伯利啊、门西克、恩贝尔还有科瓦切维奇还有保罗啊，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啊确实是不低。法网首轮呢，他打的是卢布啊，打得也很刺激啊，
1: 对，赢了卢布列夫啊。勒纳前对红土呢是既没啥基础也没啥感情，那看在师傅的份儿上努力学习，前也算是一个好的学生了，眼看红土赛季一战打得比一战好，已经是可以在日内瓦 ATP 250打败布伯利克还有红土男纳沃内后夺冠的一个水平，他的排名也来到了世界前20，打

0: 达到第十八位。
1: 嗯，还有罗马大师赛从资格赛一路杀到八强的兰达鲁斯啊，听圈的人讲啊，他未来也是应该很厉害的一名这个运动员啊。这个意大利帅哥天团当中啊，出了一个齐纳，昨天也掀翻了奥佩尔卡，成为了2007年出生的球员当中第一个在大满贯的正赛获胜的人。而黄泽林呢，则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参加了法网正赛啊，当然很幸运啊，但是他抽中了近来状态突飞猛进的布洛克斯啊，那这个签儿就不太幸运了，也是被直落，直接出局。
0: 嗯，当时陈奕迅还去场边有观战哈，但是很不幸还是出局了。还有菲斯，感觉菲斯好像已经成名好几年，但其实他也才21岁，因伤退出本土大满贯也算是比较惨的状态了，连续4个大满贯都没打，但是目前还在前20的名次当中，只要他能够把身体收拾停当，收拾得当，还是相信他大有作为的。一样的祝福呢，也送给21岁的小商哈，也期望他在下半年能够复出。
1: 嗯，你看一大帮19岁、20岁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啊，是潮涌一般的，好像要接管这个网球世界了啊。但是德约科维奇呢，始终还在那里啊。他赢得了39岁生日之后的第一场比赛，用4盘打败了小他17岁的佩里卡德。
0: 39岁，第82次参加大满贯，第22次参加法网，其实不用谈德约之前的那些冠军还有那些成就了，单就是这几组数字就足以让我们感叹他的运动职业生涯了哈。
1: 其实德约他经常他的衣服背后啊有一个这个狼头的一个图案是吧？可能也是象征着他的一个精神啊。竞争残酷的 ATP 世界，他确实也是一头老狼。但是他呢，就是那头传奇的独狼啊，现在呢仍在奔跑，仍在仰天怒吼，仍然在拼争当中啊。双网球，再来把目光转向羽毛球。
0: 羽毛球场上也是有很多的小将涌现的。一个从资格赛打上来的19岁小将，能够在短短一周内连续掀翻2位世界前十的顶尖高手。2026年5月22号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国羽毛球队的胡哲安就做到了。他先是在第二轮逆转了世界排名第10的法国新星纳尼尔，紧接着呢，在1/4决赛面对世界第5的印尼的名将乔纳坦。他在先丢一局的不利局面下，硬是连扳2局，实现了惊天逆转。
1: 这场比赛呢是鏖战了70分钟啊，这场胜利呢也让他的职业生涯首次的闯入了超级500赛事的4强，更是在最新公布的世界羽联排名当中呢，让他的世界排名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啊，一口气飙升了17位，来到了第52名。
0: 而这一切呢都源于刚刚结束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在24号呢，这场世界羽联超级500赛的决赛全部结束，中国羽毛球队是交出了一份3金1银的亮眼成绩单。男单决赛当中，李世峰直落2局，以21-16、21-17战胜了泰国选手帕尼查彭，成功的卫冕了这项赛事的冠军。而这块金牌也结束了他个人长达8个月的巡回赛冠军荒啊，也是意义非凡的。
1: 而女双的赛场呢，也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转好戏。咱们国羽的全新组合陈凡、舒田，还有这个罗旭敏的组合啊，迎战了经验非常丰富的日本组合广田彩花和英本寻子。首局比赛呢，中国组合是21-16顺利拿下的。第二局呢，风云突变，日本组合一度是以20-18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把这对年轻的组合可以说是逼到了悬崖边上。然而陈凡、舒田还有罗旭敏是展现了超乎年龄的大心脏啊，他们一分一分的咬，最终还是以25-23完成了绝地翻盘，夺得了搭档以来首个超级500赛的冠军。
0: 混双决赛同样属于中国的新面孔，高嘉炫和魏亚欣这对组合面对泰国的强档帕克卡波和沙希利啊，双方是激战3局，最终呢高嘉炫和魏亚欣以21-13、15-21、21-11的比分取胜，捧起了合作后的首座冠军奖杯。唯一留下些许遗憾的可能是女单赛场了，陈雨菲在决赛当中面对这个泰国名将英达农，以17-21还有15-21告负，收获了一枚银牌。
1: 男双项目的变动呢，则是更清晰地勾勒出了国羽新生代的崛起轨迹。备受关注的00后组合胡科源还有林翔毅啊，他们的排名呢也再次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凭借近期稳定的表现，他们在这一期的排名当中呢是上升了5个位次，历史性的闯入了世界前30啊，位列第29位。
0: 这对被球迷昵称为“胡林组合”的年轻搭档，在2026年3月刚刚夺得了奥尔良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世界排名呢也曾经从52位飙升到37位，此次跻身前30来到第29位，也标志着他们正式的进入了世界一流男双的竞争行列。
1: 而另外一对国羽男双组合是陈柏阳和刘毅啊，他们的排名呢也是向前迈了一步，上升了一位，来到了世界第10，这也标志着他们重返了世界前10的阵营。而早在2026年3月份的全英公开赛之后呢，这两位其实就首次突破进入到了男双的前十位。那么这一次的回归到这个位次呢，也证明他们的状态和竞争力啊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目前呢，国羽男双的领军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则是排名世界第5，积分达到了83989分。
0: 其实从马来西亚大师赛的三金一银遭到最新世界排名当中多位选手的显著提升，中国羽毛球队在2026赛季当中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还有人才厚度，老将们稳守阵地，中生代挑起大梁，而像胡振安、胡科源、林翔毅这样的年轻小将，正用一场场令人惊喜的胜利，迅速缩短着和世界顶尖选手的距离。每一分的积累，每一次排名的攀升啊，都在悄然改变着世界羽坛的力量对比。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5月28号星期4的上午啊，有多场 WNBA 的常规赛，7点钟呢是菲尼克斯水星对阵纽约自由人，8点是多伦多节奏对阵芝加哥天空，9点亚特兰大梦想对阵明尼苏达山猫，10点是康涅狄格阳光对阵波特兰火焰，10点钟呢是华盛顿神秘人对阵西雅图风暴。
0: 而法网呢，在今晚还有两场很有看点的比赛，在下午的5点钟哈，法网女单的第二轮，王欣瑜将会对阵德国选手科尔帕奇；而到晚间的9点钟，第二轮王欣宇将会对阵美国的巴普迪斯特。
1: 随着这个郑钦文的出局啊，这个王欣瑜和王欣宇啊，这两个王姓的中国年轻球员是
0: 一左一右啊，
1: 打进了法网的这个第二轮啊，
0: 是的，
1: 看能不能再进一步。就在今天晚上了，
0: 5位中国金花目前就只进了2位，郑钦文还有张帅以及郭涵玉都出局了哈，那就希望2位能够一左一右的越走越远吧。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庄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呢，依旧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些不管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感情当中，职场当中，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这一个降噪耳机。我感觉我想
1: 咋的呢？我们要带货了吗？
0: 我就是带上了这个降噪耳机了。
1: 我带货了，今天没通知我呀？
0: 我们上链接了哈。
1: 没人跟我讲今天带的货是降噪耳机啊？是什么样的？是耳那个什么有个什么嵌入式，还是外那个啥的？
0: 都有
1: 啊，都有。多少钱呢？
0: 是你那行李价位是好多吗？
1: 我行李价位超过50都不考虑啊。
0: 是啊，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会不会见到，就是很多人啊，不管是出行还是干什么呢，都会带上这个耳机。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大城市里边，如果说就是你早间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公交上，在地铁上，你会发现很多人带这个耳机。
1: 嗯，
0: 包括你出行的时候，你坐这个高铁，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坐在这个地方，人手一个耳机哈，这个带上了。
1: 嗯，
0: 然后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想隔绝这个干扰；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会在这种长途的这种出行当中呢，可能会就是戴耳机，然后呢比如说会刷一些这种短视频啥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有素质嘛，干也不就能打死那外放。
1: 还有一些人时尚达人把这个耳机啊当做一个时尚单品，
0: 嗯，
1: 就是在什么都不做，戴在身上做一个装饰的作用，就跟以前女生戴耳钉啊戴耳环呐、是这么一个道理哈。
0: 是
1: 可能他其实也没有去

0: 这样假装听音乐啊什么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你知道有一部分人他出去拍视频，
1: 嗯，
0: 或者拍照片，
1: 嗯，
0: 他会用这种耳机作为装饰来，就是做一个那种相当于道具嘛，
1: 嗯，
0: 显示自己比较的时尚和流行。
1: 哎，是，但是生活当中哈，比如说我们戴一些这种内嵌式的这种耳机哈，就是戴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耳朵会不舒服，尤其是像现在那种，就是你戴一会儿，也不是说戴一会儿吧，就是戴的时间偏长一点的话，你会感觉到说，好像这个耳朵的内廓的这一个地方有一点痛痛的。
0: 所有的耳机对于我来说都不舒服
1: 哦，都不舒服，是不是？
0: 不管是嵌入式的，还像我们这种就戴起来的，又或者像那个现在有那个耳骨放在那个耳骨上面，还有那种有一点像那个按摩的那种，你明白吗？
1: 哦，我知道了。
0: 放在后面的那种我
1: 都不行，
0: 都不行。
1: 哎，是。那如果说遇到，比如说你要外出啊，要出行，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坐这高铁，坐个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
0: 是的，
1: 不戴耳机，
0: 我看哑剧啊。
1: 看哑剧哦，
0: 真的，我之前去旅游，我们一路上我没有任何耳机的设备，我没有戴耳机，我就是如果要看的话，我就哑剧啊，因为我素质很高，我不会放我会全静音。
1: 哦，是，就是我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就是如果说我要外出，然后出行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个耳机放在这个
0: 包里。我知道你有这个习惯，因为经常我的手机会连到你的耳机。
1: 哦，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难免就是时间比较长，然后想刷一刷短视频啥的，
0: 对，
1: 但是呢就是想这种沉浸式的刷短视频，但是又不好意思外放的话，所以我就已经很习惯了这种哈。
0: 对，于飞雪说你看哑剧他们对话是打手语呗，不是，就是
1: 有字幕，
0: 就有字幕，你看字幕就可以了呀。
1: 对，
0: 你就看那个照，看那个图画，完了你就看字幕，
1: 是
0: 完事儿了呀，不一定非得要配背个耳机来听声音啊。
1: 嗯，没错，
0: 我有这个能力
1: 啊，真的挺厉害，可以可以。
0: 我就算是比如说平时我有外放声音什么的，我都还是会下意识去看字幕
1: 啊。
0: 你发现很多演员台词功力不是特别好，我就边看那个视频，然后边听字幕，边看字幕，边在三分之一听吧，三分之二看，
1: 是
0: 完了之后一直在那个啥
1: 啊。
0: 然后逍遥说直接带个音响，不要烧烤。有这样的人，因为经常我们的单位在那个公园里头嘛。
1: 哦，对，他们手提的那种小小的。
0: 对，你上下班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大爷大那个娘娘们那个手提的那种应该是蓝牙的音响吧。
1: 是。
0: 当当当，声音可响了。
1: 是。
0: 他根本不在乎你旁边有没有人，他要么就听咱们的广播，要么就听那个有声小说。
1: 是。
0: 我上次还听到个什么修仙的。
1: 哎呦。
0: 大爷，这大爷还都
1: 涉猎的范围还挺广哈。
0: 对，我们都不看这种修仙小说。人家听得可攒劲儿了。
1: 是哈，但是呢就是随着现在哈，有很多这种降噪耳机会有受害者的一个出现，因为之前呢就有看到过一个案例，就说20岁确诊突发性耳聋的一个年轻人，就是可能你戴久了之后，他会出现一些耳鸣啊、耳闷啊，包括听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
0: 这个耳机肯定会导致这样的一些结果，因为你想嘛，很多朋友用那个耳机戴的时候他嫌声音小，
1: 哎，对，
0: 会放大声。我甚至有之前有坐公交的时候碰到旁边的那个叔叔，一戴耳机，
1: 是，你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0: 我能听他耳机里面是什么声音。
1: 哦，那确实已经放的是很大声了，
0: 就这样下去的话他耳朵不出问题才怪。
1: 是，所以呢就是我们会就是考虑哈，思考说如果说大家就是比如说想要躲避这个社交，然后呢就戴上这个降噪耳机，会不会让耳朵过劳死？
0: 会啊，而且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躲避社交，你就不跟别人对视就行了呀，为什么非得靠耳机呢？我真是不能理解这些现在各种各样什么为了躲避社交我要怎么怎么样的人呢。
1: 可能他们就是觉得说戴上了耳机之后别人就不会主动找他聊
0: 天吧。那你就不要，可以，耳机可以作为你的就是伪装，但你不能把它真正使用起来。就像刚刚讲的，可以作为一个时尚单品，
1: 是，
0: 就是别人跟你讲话，他戴耳机困在听音乐，困在看短视频，没办法跟他讲话，你给别人这样一个就是信号就可以了。
1: 是，
0: 你不一定非得把那个音乐放得很忙嘛。DJ 是不是？逍遥还在纠结说空的话还能给阿姨们放个广场舞音乐，拿个那个音响在旁边。
1: 是，但是说这个的话，确实，早上的时候在我们梅家山上有很多这种叔叔阿姨就是锻炼，我觉得，就是那种风雨无阻的，特别特别的自律哈。如果说放在，希望我以后老了之后也能够这么自律就好了。
0: 我在上一次的时候，上个星期。

0: 纪过，我看到那边瑜伽的阿姨们，我是有一点点想加入。
1: 哦，心动。
0: 嗯，对。
2: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个耳机哈，不知道您出行或者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使用这个耳机呢？你使用时间长还是短？你觉得这个戴了耳机之后会不会使你的耳朵不舒服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其实我刚刚说到了出门忘戴耳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不亚于这种就是
1: 没穿衣服
0: 对
1: 总感觉这个不行少不了，然后马上回去，哪怕就是快要迟到了都得回去把它拿上。
0: 是，尤其是比如说你要坐地铁，那这个人特别的多，特别的拥挤嘈杂。
1: 那一家没有这样的烦恼啊，因为地铁、哎、
0: 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办公室里边哈，你、其他同事在闲聊，你不想听，你可能会戴上耳机。
1: 是，这个时候确实该戴耳机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该听的话题加入不了融入不进去的也不硬融。
0: 嗯，
1: 就是戴上耳机默默的听音乐。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配上一首那种比较伤感的韩式那种音乐的话，你、哇，
0: 咋的，
1: 全世界都孤立我了，办公室没得我生存的空间了
0: 幽默了哈。然后我刚刚说到的这一个戴耳机哈，就有一个这个报告数据显示到说，26岁到35岁人群占据耳机消费市场38%的份额。
1: 嗯，我不赞同哎，因为我发现现在身边大部分戴耳机，然后那个耳机不离耳朵的中老年。
0: 中老年
1: 50-60岁的
0: 哦，
1: 非常多，
0: 非常多，
1: 对
0: 啊、他们咋的呢？他们也想像我们一样，就是逃离这种嘈杂的现实。
1: 不，他们纯喜欢刷短视频，纯喜欢看电视，
0: 啊，
1: 完了就是怕打扰家人。然后我那个上一次，
0: 但是我看到的可能我遇到的像你刚刚说到的这种情况比较少。我看了大多数的这种，就是他们会外放，声音特别的大。
1: 哎，现在那叔叔们有阿姨们有那个素质了，而且他们的耳机你知道吗、比年轻人的样式多多了、有一个就是我朋友的爸爸、他今年就是已经62-63左右了吧、他的耳机样式我跟你讲那就千变万化。我今年应该见了3-4

0: 次了嘛，每一次耳机的都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哦，之前是那种嵌入式耳机，
1: 是，
0: 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很细的挂在那个耳朵上面的。
1: 哦，
0: 然后还之前有一个那个。就是有线的嘛，就最古老的。
1: 是。
0: 然后上个星期我看他戴那个耳机是挂在那个耳骨上面的，
1: 哦、
0: 是这样夹上去的。
1: 是。
0: 爷爷告诉你的潮流哎。
1: 对。
0: 他说：“哎，主要是我平时也喜欢看一会儿那个短视频，然后听会儿小说。
1: 是。
0: 他说我这个怕打扰到他们，
1: 哎，
0: 家里面有孩子读书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年轻一代上班啥的。
1: 是。
0: 哎呀，很棒哎。
1: 嗯，对，是。但是你有没有问他会看多久啊？
0: 嗯，他看很久，
1: 看很久。
0: 因为他现在负责家里面的那个。做饭什么的，
1: 是，
0: 然后人做家务，他做饭、洗碗都戴耳机，
1: 都戴上耳机，
0: 听小有声小说
1: 哦。
0: 你可真劲儿喽，你说
1: 是，确实现在的特别多的这些人都喜欢听一些这种有声读物啊。
0: 嗯，人家不是说为了逃避社交了，纯粹就是想听小说。
1: 是，
0: 还有一种可能
1: 特别的方便哈。
0: 对，有一些你知道，叔叔阿姨他们有人听的小说，有一点降智，你明白吗？
1: 但是
0: 因为
1: 但是这种就特别的上头啊。
0: 对，因为我家里。我那个就是父母辈儿，他们听小说、看短视频，我就说天啊，这东西都要看啊！
1: 有的时候就是我妈妈看到的那种，我说啊，这种都要看，
0: 就就那种
1: 对
0: 情节会让你觉得就一愣一愣的听着你，然后你要说你不要看这种啦，你别听这种，然后你知道说多了之后，可能他们觉得啊，那我就不让你们听见，我就配一个耳机。
1: 呀，这种确实。也是在体谅我们了。
0: 对，而且你知道，你去搜那种就是平台上面卖的那种东西耳机，它的每个受众都不太一样。
1: 哦，
0: 年轻人就比较喜欢什么，就是防噪耳机啊、降噪耳机啊，
1: 对，
0: 什么什么一些新品、单品上
1: 是
0: 时尚品什么的。然后叔叔阿姨他们买，只要是能听得到声音就 OK。
1: 嗯，
0: 他不管你怎么样，
1: 是，
0: 他就是方便，不掉。另外呢，就是你夹很久的话不痛，所以他频繁的换那个。
1: 是
0: 样式可能也是想寻找一款自己听起来用起来最舒适的这个耳机
1: 啊、
0: 他们用真的是刚需
1: 啊、
0: 完全就是听小说看短视频
1: 是
0: 然后刷那些短剧啥的
1: 对
0: 所以你说年轻人啊职场里头这些呢你就是为了避免社交就告诉你我就是你看我戴耳机哦我有可能有自己的事情在做
1: 是
0: 拒绝来跟我交谈
1: 对包括现在有很多人健身啊也会佩戴上这一个耳机
0: 对
1: 我在想就是他们健身的时候佩戴耳机然后比如说我在想他们是在听什么呢是
0: 随风奔跑姿
1: 对这种动感的音乐然后给自己个鼓劲儿吗？
0: 对，是这样的，你不要怀疑
1: 哦。是，
0: 还有很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们会有些是那种慢跑步的，还有踩那个点儿
1: 哦，有节奏的，确实啊。因为现在的这个耳机的这种款式也特别的丰富了哈。然后我就在想，这种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什么骨传导的，会不会它就会比那种。最开始我们使用的这种内嵌式的这种耳机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0: 我倒对这个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就是、
1: 没有研究、
0: 一个没有研究二个没什么经验
1: 是
0: 因为我真的非常不太喜欢用耳机包括现在我们上节目这个耳机的话
1: 是
0: 就是属于就是我真的是工作上需要
1: 是
0: 完了之后我就会把它取下来然后那个哑巴问我说你直播耳机什么牌推荐一下我不知道什么牌子
1: 我也不知道
0: 但是应该
1: 这上面好像有字你可以拿给他看一下
0: 稍微应该价格不菲吧
1: 因为就是这种
0: 比较专业
1: 设备
0: 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
1: 是其实网络上平台上应该有很多这种耳机的这种款式这种牌子就是如果说你确实需要这种头戴式的这种耳机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就是选一个你最喜欢然后又比较适合你的啊
0: 是的
1: 是哈我们有说到就是这个戴耳机戴久了之后会导致耳朵不舒服当然呢我们在一开始也有说到有一个20岁的这个确诊突发性耳聋的年轻网友的诊断他这个呢就是习惯性的工作的时候戴这种降噪耳机听歌、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就是佩戴之后呢他会感觉到就是耳朵好像有点堵塞了然后脑袋有点发胀耳聋听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
0: 哎我的关注点在于是什么工作
1: 什么工作需要一天这个
0: 连续听歌数小时
1: 对
0: 真的我什么工作必须得戴那个噪音耳机呢
1: 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只是那种就是一直敲键盘一直敲键盘
0: 或者是那种比较流水线的东西
1: 对然后就是可能也想给自己的这个工作找一点其他的这种方式来配合它吧
0: 好吧
1: 是然后呢医生将诱因归结为神经性焦虑和熬夜但是这个当事人呢就始终怀疑是降噪耳机惹的祸然后也有类似的一些案例

0: 是那种咚咚咚的，但是比如说短剧啊，还有一些电视剧啊什么的，
1: 是
0: 然后你一天大概听个4到5小时，使用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之下，它会有那个迟发性和渐进性嘛，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你可能3到5年之后，哎，慢慢的，耳朵听力有下降，有模糊，听不见高频的声音，然后可能就是你只要不用耳机，你平时像我们这样正常使用的话，
1: 是
0: 听不见声音的那种症状，就有可能会出现出来，这就属于那种慢性的吧。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刚刚我们提到有一个数据显示，比如说就是20到35左右的这些人，他们用的这个耳机的频次会更高一些些，
1: 对，
0: 平时呢也买各种各样的耳机，甚至我们在较早之前的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就是有分享过现在那个耳机不同的那种功能，还有就是这个造型也不一样，
1: 是，
0: 然后层出不穷，大家开始不停的，哎，我这个耳机买了，有线耳机买了，买无线，无线买了，买那个佩戴，内嵌买了，买外挂，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耳机里面特别多，
1: 是，
0: 那经常使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损伤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真的是听力下降，甚至于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头给大家分享的一位网友，
1: 是
0: 突然间遭遇了这个急性的耳损伤，对不对？
1: 对，没错哈。那这个呢，对于现在的一些这个年轻朋友来说，可能就是使用的这个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如果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方式的话，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但是我在想，难道就是现在有的人有的时候会这种，大家所谓空耳打算
0: 啊，空耳大吃，
1: 是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
0: 我觉得有吧，应该有，因为你要说你耳朵聋什么的，你要么就是小的时候找妈爸妈淘了，他那里几次没答应，
1: 是，
0: 就他那做啥子你没有几次去做，你耳聋啊，没听我说啥子啊，肯定是就是被淘的那种话。还有就是可能年纪大了之后才会出现这个耳聋耳背的情况，
1: 是，
0: 现在年轻人，
1: 年轻人啊，对，
0: 加速年就是年轻化了嘛，就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各种各样的一些毛病都年轻化了，
1: 是，
0: 就以前才会那什么腰疼啊，什么
1: 颈椎啊
0: 腰椎啊，
1: 对，包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膝盖也有问题，
0: 对呀，真的是年轻化，
1: 对，
0: 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到底是咱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呢，还是你平时不太注重自己的身体？
1: 是的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听力的损伤，如果说完全归结于这个降噪耳机的话，耳机也有一点冤哈，
0: 是有点冤呐。
1: 是，医生也是强调说，降噪耳机本质是减轻损害，而非是保护耳朵，就是可能会隔绝一定的这个环境的噪音，减少到噪音对于听力的这种叠加的损伤。
0: 是的。
1: 但是呢，如果说你长期的不当使用，比如说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音量还不够大嘎，
0: 不够刺激，
1: 对，然后就放的比较大声，然后时间也特别的长，
0: 从晚上比如说我11点睡，我第二天早上凌晨6点哦醒了之后再关掉
1: 啊，天，这个时间也太长了，
0: 有这样的
1: 是，包括之前你说这个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佩戴耳机，之前因为就是邻居的这个声音比较大嘛，然后我就想说我的睡觉比较浅，睡眠比较浅，然后呢我就买这种耳塞哈，
0: 是的，
1: 对，但是我发现佩戴了之后早上起来这个耳廓这个地方特别痛，
0: 肯定的呀，你平时你耳朵好好的，你再塞个东西进去，
1: 是，
0: 还有如果是像我这种就比较敏感的皮肤就会那个耳道啊，边上就会长那个小湿疹呐什么的，
1: 是
0: 过敏就会，
1: 对，是，所以呢，就是大家要去关注到我们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损伤进一步加重，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永久性的耳聋，所以大家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不要觉得说哎戴不戴耳机老了都会耳聋噶，
0: 哎呦，这年轻人想说噶，
1: 是，那倒也没有必要了。
0: 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你还年轻还没有，你耳朵先不行了，
1: 是，如果说等到这种症状比较显现的时候呢，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0: 是的，
1: 是，所以呢这个降噪耳机的流行哈，大家也不是说一定要去对抗社交要独处怎么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可避免的需要使用到这个耳机，但是也要注意正确的使用，包括这个使用的时间呢也不要过长哈，如果说时间过长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2: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了，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佩戴这一个耳机哈。
1: 是的，
0: 也会出现一些这种耳损伤，比如说音量超标，时间过长，佩戴不当呢，会导致我们的听力损伤。
1: 是的，
0: 包括如果说大家把这一个耳机当作是社交盾牌，长期的依赖的话，
1: 那不行，
0: 有可能你在社交的时候会更加的恐惧了。
1: 嗯，
0: 对，还有呢，就是会依赖成瘾。那如果说没有耳机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焦虑，比如说我出行我不戴耳机，我在跑我已经喇嘎、
1: 哦、对对对，可能很多人他理解不了，说那有那么恼火吗、
0: 嗯、
1: 现在各位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你出门没带手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就是那种耳机新人他没带耳机是一样的状态，
0: 对，就
1: 非常焦虑不安、
0: 嗯、是哈。当然我们也有说到这个降噪耳机哈，那降噪耳机该不该用呢？
1: 嗯，
0: 如何去平衡它的便利和健康呢？降噪耳机是隔绝环境噪音，减少噪音的损伤，那如果是科学的使用的话，
1: 是
0: 也是可以的，
1: 它本身没有对错。
0: 嗯，
1: 关键就是在使用方式嘛，对不对？
0: 对的，
1: 像点点说现在很多人骑车也把耳机戴、骑车戴耳机也是可能找那个氛围感吧。
0: 是，
1: 但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安全，
0: 比如说
1: 因为你在大路上走，
0: 对对对，
1: 有那个比如后面的那个机动车按喇叭，
0: 嗯，
1: 甚至有行人
0: 对
1: 啥的旁边你，我觉得任何这种开车骑车的行为都不要去佩戴耳机，
0: 嗯，
1: 都有可能会就是妨碍这个安全驾驶的一个嫌疑哈。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你家庄园大呀、啊，或者公园里头专门有骑行道的啥的，你要夜行你要带个那个呢，那倒是无所谓了
0: 啊。是的哈，当然呢我们要科学的使用这个耳机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音量尽量的放小一些，
1: 是的，
0: 你就觉得能够听清楚就行了。
1: 嗯，
0: 当然在环境安静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1: 哎、
0: 这个音量就尽量的再减小一些，因为你会避免到说音量过大来刺激到咱们的内耳。
1: 是的，
0: 还有呢，
1: 疼，
0: 对，还有呢就是佩戴的这个时间了，你比如说你单次佩戴的时候不超过60分钟、
1: 嗯、是的，
0: 然后每听一会儿就摘下这个耳机让耳朵休息一下、嗯、
1: 对，
0: 避免耳朵长期的处于工作的状态。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在15一个课点之后必须要把这个
0: 耳机摘下来
1: 摘下来的原因。
0: 是，当然呢还有一些这种场景差异化啊，比如说你在学习在办公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短暂的隔绝一些噪音提升专注度，你佩戴一下耳机这倒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当然比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运动的时候，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骑车的时候，咱就尽量能不戴就不戴哈，避免一些风险和损伤。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选对耳机的类型，比如说入耳式的这种降噪耳机可能比较适合一些嘈杂的通勤的办公的场景，但是呢也要避免长期佩戴，比如说一些耳道敏感者呀，中耳炎患者呢尽量的慎用。还有一种头戴式的这种耳机，就是我们现在戴的这种哈，它如果说你夏天佩戴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闷热，
1: 闷热，
0: 对。
1: 不瞒大家说，去年戴的时候耳机戴多了，我这两边就是耳朵下面长那个小湿疹、
0: 哦、
1: 长了小颗粒。
0: 是，所以呢就是要选对于这一个场景哈，当然有现在很流行的这种骨传导啊，包括一些开放式的耳机，像在户外，比如说你运动啊啥的，我觉得
1: 对，
0: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哈。
1: 是的，
0: 对，当然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这种症状哈，比如说
1: 耳朵疼，
0: 对，耳朵疼，比如说听力模糊啊，还有你佩戴耳机摘下耳机之后外界会有一些回声啊这种之类的、就要立即的停止使用耳机，及时的就医哈、
1: 是的，
0: 是，当然呢就是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哎呀没戴耳机好像就少了点安全感哈，
1: 散步都散不起了，吃饭也不香了，
0: 是、
1: 一个人在那儿就感觉好像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对。

0: 点过于的依赖了哈。
1: 确实啊，
0: 是。那这种时候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减少一些无意义的佩戴，然后培养自己独处的能力，其实没有什么，也不用想象的那么困难。
1: 我跟你讲，
0: 没有这种焦虑了。
1: 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也没有那么多愿意和你去社交的朋友。好多人说我一出去，哎呀，我都害怕别人给我那个打伞，害怕跟那个聊天，不知道怎么聊话题，没有那么多人愿意跟你聊天，他也不想跟你打招呼。
0: 对，
1: 都各过各的生活，各自走自己的，都玩自己的事情。
0: 是，
1: 谁一天没事来，哎，我跟你聊天来，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0: 是，有的时候呢，也不要想太多哈。
1: 对，
0: 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这个降噪耳机，可能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社交的避难所。当然呢，它也有可能成为听力健康的隐形隐患。所以呢，就是大家呢不用妖魔化这个降噪耳机，当然也不能放任不当的使用。
1: 是的，
0: 科学的用耳，适度的依赖，不要过度的依赖哦。是，大家可以使用这个耳机隔绝一些嘈杂，包括缓解一些压力，但是呢，不要让它隔绝了和真实世界，疏远了人际关系，透支了我们的听力健康。所以呢，我们要合理的使用我们的耳机，守护我们的听力健康，这才是我们这个年轻人该做的一些事情哈。好的，我们今天的小谢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五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电影《寒战1994》官方宣布密钥延期，延长放映至2026年6月30号。那么该片呢，在5月1号上映，截至当前，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2.88亿元。来关注到电视方面，5月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这份万众期待的名单是瞬间引爆了全网的热议，其中最让人意外也最具话题度的，莫过于赵丽颖主演的现实题材大剧《小城大事》无缘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么消息一出呀，赵丽颖未入围白玉兰话题直接是冲上了热搜，网友们更是吵翻了天，有的人为赵丽颖鸣不平，直言实际碾压却陪跑，评审标准太双标；也有人理性分析，认为作品与角色存在短板，落选在意料之中。作为手握飞天奖、金鹰奖双料视后，三次提名白玉兰视后的实力派演员赵丽颖，此次是爆冷出局，不仅能关乎个人奖项荣誉，更是引发了全网对于白玉兰评审标准、演员实际价值、现实题材创作困境的深度讨论。这一场关于落选的热议，早已经是超越了演员本身了，成为国产剧行业的一次集体反思。那么来关注到本届白玉兰奖，赵丽颖主演的《小城大事》作为央八的开年大剧，系年度现实题材重点作品，开播前被寄予了厚望，收视与口碑双丰收。原本被视作最佳女主角的热门种子选手，却最终呢是遭遇到了全程陪跑的一个尴尬局面。整部剧仅收获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女配角朱媛媛两项提名，那么核心的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重磅奖项全部无缘。

0: 赵丽颖更是直接未进入事后提名名单，这样的结果让无数的观众和粉丝是大跌眼镜。那么《小城大事》作为一部聚焦基层干部成长的现实题材剧，开播之后热度居高不下，央八黄金档收视稳居前列，全网播放量突破30亿，凭借接地气的剧情、真实的人物刻画，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喜爱。那么赵丽颖所饰演的基层干部李秋平人设鲜活立体，从普通基层职员一步步成长，展现了基层工作者的坚韧与担当，表现细腻自然，极具代入感。这样一部热度、口碑、国民度兼具的作品，最终却在白玉兰提名当中颗粒无收，核心奖项全部落空。那么对此呢，对比同期入围的《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等剧集，差距是一目了然。那也正因如此，赵丽颖未入围才会迅速的发酵，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争议的核心直指作品本身的短板与评审标准的倾向性。接下来我们来深度解析一下这个《小城大事》它落选的核心原因究竟有哪些呢？抛开粉丝滤镜，理性来分析一下《小城大事》与赵丽颖此次落选，其实呢并非毫无征兆。作品、角色、题材三方面的短板，再叠加本届强敌环伺的竞争格局，最终呢导致出局，其实说的呀并不冤。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角色的短板，戏份分散，高光不足，表现张力呢难达评审的期待。赵丽颖所饰演的李秋平虽然是《小城大事》的核心主角，但是她的戏份相对来说比较分散，高光戏份比较稀缺，角色的张力不足，难以支撑起事后级别的表现。那么整部剧啊，聚焦于基层群像，采用多线叙事，李秋平的角色更多的是串联剧情，推动故事发展，而非核心爆发点。角色成长线比较平缓，缺乏极具冲击力的名场面、哭戏、内心戏，表现空间有限，很难展现出极致表演的层次感与爆发力。而白玉兰奖评审向来格外看重角色完整性、表演层次感、高光名场面，更偏爱能够让演员封神的复杂厚重、极具张力的角色。对比本届事后提名的杨紫《生命树》、孙俪《蛮好的人生》等演员，他们的角色呢，要么是层次丰富、情感浓烈，要么是人设复杂、极具与突破性。那么表演空间远大于李秋平，赵丽颖此次角色受限，自然是比较难以打动评审的。第二个呢，就是题材困境，同质化严重，创新不足，难以突围主流偏好。小城大事呢，作为基层建设题材，与此前入围白玉兰的县委大院高度同质化，聚焦基层治理、干部成长、叙事模式、剧情框架、人物设定相似度极高，缺乏创新与突破，难以在众多现实题材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在本届白玉兰奖评审明显呢，更爱是偏爱这种聚焦环保、农村改革、文化传承等主流议题，且叙事新颖、风格独特、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质感的现实题材作品。比如杨紫主演的《生命树》，那聚焦的是青海环保与生命成长，兼具地域特色与人文深度。杨幂主演的《生万物》聚焦时代变迁与农村改革，叙事厚重，格局宏大。《沉默的荣耀》聚焦于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剧情扎实，表演精湛。而《小城大事》题材呢是撞车，创新不足，叙事套路化，人物脸谱化，缺乏差异化亮点，在一众优质现实题材作品当中就比较难以去获得评审的青睐，落选的话可能也是在情理之中了。那也不得不说啊，这部电视剧其实也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啊，不过呢它的竞争力实在是太大了，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优秀的电视剧。还有哪些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刚在之前跟大家说到了赵丽颖无缘这一次的白玉兰奖的事后啊，因为她有很多的一些竞争，那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电视剧，一些好的作品，还有一些好

的演员，在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当中，堪称是史上最卷的，有杨紫、孙俪、吴越、杨幂、任素汐五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每一位呢都是事后级别的有力竞争者。张丽颖即便是入围，其实突围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杨紫凭借《生命树》连续第三年是提名，事后创下白玉兰历史纪录，角色厚重，表演细腻，口碑与热度双高。孙俪携《蛮好的人生》冲击三峰，事后国民度与演技底蕴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吴越凭借《沉默的荣耀》塑造的基层女性形象真实接地气，浑然天成的表演获专业认可。杨幂、任素汐也凭借着差异化的角色展现出不俗的演技。在这样神仙打架的竞争格局之下，赵丽颖受到角色与作品的限制，即便入围也很难有优势。此次直接是未入围啊，看似意外，实则是多方的因素叠加起来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次赵丽颖未入围，但是啊，她的实际战绩还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她在行业地位、演员实际早已经是无需白玉兰进行证明。作为八五花当中的佼佼者，她是国内首位手握着飞天奖、金鹰奖、百花奖三大主流奖项的演员，距离三大奖满贯仅差白玉兰，事后实力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飞天奖，它是凭借着《风吹半夏》斩获优秀女演员奖，这是中国电视剧领域最高荣誉，含金量是无可替代的。金鹰奖先后两次斩获最佳女主角，成为金鹰奖史上首位双料，事后国民认可度拉满。百花奖呢是凭借电影《乘风破浪》斩获最佳女配角，成功跨界电影领域，演技获得大荧幕的认可。白玉兰奖呢此前是三次提名最佳女主角，有《花千骨》《知否知否》《风吹半夏》，那始终呢与奖项擦肩而过，成为她演艺生涯的意难平。不过呢她还年轻啊，未来的话肯定也会为大家呈现出更多更好的角色的。同时啊，他的转型突破在短剧电影当中呢都是双向发力的，演技再获大家的认可。此次白玉兰虽然未入围这个事后，但是呢赵丽颖并未缺席，反而凭借着短剧电影双线突破惊艳全场，展现出强大的转型能力与演技的可塑性。他主演的短剧《在人间》成功入围白玉兰新设最佳短剧单元，饰演冬虫人格角色，一人分是多角，切换自如，动作戏、内心戏呢极具张力，被网友称赞动作大片级演技，打破了大众对于短剧的偏见，证明了他无论是长剧、短剧都能够驾驭优质的角色。同时呢，他主演的电影《浴火之路》成功提名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这是他跨界电影领域的重要突破。影片当中他颠覆以往的形象，饰演坚韧果敢的女性角色，演技获得电影节评委的认可，继续持续的拓展表演边界，从电视剧到短剧电影全面开花，实力不容小觑。

其实啊，这一场关于落选的热议呢，也是通过了热议之后也会终将落幕，但是呢，留给国产剧行业的是对于评审标准、演员价值、作品本质的长久思考，也是希望未来每一位实力派演员都能够被拿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奖项，都能够用作品来说话，每一部优质的作品都能够被看见、被认可，那么我们的国产剧行业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初心，百花齐放，绽放出更多的光芒。

0: 一部电视剧呢，在截止目前剧情已经是过了三分之二了。这部根据于同名小说改编，由张艺谋监制的剧集，不但首播收视率破二，之后呢更是多次的破四，巅峰收视率达到了4.331%。全网的曝光率啊，已经是累计超35亿啊，非常高的一个热度，很多的朋友都在推荐这一部剧。热度高到足够爆啊，口碑当然也是不差的。观众的认可呢，不仅是源于剧中主创们用心还原复刻的年代细节，也是藏在鲜活角色身上的一些精湛演技。在这部剧当中啊，有这个王丽坤，那女主角呢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哈，是这个王丽坤，我们首先来看到吧，那个小白鞋，她虽然高光，但是她的戏份呢是比较少的，每次她出场呢都像是在发光一样，或是洁白如天鹅般的高光，或者是温婉善良的柔光，或是悲伤晶莹的泪光啊，就连最后疯癫的时候也是美得像要乘风而去一样。当然还有女主角刘浩存以及男主窦骁啊，他们的演技呢也是毋庸置疑的，曾经的老三变成了刘洪斌，虽然人物身份相似，但是呢因为个性相差悬殊，对于窦骁来说非但不是重复，反倒是一种新的尝试，而能够成为观众口中的天选刘洪斌，外形固然是他的优势，更是因为他演出了人物所需的一些痞气的感觉，以及藏在热烈情谊背后的那份隐隐的不靠谱。以灵动著称的刘浩存依然是非常的灵动啊，只不过这份灵动放在剧中呢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加分的地方，既跟少年时期的气质呢相对来说有点割裂，又跟人物整体的性格设定不太贴，但是呢他有非常强的舞蹈功底，和他的情绪戏也非常不错，有这两样的加成呢，就弥补了他自身和角色之间的一些小小差距。同时还有王小晨啊，他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呢会觉得他多少有一点反派的意味啊，之所以呢没有被讨厌，除了人物后期的一些转变，还有王小晨的演技加成，本身有着多年京剧功底的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人物的舞台戏份，更是多层次展现出了人物的内心情绪变化。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演员，包括小演员王子明也贡献了非常好的演技，还有王少熙啊，他饰演的是童年的易晴娥，他的戏份呢也算是剧中的高光部分。那还有孙浩呢，这个角色其实他的外形很多朋友说并不适合他的角色，但是呢他饰演的这个角色演技是非常的扎实，这个角色呢出彩更多的还是因为他演出了这个角色对于秦腔的痴迷热爱，为最后舞台上的高光一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同时呢还有张嘉译也在剧里边贡献了非常精彩的演技，还有其他以及秦海璐，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配角，每个配角啊他们的演技呢都有自己的高光部分。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当中，有一位博主说的是主角这部戏当中每一个配角他的演技感觉看到的就像是很多年都已经没有这么多配角有这么好的演技了，就看到其他的一些电视剧当中可能一些配角的话相对来说他们的这种群像呀包括一些客串呀演技并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在这部剧当中每一个演员的演戏啊演技包括配角不是那么亮眼的角色，他们的演技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如果说还没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们可以去搜索来看一看啊，就叫主角，非常好看的一部电视剧，推荐给大家。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新引力到这里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

0: 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天成豪资队。各位大家好，我是小田。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因为他每次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记得说
1: 大家好，我是
0: 大家好，我是谁，然后天成豪资队。
1: 哎，我们两个组合也好久没有呈现在那个节目当中了哈。
0: 确实，因为在那个小千下午茶你走了之后，很多人都在问我说非凡他去哪儿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哇哦，他来天成好几卷
1: 了。今天我们两个真的是遇到那个这位同两位同事的特殊情况哈，
0: 是
1: 有其他工作安排，所以我们俩都来代班了。
0: 对，但是我觉得从体型和身材以及我们平时的表现来说，我们俩还是蛮适合上这个节目，有一说一。
1: 比较爱吃哈。
0: 哎，
1: 你那么说嘛，噶，当然领导听得很。
0: 咋的？
1: 你上来，你来上。
0: 哦，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多了哈。主要是我俩身材就不属于那种纤瘦型的，一看就平时比较好吃，管不住嘴的。
1: 对。
0: 另外呢，我们俩平时也比较喜欢吃，说实在话。
1: 确实。
0: 我是一个就是喜欢吃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不挑吃的人。
1: 挑还是要挑，因为在我的
0: 我感觉你吃啥都香。
1: 在我的观点里面，只有这个好吃的和不好吃的，不好吃的东西真的就是不好吃。
0: 那我问，
1: 但是你们觉得一般的东西，我都觉得还可以能接受。
0: 对，因为我们每次问你说，这个东西好吃吗，或者你评价或推荐一个什么东西，你觉得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1: 嗯，
0: 很好啊。我以前不知道，我真的以为它好吃，然后后面他们就说你要听非凡说什么东西好吃，你最起码要给他打个5到4折。
1: 如果说真的很好吃的，我会说好吃。一般的我是会说还可以。
0: 那是抱着什么样的？
1: 你要注意我的那个用词
0: 哦。
1: 但是难吃的东西啊，比如说之前就我的外卖生涯里边哈，我给差评啊，可能一个手应该都数得过来。
0: 是，
1: 就但是有一次我给了一个差评，他那个东西真的是寡寒
0: 哦，放咸了。
1: 对，就一家炒菜馆，他的番茄炒蛋，他那个胆儿哈，
0: 哎，
1: 给你煎得去。

0: 配，
1: 哎呦，
0: 刮汗，所以说我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能做成这样啊？
1: 我个人觉得，如果一家炒菜馆的这个番茄炒蛋，像刚你说的，
0: 对啊，都炒不好，
1: 煎糊了，煎黑了，
0: 你这个店开着干嘛？
1: 应该是没有那个招牌的店吧？我们也不敢说是哪家店呢，敢避雷？
0: 那家店好像已经关了吧？是一家做蹄花的，
1: 那差不多。
0: 我也点了他们的蹄花，他们的蹄花，就是就是那个大家熟悉那种煮酒的味道哈。
1: 啊，
0: 有点大，
1: 就是很原味的感觉吗？
0: 可以这么说。然后我去评论了嘛，评论了，然后商家还有对我，
1: 对呀、
0: 啊，说你吃不来。我们这家店
1: 的，
0: 我们这家店都开了这么多年了，没有人说过我们的猪蹄怎么怎么了，就你说，
1: 你是对这个味儿接受不了。另外，我家开蹄花店的，你为什么要在我家点番茄炒蛋？什么鬼？
0: 就是蹄花啊，加炒菜啊，你们家有，我当然就可以点了。
1: 就可能他们老板对你的点就在于这儿，你不买我的蹄花，买我的番茄炒蛋，完了之后你还评价我蹄花是原味儿，那我不给你吃原味儿，你不知道我用的是

0: 麻烦，
1: 那个毛就从那个孔里面拔得很干净，
0: 很难，
1: 这是一门学问跟手艺哈。
0: 那你觉得蹄花应该是比较适合哪个季节来吃的？
1: 冬天，
0: 冬天啊，嗯、很暖和，
1: 嗯、
0: 吃完之后
1: 很暖和，很软糯，然后再喝那个雪白的汤，那我就觉得很滋养补。
0: 哎，那你是喜欢里边放
1: 雪豆，
0: 放海带来了些哈？
1: 啊，可以，可以，我都喜欢雪豆和海带，我都能接受。
0: 那叫雪豆吗？
1: 是啊。哎呦，天子好滋，你主持你不得信吗？
0: 我不是，我不是来当节目的主持，我只是来代班。
1: 都不及格。
0: 哎，我一直叫它大豆，
1: 雪豆，
0: 因为它很大。
1: 它如果你把它炖得很软糯的话，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那个豆豆。
0: 对，它很趴，很沙、啊，
1: 对，
0: 吃起来
1: 就搭配那个猪蹄，我跟你讲，口感真的超绝。还有这好的蹄花店，它的那个汤真是雪白的，
0: 对，很白。
1: 我在想它怎么熬出那么白的汤呢？是因为本身那个胶原蛋白比较浓，还是说它有添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0: 应该倒没有，主要是把猪蹄里边的胶原还有脂肪都熬出来了。
1: 哦、
0: 脂肪在汤里面如果分布的很均匀的话，
1: 那玩意儿嘌呤很高哎。
0: 对对对，嘌呤哈。
1: 蛋挞
0: 确实
1: 就吃下去可能会对身体还是有一些负担，尤其是有一些这个
0: 减肥需求的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你刚刚在问这个蹄花上你觉得哪个季节吃比较合适，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说哪个季节的美食最让你期待。我是真的觉得好吃的人他哪个季节的美食都值得期待。
0: 对，但是有一些这个食物确实你可能在那个季节吃起来会更有感觉。
1: 时令的蔬菜嘛，嗯，
0: 首先是令蔬菜，其次还有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火锅哈。
1: 火锅一年四季都吃啊。
0: 但是你觉得在冬天吃感觉会更好一些、
1: 啊？但是我觉得夏天吃也很爽啊，在那个空调里头，完之后你就吃的大汗淋漓，然后吹着空调，再喝点那个冰镇饮料，吃个冰镇的西瓜，这日子不过得挺好吗？
0: 还有那种。
1: 还
0: 有那个上过央视的那个火锅
1: 啊哈，
0: 今年宜宾不是有那个央视春晚的分会场吗、
1: 嗯、
0: 然后宜宾的高县土火锅，其实之前我们也去吃过一家，
1: 好吃、
0: 那个应该就只适合冬天，因为它很热，
1: 是
0: 很寻人的话，在旁边寻得脸绯红。
1: 对，但时令蔬菜的话，你比如春天的这个鲜竹笋，
0: 竹笋啊，
1: 还有以前
0: 竹笋啊，
1: 对对对，我们以前提到的那个春芽
0: 啊，春芽哈，哪个味道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1: 啊？对，香椿炒蛋。这个也是春天才能够吃到的，然后春天的一些那个野菜，什么马齿苋呐、啊
0: 嗯，
1: 对，
0: 马齿苋
1: 啊、然后包括那个有一个什么团子那个菜，也是春天才有的，
0: 清明菜
1: 啊，对对，就是这个东西，
0: 还有荠菜啊之类的哈。
1: 对，然后你说夏天的话，能代表一个夏天的美食，我觉得只有。水果
0: 脑海中没对啊，一下就蹦出西瓜，
1: 解暑解渴。
0: 是像最近我们郭北的麒麟瓜也开始大量的上市了嘛，
1: 嗯嗯嗯，
0: 也很好吃。
1: 对，然后提到秋天的话，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螃蟹，
0: 螃蟹啊，
1: 肥美，
0: 我吃了一个大闸蟹。
1: 对，
0: 啊、
1: 一般你我以前说实在话，嗯，没怎么吃螃蟹，就真的不知道它是秋天上市。因为以前有一张那个蟹票，然后我完了之后，我记得过年我给他打电话，我想着过年正好家里面吃，他说不好意思、哦，
0: 妹妹，我们没得。潘海了哈，
1: 四月份我们才上货。
0: 潘海现在还是苗苗，可能
1: 啊，那个蟹片你留到呀，你大概九四月份、四月份左右你给我打电话哦，我给你留的。我当时说啊，
0: 你以为螃蟹养在大棚里，一年四季都有？但是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嗯、其他螃蟹倒是一年四季都有啊，那海蟹之类的哈。
1: 是，
0: 但大闸蟹它是比较有这种。局限性的，但是好像一般这样的季节也能买到大闸蟹、
1: 嗯、
0: 但是只有秋天的是高，
1: 它的黄
0: 高
1: 比较饱满
0: 一些，黄啊之类的比较对好吃一些。
1: 对，然后冬天的话呢，就刚刚提到的锅子，就是热腾腾的锅子，
0: 锅嗯，
1: 暖心又暖胃，就是一年四季的一个代表吧。当然也想问问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季节的美食最让你期待呢？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908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田城好吃嘴儿，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非凡，好担心你说成
0: 小倩的下午茶吧。我有那么美的字面素养啊，你是怀疑的我脑壳上来了哈。
1: 就你刚刚在说那个欢迎收听的，我脑海里面想的是小倩的下午茶。
0: 你是多怀念我那个节目组呢？
1: 没有哈，开玩笑。
0: 我其实那档节目也可以，就是三个人一起聊话题更 happy。
1: 对，我现在
0: 卡拉波可以加入你，我觉得更洋气。
1: 现在有然哥的大腿可以抱，我来你的节目干嘛？
0: 哦，那确实，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1: 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下美食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哪个季节的美食让你最期待，或者说你觉得哪一个季节的美食最有代表性啊，都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列举一下，可以关注一下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找到1027直播间来参与互动。
0: 是的，
1: 看到互动平台上王一在说我们刚刚提到了雪豆蹄花汤，
0: 就是叫雪豆啊，没错，叫雪豆。另外他说小龙虾，他应该是想说夏天吧，
1: 夏天小龙虾
0: 标配
1: 是。然后修行者在说每次开车都听内江交通广播，谢谢你的支持，
0: 谢谢你哦。你跟王一是一家人呢，
1: 你们两个法力养一小
0: 龙虾，小龙虾血豆猪蹄汤啥子意思啊？你们屋头是共一个厨房吗？但是你真的说哪个季节有代表性的话，可能夏天刚我说到水果里头就是西瓜、解暑降温解渴，
1: 吃的话小龙虾，
0: 对，
1: 还有嗦那个螺丝，
0: 哎呀，对，嗦螺丝，就是那个螺丝。哇，我讲我以前不会嗦螺丝，现在我也不会嗦螺丝，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无法抗拒，
1: 啥子？
0: 灌肉螺丝。
1: 哦，就是打折广场一家。
0: 哎，对。然后我吃的话，我跟你们吃的有点不一样。
1: 吹呀，不是嗦呀，它就是吹出来的。
0: 不是吹的问题，是吃我只吃的它那个灌肉，我不得吃螺丝。
1: 螺丝你不吃的哈？
0: 哎，对，但是我要吃里面那个肉。
1: 那你这喊老板下一次你去的时候哈，螺丝壳壳都不要了。

0: 啊，就把那个肉搓成小圆子，在锅头给你炒一下。
1: 那不得行，没那个螺丝味道，味道还是不一样哈。
0: 就你要一定要用那个螺丝壳盛着那一坨肉才有感觉哈。
1: 对。
0: 就像有些朋友很喜欢吃馄饨皮儿，
1: 是。
0: 但如果单独煮一碗，
1: 那不行。
0: 煮一碗那个潮汕皮皮的话，也不好吃。
1: 包
0: 必须要从那个潮汕里头把那个皮皮剥出来才好吃。
1: 你知道剥出来那个皮皮，
0: 它带了肉味儿，嘎。
1: 对，那个鲜嫩的那个肉味儿是进去了的。你如果单纯的煮个皮皮的话，就是一碗面皮儿汤啊，这没那个肉味儿，好不好？这你不懂这个吃法，
0: 行吧？
1: 真的，因为我比较抗拒吃螺丝肉，但是我不抗拒吃灌肉螺丝。我吃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肉吃掉，那个螺丝肉我就会挑出来。
0: 行吧。
1: 对，夏天的话，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花甲贝类。
0: 花甲。
1: 哎，贝类那个东西，哎，我喜欢吃那个，比如说那个蒜香加一点那个小米辣，就是又蒜香啊，又有那个小米辣的感觉。但是很多人他会吃不一样，比如他就可能会吃小米辣，就是那种泡椒的味儿，
0: 泡椒
1: 酸酸那个蒜的话，
0: 或直接是蒜蓉味儿。
1: 对对对对，我喜欢把它综合起。
0: 综合起。
1: 哎，我觉得味道完很巴适。
0: 蒜蓉小米辣味道。
1: 啊，对对，然后再加一点泡椒进去，因为我自己尝试过，我觉得很好吃。
0: 啊，你自己家里面做过花甲？
1: 做过，那个很简单。
0: 花甲洗起来也很麻烦。
1: 现在你看，你是不光市场。
0: 啊，有那种洗好的那种。
1: 现在我跟你讲，市场上啊，超市那个花甲，别个是无沙花甲。
0: 哦，非常的新鲜的。
1: 非常新鲜啊！就对你回家不用上以前什么要屠杀啊，
0: 所以没吃到过那种开盲盒的花甲哈，就是
1: 没有。
0: 它的 QQ 比的绑紧，你以为它是很新鲜的，结果一打开，一股。
1: 那个我没有吃过那个。
0: 陈年的味道。
1: 你要知道那个花甲，你知道哪些是活的，哪些是死的呀？死的就是就并且。
0: 它煮熟了之后，它开口就基本
1: 上是活的。你买的时候你就要选好啊，大哥。
0: 买的时候它有时候。
1: 你下锅的时候你得弄好啊，你对自己的食物你要监督到位，好不好？
0: 它有一些那个口闭的很紧。
1: 嗯。
0: 但是他确实他已经去世了很久了呀，你发现不了呀。
1: 哦，你真的是你我就问你，你屋头是不是你不得煮饭啊？你是不是不煮饭来着？你是不
0: 是我只是在跟你讨论这个花甲的这个问题。
1: 不在阳春水，我跟你讲，只要你自己在家里面做过的，你就知道花怎么去选择。你拿回来之后，你知道哪些是嘎了很久的，哪些还是新鲜活的，你会把它挑出来。而且现在你知道那些商贩他卖那个花甲，他也会非常讲究。
0: 嗯。
1: 他弄的时候就给你把那个嘎了很久的就会挑出去。
0: 对。所以说卖的很新鲜的，然后泥沙也都是脱干净的。
1: 对，叫无沙花甲。你拿回去之后，你基本上再过一道清水，如果你有一些讲究的话，你就再让它泡一会儿会儿，就可以直接弄的话。然后我真的是个人，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个蒜蓉加小米辣，然后再加泡椒，就把它全部综合在一起，那个感觉这是很巴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家里面有冰块，你自己调一个那个冰条的小饮料，然后再加这个花甲，哇！我跟你讲，真的，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比小龙虾还更巴适。
0: 然后再追一追剧哈，
1: 对对对，
0: 它有那种跟那个嗑瓜子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有停不下来，
0: 很解压，
1: 非常解压。我自己能够搞那个一大盘，因为你知道花甲它的壳壳占的比较多，就是毛多肉少这种类型。
0: 嗯，
1: 然后我屋头那些就是长辈他们就很不喜欢，他觉得有啥子吃头嘛，就滴滴门肉，
0: 就是
1: 毛多肉少的感觉。但是你就缩那壳啊，就你把肉吃缩壳，
0: 就缩那个壳的味道。然后
1: 突然让我想起，哎，是哪个地方的一个特产的美食来着？就是炒那个石头，
0: 炒石头啊，
1: 是湖北还是湖南？
0: 应该是北方吧？
1: 不是北方，南方炒石头，
0: 缩那个石头的味道。
1: 对对对，就那感觉。就是我吃花甲的壳的时候，我就每想起那个石头的事儿。
0: 那你以后就可以去买一些石头来，在家里面自己炒一下。
1: 那不行，
0: 拿一点花甲进去，还可以炒好多次呢哈，每一次都会有那个花甲的味道。
1: 那我还不如把那个花甲壳留着，然后每一次
0: 不停的缩。
1: 对，
0: 哇，最后你把花甲壳能盘出像戴帽的那种光泽，
1: 怎么能一传传三代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

0: 10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甜城好吃嘴儿，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在这样一个快到饭点的时候啊，陪伴大家的是我们两位啦。今天聊的话题是哪个季节的食物最令你心动？
1: 对，或者说你可以
0: 期待
1: 选择一下，你认为哪个季节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食物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是的哈，刚刚我们说到夏天的话，你看修行者和王宇就说是小龙虾，然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下是花虾哈。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晚上，如果你要吃小龙虾或者是吃这个什么花甲，你肯定要配点饮料之类的，对不对？
1: 对呀，
0: 有一些比较能喝的辣气哈，你就喜欢小酌几杯。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喝一点那种就是有一些就比较嗨凉的哈，喝一点北野酒啊，我就一定要选由五粮春公司提供的252度的精装五粮春品鉴酒，这个也是我们每周一和周三会给大家送的。
1: 今天我们也会送。
0: 哎，你怎么了？
1: 送吗？
0: 我觉得我们两个代班了就算了，
1: 我们就不送了。
0: 我们只是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这个五粮春呢，我们是每周一和周三给大家送的哈，价值388元的这个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哈。其实，在夏天晚上吃那个小龙虾，或者是吃这些花甲之类的，也可以小酌两杯，
1: 小酌两杯微醺一下，
0: 对对对，
1: 感觉也特别的好哈。
0: 今天我们就不给大家送，留着等人家整盆的租赁会来给大家送。
1: 他们紫金来去。这要不要给大家一次性送两瓶之类的？
0: 对，我们可不得罪谁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听众都应该得到咱们这个奖品。
1: 对呀，
0: 但只有一份，我们就不做这个恶人，
1: 就把难题交给他们两个人吧，
0: 让他们自己回来送吧哈。那说到夏天，除了刚刚提到小龙虾花甲之外，还有哪一些我觉得大排档里面的东西串儿应该是一年四季都比较流行的。
1: 对，一年四季，但是夏天的话可能吃一点那个钵钵鸡呀、
0: 啊，钵钵鸡
1: 冷锅串串啊之类的，
0: 冷吃系列，
1: 对，会更有感觉一些。尤其是夏天，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可以在户外来吃东西。
0: 对，
1: 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很多那个点子，它可以把摊摊摆到那个街边边上哈，走到那一次
0: 在那个大风扇吹起。
1: 对啊，虽然说啊，现在这个天气是有一些些热，
0: 是，
1: 但那个风扇一吹起，那个气氛和那个氛围一起来哈，真的感觉不一样。
0: 你要知道现在人怕热的话，去吃东西他很喜欢在冷的空调里去感受，但大排档这个东西就一定要在室外，一定要在的寒流加杯
1: 感受一下那种很有社会气息的，
0: 对，就是一定要
1: 接地气的感觉，
0: 然后把那个字边擦汗，然后头发啪起啪起，这个脸
1: 就其实吃到那个辣里。

0: 东西的时候，
1: 对，
0: 真的吃得满头满身都是汗。
1: 对，还有那个大风扇，超级大的工业风扇，给你狂吹起，那种感觉才爽。
0: 坐到旁边说话都听不清楚。
1: 对，然后就声音非常大的说：“哎，你那个好吃吗？你给我拿一串过来。”就是在就像隔一座山在吃饭。
0: 你没有对，你没有试过尝试过对着那个风扇说话？
1: 有啊，有回声啊，
0: 你的声音就会儿。
1: 那我想问，这个幼稚的行为，你最近做是什么
0: 时候？小时候啊，长大了就没有。
1: 我昨天
0: 这么玩。
1: 对，我昨天把那个座扇拿出来，在客厅，我就在那玩，我觉得好有意思。而且怼的近一点，它那个声音更大。
0: 对，小时候那种像那个三下派的那个点风扇哈，因为它那个用的比较久了之后，它那个扇叶没有像现在那些风扇那样转的特别的快，
1: 对，慢悠悠的。
0: 对，所以你那个声音去啊啊，它那时候它反馈过来声音更加的有意思。
1: 对啊，所以就夏天在大排档外面吃，就是谁都就拒绝不了那种氛围。
0: 对啊，你突然让我想到，就我小的时候，还在我们安岳这边，我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
1: 是，
0: 其实夏天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打理那种很神那种金鱼头哈，很凉快，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些饮料啊之类的，还有那个西瓜，拿一个那个罗豆啊之类的放到一头，然后把放到那个神经里面去，
1: 对，冰镇，
0: 对它那个冰镇出来的感觉，我
1: 不一样，
0: 个人认为它跟冰箱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你拿起来
0: 是汇聚天地灵气的，
1: 对，然后你那个饮料瓶外面会有那个雾气，
0: 对，就会觉得特别的爽，
1: 这个只有在农村的井水里头或山泉水里头才会有的。
0: 现在大家家里面都有冰箱了，也不会这么干了啊。而且，这个、
1: 你刚才说那个天地之灵气的吗？
0: 但是小朋友也不要去模仿，因为井里面确实挺井，周围都很危险、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是有山泉，它也是非常的冰冷，就是喝的时候、
0: 哦、泡到那个山泉里面，
1: 也还是不一样哈。就夏天完了之后往后走嘛，秋天刚我们说就吃螃蟹可能比较多一点。那除了螃蟹的话，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呀，
0: 太多太多蔬菜水果
1: 太多了，我非常非常期待秋天，就是因为秋天有很多时令的那个水果。
0: 对，但是我
1: 又便宜又好吃。
0: 一提到秋天，在我脑海里面想到的第一个水果还是柿子。
1: 柿子都到冬天了，
0: 就是秋冬季节嘛，尤其是深秋的时候，因为小时候学一些文章，
1: 对对对，
0: 深秋的时候那个柿子挂在枝头，像一个小小的红灯笼一样的。
1: 对，柿子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报恩的食物，哎。它一棵树
0: 结很多
1: 之外，关键它的存活率也特别特别久，就是可能三代人都过去了，那一棵柿子树都还在，而且硕
0: 果
1: 累累。
0: 对，
1: 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山嘛，广元那边山很多、然后我从我们家到我外婆家就要翻过一座大山
0: 啊。山上柿子树，
1: 不是一棵柿子树，
0: 是一棵死色柿子树吗？
1: 不是，
0: 山后有石狮子吗？
1: 就是那个山上有很多棵柿子树，因为它又在高嘛，你爬上去之后大概有10多20棵，你一上去一翻那座山，你就看到全是柿子树，上面全是那种黄澄澄的、然后就是你就会看到从秋天一直到冬天很冷
0: 的时候就变得绯红了。
1: 对对对，你就发现那个柿子树一直都有很多果子挂在上面，因为你根本结不完、然后很多我们那边处理柿子的方法也很简单，拿回来之后
0: 做柿饼，
1: 软的，哎，软的就直接可以吃，然后把那个皮削了之后，那个皮叫柿皮，然后
0: 柿皮有没有什么用？
1: 柿皮就直接可以吃啊！
0: 啊，
1: 就把它晾晒干之后，
0: 柿皮不是涩的吗
1: ？No， 你要晾干之后跟那个柿饼一样，它是直接可以吃的。
0: 哦、
1: 然后或者是把那个柿饼从那个锅里面把它烘干，然后把它弄成那个面面儿，
0: 面面
1: 哎，真是面面
0: 儿。化
1: 啊！不，放在那个有一个甜品里头，或者是搞那个馒头里头，
0: 味道
1: 就不一样。好多种吃法，都跟你讲，柿子浑身都是宝。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

0: 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甜橙好吃作儿，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我是非凡。
0: 今天话题啊，说这个四季啊轮转，哪个季节的食物最令你期待，最令你心动，或者你觉得哪个季节的一些代表食物呢，让你觉得哎，这个季节我就是一定要吃到它。
1: 就是你想到了这个季节哈，你就想到了哪道菜或者那种水果啊，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哈。
0: 嗯，刚刚我们提到秋天啊，秋天这个有一个水果啊，就是秋末
1: 柿子。
0: 王一说柿子的观赏性也很强，对，确实观赏性
1: 很强。所以现在有那个老鸭式的那个盆景
0: 啊，但最后一句我有点不开心呢。
1: 下班了，
0: 哎，下班。
1: 他是说我们要下班了，说他自己下班了。
0: 他下班了噻，咋子嘛？你来延期
1: 我两个。下班快乐，嗯。
0: 我们待会儿也下班了哈。秋天的这个柿子，刚刚我说我们那边柿子，它真的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柿皮、柿饼，然后直接是软柿子都可以吃。而且你到了冬天。特别特别冷，甚至这个春天都刚刚快来的时候，我们那树那个上面都还有柿子，因为那个柿子树真的太高大了，
1: 它在树上已经变成那个柿饼了。
0: 对，就是到了冬天之后，你都还没有吃完那个柿子，然后它就鸟儿吃嘛，或是慢慢就掉下来了。那说到冬天的话呢，可大家比较多就是锅子，刚我们说很多锅子，还有一个说的冬天的食物，我觉得就是必须是腊味儿。
1: 腊肉哈，
0: 腊味
1: 香肠那些东西，
0: 腊肉香肠，这只有冬天就是特定的一个食物。
1: 冬天尤其是过年期间的时候哈，吃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有那种家的味道的。
0: 对，只是说不管是哪个季节吃东西呢，很多人喜欢选择的环境不太一样。我觉得可能大部分80%以上的人很喜欢在家里吃，

0: 就团团圆圆围坐在一起嘛，有那种感觉，就是美食、家人陪伴，然后生活真的好美满。
1: 对，
0: 但是家的话呢，肯定环境这个非常重要。你比如在里面吃东西，尤其是新家里头。
1: 是的，我们只希望家里边有饭菜的香味儿哈，不希望家里边有甲醛的其他的一些刺鼻的味道。
0: 但如果担心的话呢，也可以选择我们内江的本地品牌清风之家。
1: 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10多年哈，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
0: 嗯，是的哈，今天提到的话题是这个四季的食物，最让你期待，最让你心动的，或者你觉得哪个季节的代表性食物，可以聊一聊。刚刚我们也给大家浅聊了一下这个话题，我是真的觉得春天可以聊一期，秋天可以聊一期，夏天可以聊一期，
1: 我们
0: 冬天可以聊一期，
1: 把那个这个框架跟
0: 打打好
1: 哪两位朋友跟他们说一下，他们那个以后就不用去找话题了，感觉那么聊嘛。
0: 但是这个除了食物分季节之外呢，有很多活动其实也分季节。说到活动的话呢，夏天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每年都在搞的，
1: 每年的爱心送卡。我们内江的今年爱心送卡也已经在开始全程的招募了。2026年高考将至，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甜橙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将开展以甜橙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卡志愿服务活动。在7号到9号，6月7号到6月9号，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是的，如果各位爱心司机们想参与到我们这一场爱心送考里头来呢，可以关注到我们最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也可以获取链接啊。我们两个公众号，最内江和内江头条都可以获取。关注到爱心送考，点击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一个报名了。
1: 是的，有爱心车辆报名和考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最内江或者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里边，也可以来预约乘车。
0: 是的哈，只要你是这个3年以上驾龄，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车龄在10年以内，车况良好，在检验有效期内且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朋友们，
1: 而且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吸毒、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记录，未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交通事故啊，这是我们对驾驶员的要求。
0: 对，只要你是好司机、好车况、零瑕疵的朋友，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最内江以及内江头条公众号啊，期待大家参与到这一场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来。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点29分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6。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三国故事。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是华丽丽的完成了以少胜多的任务，但是关于这场战役的真相其实还存在着争论。首先，曹军可能并没有80万之多，三国志记载了周瑜的估计，他认为啊，曹操从中原带来了大概16万人，而又接收了刘表投降的军队大概是8万人，这加起来啊就是24万，而孙刘联军的总数量呢是5万左右。所以赤壁之战的实力对比并不是3万对80万，而是5万对24万，也就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悬殊。而此外，曹军所遭到的致命打击也并不全是那场火攻。战后曹操曾经写信对孙权说呀，曹军当中是爆发了瘟疫，无奈只能是自己烧掉战船撤退，让周瑜呀白捡了个便宜。而后世的学者认为，也许啊是血吸虫病袭击了曹军。这种寄生虫病呢，在古代南方是很常见的，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啊就有一定的这个抵抗力。而曹操的军队呢是以北方人居多啊，所以没准啊到了南方之后呢，哎，就躺枪了。因为年代太过久远，所以赤壁之战的具体过程啊咱们已经很难查证，只能是凭后人去猜想。但是赤壁之战的结果肯定是确定的，那就是曹操惨败，失去了大部分的军力，他的余生啊都无力再对南方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广阔的南方地区变成了孙刘两方的舞台。而此后呢，刘备也是一战转运，没有曹操的干扰，做啥都是顺风顺水，一步一步执行着诸葛亮的计划。先是占领了荆州地区，后又夺取四川和周边地区，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之后，不断的招兵买马，实力逐渐的壮大，而反过来开始抢曹操的地盘了。你比方说公元219年，关羽率军北伐，樊城之战是水淹七军，曹操的军队啊损失惨重。曹操觉得这关羽啊太难对付了，光凭自己啊肯定是不行了，干脆啊咱拉拢孙权吧。正好孙权也觉得这刘备势力的扩张也太猛了，当初啥都不是啊，投奔于我，现在啊横跨荆益二

刘俨然成了三国之中势力最强的一方啊。再加上这关羽忒不仗义，北伐曹操的时候军粮不够吃，二话不说就来抢我孙权家的军粮，于是这些举动给了孙权翻脸的借口，孙刘联盟正式破裂，变成了孙曹 CP。 随后呢，孙权派吕蒙偷袭荆州，给关羽来了一个猝不及防，接着关羽又遭到曹军的反击，最终是败走麦城，被孙权抓去砍了头啊。失去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好部下，刘备相当的伤心，可能是为了安慰他吧，几个月之后老天爷啊把曹操给召唤走了。刘备心想，还算是苍天有眼，既然曹贼已死，接下来我就要将你们一网打尽。这曹操虽死，但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接手了家业。曹操一直不是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游戏吗？始终曹操可是没称帝的，但是曹丕则懒得再装样子了，直接逼汉献帝让位，自己建立了魏国。既然汉献帝都没了，刘备就成了刘氏皇族最后的希望，于是他抹抹眼泪啊，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再加上孙权的东吴政权，三国鼎立的局势就此正式形成。所以啊，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东汉王朝到这个时候才算是灭亡，三国时代也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而之前我们讲了那么多三国的故事，其实啊，严格意义上来讲，那是东汉末年的故事。但是因为《三国演义》太火了，《三国演义》就是从黄巾军起义开始说的啊，大半本书啊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前说到刘备称帝。所以，通常我们把前面从黄巾起义开始的历史也归进三国时期。从卖草鞋的小男孩变成了皇帝，61岁的刘备啊，总算是实现了梦想。但是他可没忘记，当初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忠心耿耿的关羽陪自己经历了最困难的创业岁月。然而关羽现在已经死了，刘备登基三个月，就率军亲征东吴，想帮关羽报着一箭之仇啊。他手下的赵云等人极力的劝阻，希望他呀，主公您还是看清形势吧，现在曹丕刚刚篡位，还没坐稳位子，咱们应该借机攻打魏国才是，怎么会去打东吴呢？事成之后，东吴自然就臣服了，如果咱们跟东吴开战，则有可能是两败俱伤，让魏国坐收渔翁之利呀。可是刘备呢，没听这些谏言，他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还是带军出发了。刘备不知道的是，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会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好哥们的命也给搭进去，自己也迎来了人生的终点。公元223年，白帝城，62岁的刘备躺在病床上，艰难地说着遗言，旁边的诸葛亮和其他大臣一个一个的抹着眼泪，刘备实在是挺不住了，身累心也累。两年之前刘备才称帝，实现梦想，怎么一下子就垮了呢？话说那刘备登基之后，别的啥都不管啊，调集蜀汉各路大军出击，就想干掉东吴，为自己的好哥们关羽报仇。没办法，谁让刘备咽不下这口气呢？然而大军还没打到东吴，刘备就听到了噩耗，他另外一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也是几十年来的好哥们张飞，居然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脑袋还被人顺去给东吴孙权当了礼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张飞这个人呢，脾气比较暴躁，常常因为小事就严刑处罚自己的手下，喝醉了呢也会暴打他们，于是这两个心怀不满的手下就趁夜刺杀了张飞。两个好哥们接连离世，此时的刘备啊，才算是体会到什么叫悲痛欲绝。然而人死不能复生，刘备只能化悲痛为力量，拿东吴撒撒气。可惜的是，刘备连这点心愿啊也没法实现，因为东吴有个能人还在，他就是鲁迅。鲁迅这个人智商太高了，之前东吴偷袭荆州干掉关羽就是他主要策划的，而鲁迅呢非常冷静，面对来势汹汹的蜀军，果断选择避而

0: 油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三国故事。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关羽张飞陆续死去之后啊，刘备悲痛欲绝，剑锋直指东吴，化悲痛为力量啊，想拿东吴撒撒气。可是啊，东吴有能人呐，陆逊还在呢。陆逊非常冷静，面对来势汹汹的蜀军，果断选择避战。因为陆逊察觉到啊，蜀汉和吴国交界处的这块地形是易攻难守的，如果在这儿交战，那必然是打不过蜀军的。所以他主动放弃了很多的地盘，直到撤退到有利于防守的地方。他龟缩着不出来，任凭蜀军怎么挑衅，怎么叫骂，反正啊是死活不应战。蜀军在这里挑衅了大概半年时间，一厘米都没能推进，还把自己啊折腾得够呛，斗志全无了。时间一晃到了夏季，天气太炎热了，蜀军把营地都搬到了密林里，干嘛呀？避暑啊。这一下陆逊终于等到了反攻的机会，他派人打探清楚，确认蜀军扎营用的是木栅栏，然后就发动了火攻。蜀军的营地很快就烧成一片呐，同时陆逊还封锁了水路陆路，让蜀军无法撤退。最终蜀军几乎是全军覆没，死的死，是降的降，只剩光杆司令刘备是一路狂奔逃回白帝城避难。想发泄怒火，这火却烧了自个儿。连遭沉重打击的刘备身心崩溃，直接是一病不起。他感觉关羽张飞已经在对他招手了，赶紧把留守成都的诸葛亮叫了过来，交代身后事。其实啊，刘备要交代的大事就两件，第一，谁来继续当蜀汉的皇帝。刘备呢选了长子刘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阿斗。其二，谁来辅佐新皇帝呢？刘备选了诸葛亮，毕竟三顾茅庐请出来的人才，好歹得用回本啊。刘备对诸葛亮说，要是刘禅啊还行，你就辅佐他，要是刘禅蠢到无可救药，那你啊可以自己取代他。诸葛亮当时感动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马上拍胸脯跟刘备保证，绝对是尽忠到死。总而言之，得到了诸葛亮的保证，刘备又叮嘱刘禅，以后啊诸葛亮就是他干爹了，你要好好听话。刘禅赶紧是小鸡啄米似的，是疯狂的点头。之后没多久，刘备啊就病逝了，诸葛亮掌握了蜀汉的大权。他的政策呢是放下新仇旧恨，再次跟东吴结盟。孙权呢倒也爽快，答应了啊，毕竟之前的仗啊是他们打赢了，没亏什么。而且啊，在蜀汉和东吴交战的时候，魏国派了大军过来围观，准备坐收渔翁之利。陆逊火烧连营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回去防守魏军了，不然的话，东吴会给刘备在白帝城养病的机会吗？所以哄好了东吴之后，诸葛亮再次专心地开始对付魏国。公元26年，魏帝曹丕病死，诸葛亮决定趁此机会赶紧北伐。临行前，他写下了著名的《出师表》，跟刘禅讲明了局势。诸葛亮的意思是啊，如今虽然是三国鼎立，但是天下富。

属之地大多都在魏国的手里。论人力物力，蜀汉是远远比不上魏国，但如果这么耗下去，那迟早都会被耗死。所以蜀汉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北伐来抢点魏国的地盘。公元228年到234年，诸葛亮总共发动了五次北伐，与魏军展开了血战。那么五次北伐战果如何呢？从战术层面来看啊，诸葛亮占的便宜比较多啊，每回都能干掉魏军不少人马，还占了好几座城池。但是从战略层面来看，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可以说全都不够成功。第一，没有彻底的击垮魏军，抢到的地盘呢，也不足以让蜀汉的实力有什么质的飞跃。特别是后两次北伐，魏国启用了司马懿作为大将军。司马懿这个人呢，也是个老狐狸，填补了魏蜀之间的智商差距，让诸葛亮啊更难打胜仗了。司马懿知道，以蜀汉的国力啊，他只能提供有限的军粮，所以蜀军的远征必定是要速战速决。所以司马懿就始终执行一个拖字诀。不许魏军和蜀军正面交锋，即使诸葛亮送了一套女人的衣服过来嘲讽他没种，他也只是笑笑，压根不当回事。所以在司马懿的全权防守的策略之下，蜀军的四次北伐全都是因为军粮吃光被迫撤退。而第五次北伐呢，蜀军又和魏军对峙了太久，诸葛亮啊年纪太大，在战场上奔波指挥，啥事都得操心，最终是积劳成疾，病死于五丈原，兑现了他鞠躬尽瘁的诺言。虽然诸葛亮的北伐没能击垮魏国，但是他引发了蝴蝶效应，变相的打败了曹家。因为司马懿立下了军功，司马懿家族的势力逐渐的壮大，很快就篡夺了魏国的朝政，曹姓皇帝成了玩偶。而另外一边的东吴此时此刻也不太平，孙权晚年逐渐糊涂，变得多疑暴躁，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呢也犹豫不决，最后引发了大臣们的内斗，很多名将啊都在内斗风波之中死去，这其中就包括东吴的顶梁柱鲁迅。这曹孙刘三家反倒是留名千古的昏君刘禅日子过得是最舒服的啊。说到这儿，大家肯定能想起来《三国演义》当中是这么说的，刘禅彻底的放飞了自我，天天都玩乐不干正事，没心没肺啊，所以相当的舒服。其实啊，真正的刘禅呢并非如此，他是相当的聪明的。诸葛亮死后，曾有人建议刘禅秋后算账，清除诸葛亮的势力，防止别的大臣像他一样专权啊。刘禅呢立马就把说这话提这建议的人给杀了，并且重用诸葛亮临终前推荐的大臣，先稳住人心。同时刘禅还留了一手，把原本由诸葛亮掌握的权力呢分成了好几份给了不同的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相互制约，避免朝中出现下一个诸葛亮，确保自己才是真正的蜀汉话事人。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一线办公解民忧，下沉小区化解群众居住危难题，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
0: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月，内江校园情景剧演绎真实青春成长，
1: 最终陈家镇首批春茧喜获开门红，
0: 一树紫韵汇甜城，内江初夏兰花楹盛放成诗。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墙面反潮起皮，外墙渗水发霉，楼顶花架摇摇欲坠，这些藏在居民生活里的小事，看似细碎，却直接影响大家的居住幸福感。今年以来，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把议事会场搬进小区院落，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常态化现场办公，面对面协商，精准化解各类物业顽疾，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
1: 就在5月20号下午，内江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住房事务中心、属地住保中心、街道社区物业以及居民代表齐聚市中区荆轲中央公园城小区，开展小区议事日现场办公。针对这个建成较早、设施老化、业主诉求集中的老小区，参会人员直面痛点，开门纳谏，现场解难。办公现场，唐琼、黄永气等居民直接道出日常居住的困扰：卧室外墙渗水好几年，墙面灰尘不停掉，家里常年潮湿，楼上花架年久老化，随时有掉落风险，走路睡觉都提心吊胆。从安全隐患、房屋维修到绿化管护、文明养宠，一件件实在的诉求都被工作人员逐一记录梳理。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外墙渗水、花架松动等安全问题，主管部门当场回应，小区物业也立刻承诺加快推进隐患排查，尽快完成外墙、屋顶公共区域维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活动现场还推广了甜城一码解忧智慧诉求平台，引导居民线上扫码提问题，实现小事快办、难事闭环办，足不出户解决物业难题。
0: 作为内江物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今年内江已经出台专项攻坚方案，细化78项整改任务，目前已有过半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物业领域问题212个，完成整改197个，行业乱象得到有效整治。目前小区议事日已走进15个小区，在40个中心城区小区开通了线上诉求渠道，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接下来内江会持续推进住建现场办工作，从解决群众身边的危难题入手，撬动基层治理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1: 本台消息，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5月25日，市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七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1: 每年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五月二十五号，内江市举办了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学生们原创的真实故事聊成长烦恼、纾心理压力，活动吸引了全市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650余人到场参与。本次展演的所有剧目全部来自内江各校园，由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内容全是孩子们真实遇到的成长困惑。小学段的孩子把亲子争吵、校园交友搬上舞台，学会了怎么好好表达情绪。初中生把自己遇到的容貌焦虑、时间管理难题编进剧情，告诉同龄人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高中生则把学业压力、同伴相处的故事搬上舞台，展现了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模样。不少看完展演的心理老师表示，比起说教，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剧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共鸣，能帮他们悄悄解开心里的疙瘩。本次活动由内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局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内江还会推出更多贴近学生的心理健康活动，让每个青少年都能带着阳光心态健康成长。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全国翻板冠军赛青年水翼翻板级近日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16支队伍的128名青年选手同场竞技，内江籍运动员孙浩文表现亮眼，为四川队斩获两金一铜，拿下场地赛、长距离赛两项冠军以及障碍赛第三名。孙浩文是内江翻板队重点引进人才，目前已经入选国家队。本次赛前备战，他不慎受伤，导致脚趾骨折。在教练和团队的鼓励支持下，坚持带伤完成训练，最终在赛场取得佳绩。他用永不言败的表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体育精神。
1: 初夏五月，桑绿残肥。资中县陈家镇今年首批春茧迎来丰收，开门红。五月二十一号一大早，镇上的蚕茧收购点就车水马龙，蚕农们背着背篓，开着三轮车，载着洁白饱满的新鲜蚕茧从四面八方赶来，排着队等候交售，现场满是丰收的期待与欢喜。今年陈家镇春茧收购价达到57元每公斤，给蚕农吃了收益定心丸。养蚕大户陶平第一批就养了21张茧，一下子卖了6万多块。他笑着算了算，全年大概能有30多万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据了解，当地和四川红河丝绸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实行保底价收购，稳稳兜住蚕农的钱袋子。筛选后的优质蚕茧制成生丝远销全球，目前生丝市场行情向好，小小蚕茧正织出一条乡村致富路。现在陈家镇已经建成8140亩连片蚕桑园区，带动超800户农户靠蚕桑增收。
0: 眼下正是初夏水果采摘旺季，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桃园，看到翠桃粉红饱满，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挎着竹篮，手持果剪，穿梭在林间。

0: 剪下成熟果实，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篮。工人们说，这两天桃子口感最好，最甜多汁。他们早上6点就开工，是为了赶当天的发货订单。在这里打工，农顾家还能增收，日子越过越好。据桃园的负责人洪玉修介绍，这批翠桃预计总产量2万斤，产值可达13万余元。现在订单供不应求，当天采摘的6000多斤翠桃很快就要发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全国多地。这批翠桃采收完，园内其他品种的优质桃还会陆续成熟，整个采摘期能一直延续到10月份。近年来，市中区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全区桃李等水果种植面积已达到1400余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水果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1: 初夏时节，内江城区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东新区清溪路、市中区蝶园路、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等多条路段花团锦簇，蓝紫色花穗如云似霞，将田城街头装点成浪漫十足的偶像剧现场，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观。记者在兰花营种植最集中的清溪路看到，连绵的蓝紫色花树顺着道路铺展开，像一条流动的紫色河流，层层叠叠的花穗缀满枝头，几乎盖住了绿叶。花瓣飘落时，路面、车顶甚至行人肩头都沾着浅紫，像下了一场温柔的紫色雨。每天路过散步的李先生感慨道，现在出门就是风景，生活幸福感越来越高。据了解，本次兰花营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6月上旬，趁花期正好，大家不妨去街头走一走，赴一场浪漫的紫色约会。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兰花营的花种子和叶片都含有生物碱，只可观赏，不要入口，避免肠胃受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轻松而播。

0: 新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理想，
3: 小满，
2: 理想风暖草木盛，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满。
4: 哎，这个片花出来了哈 ，Welcome， 欢迎收听我们的香港方言。咱们今天到起，感谢我重庆王学涛老师如约而至的问候。所有关系的起点都是你与自己的关系，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爱他人。今天对自己说一句我爱你，然后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照顾自己。感谢我重庆王学涛老师哈，五爱五，大家各位听众爱起来了没有？把自己的那个生活安排得巴巴实实，妥妥帖帖。今天换了 BGM， 加了一个小满立夏的一个片花，希望给大家带来新的感觉。不过这 BGM 哪个时候哪一段，好像我还慢慢试一试。来，我重庆王学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这个。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可以换来谁的一句要好多嘛，我马上转给你。他说这样子的人你遇到了没有呢？反正我还是没有遇到的。生活当中直接问你要好多，我马上转给你，我说这个有难了。原来嘛，就说朋友三四有特别好的哥们儿，真的铁哥们儿了。某个朋友有那种缺钱，我就直接转给你。但现在你妈老汉儿转都不接，可能只剩下妈老汉儿能够给你转了。两口子都是各用各 AA 制的夫妻，也是大有人在的。而且尤其是老婆，可能是把你管得更严的，嘎，越是缺啥子不得给你啥子。两口子都是上辈子的仇人，儿女都是上辈子的债主，这个话是深刻的不很。那大概就是说的嘛，生活当中有那种真正那么在意你的，不管话说的再好听，真的愿意把钱拿给你花，这个还要有点考验人的友情、亲情、爱情。初心不忘学他老师第二个段子，这个昨天我也刷到了，应该是重庆那边是不是有一个账号叫完美婆娘，你们刷到了没有？一个女的，我觉得那个声音是她的，但我没有刷到她的原短视频，但其他人拿来拍同款拍出来很多，类似于就是为什么台湾朋友要说、啊、你好机车耶，你好机车耶。我原来比如说到那儿假装说台湾话也会有这个口腔，但是他这个解释还是就说其实是重庆的口音，你好记扯哟。这重庆话说的带点脏字的，把你好记扯的记加一个儿化音，然后说出来你好劲儿扯。哦，这个你已经到远远那个，这个纯粹是探讨一个方言，因为他这个逻辑来说的有点搞怪，但实际很强硬。往底下留言的呢，肯定大家都觉得好笑嘛，这么自己解释，但确实你要从源头来推，这个其实说的，当时我觉得哇，醍醐灌顶，又有点幸福的。你不然蛮难的钱，就是他朋友那句你好机车耶，你好机车耶。不至于说要说脏话了。重庆不忘学涛老师最后一个段子，有件事情说出来你可能不行哈，那我就不说了，那不说。你好机车哟，你怎么不说了？不然不好指示这句你好机车耶，如果把你好机车耶和你好机车耶那稍微那个点个调，我觉得这个事情又多了一层逻辑，就是可以明目张胆的说脏话一样的。哎，你这个人好机车耶。

0: 来，我庞涛老师啊，感谢我出去忙学他老师跟他段子，接下庞涛老师跟他讲。今天来点可以播的四川方言歇后语，有六个歇后语，加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我讲起那天的题字分别跟大家公布，美术馆拆迁歇后语的下半句，也是一个明目张胆说脏话的壁画真多，壁画真多。美术馆在这儿拆了嘛，就壁画把它拆下来了，所以多得不得了。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说你是敦煌过来的嘛，壁画这么多，敦煌有很多壁画呀。啊，那么庞涛老师来的四川方言歇后语，百子进医院，哎，你要治脚哦，哦，治脚，这个应该是老辈子应该真的用过的一个歇后语，是吧？就是那种二笑而不笑，淡淡雅雅的，大概要说一个事情的时候不直接说，而是拐弯抹角，有点阴阳怪气。百子进医院，这个呢不是对残障人士不尊重哈，这是简单一个歇后语。干胡豆儿下酒，你娃长哑巴劲，就是大概干胡豆儿很硬，要好心使的咬，亏牙齿长哑巴劲。这个说法都已经不常用了。一坛子萝卜，哎呦，你娃抓不到姜，全是萝卜没得姜。乌龟放屁，嘿，你娃冲壳子。半夜吃桃子，你娃捡到趴里捏手。十五个坨子，你睡一床，你硬是七窍八公的，这个都有点牵扯到都残障人士的不够尊重。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确实还是很广泛存在的一个品类。其实有点人身攻击啊，身体。一些缺陷的一些应用拿来这个说歇后语的。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领导酒哪个数字最气人？哎，这个可以大家来考一考，大家晓不晓得答案？零到九哪个数字最气人？把答案发送他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刚刚好，来，能不能摆得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比节目还真哪个好听？这个太嗨了。这个考门，这个是抖音的。啊，这个好用。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跟大家这两天哈，极端的天气还注意了安全。一个是全国14个省市区大到暴雨，这一次下雨下得有点凶，从北方过来，不过我们成都没有下，反而热了哈。但是这一干热之后，估计屋都是有上暴雨了，嘎，大家还是要对方面有所注意。湖北武汉那边已经停课停业了，那边昨天下午有好几个地方直接一个小时下雨就30到60毫米，60毫米就是6厘米哦，原地从地面起来6厘米。那么深的水，你想想那个感觉，而且现在城市的建设呢，都地面硬化了，那水什么下清，那马上就会在马路上面就淌起积水，嘎，还是很凶的。另外一个极端的是黑龙江绥化居然出现龙卷风了。龙卷风大家晓得是美国要出龙卷风，美国还有个电影叫《龙卷风》，是吧？是因为他那个比如说什么这边是大西洋，那边是太平洋，感觉两边挤出来的。我们这儿能够出这个呢？包括这次黑龙江出这个龙卷风，有人拿手机拍下来了。老大爷60多了，说我60多了，我都是第一次看到。铁皮子啥子房子里都掀起来了，这个极端的这种天气嘎，大家要注意得起。这两天夏天，今年夏天的热，今年夏天的雨和水，反正多留意吧。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马上就要进行高考。这个昨天微博上的一个热搜，我也是呼出一阵。马上就高考了，下周就再过2个星期半个月就要进行高考了，说听起来好小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感觉原来是一个全民都关注这个话题，现在好像一下就没人提的了。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肯定是个好事情，就是高考这个东西呢，过度的渲染呢，过度的关注，本身是跟高考的娃儿是一种焦虑和压力，是吗？本身把它渲染成什么人生独木桥啊，什么一辈子依靠定终身啊之类的，让娃儿本来就有的压力也弄得更大了。所以呢，这种淡化，就是我们新闻媒体其实年年都要去通知，就不要去炒做什么高考状元啦，弄高考状元的卖啥子高考状元红药花那些，啥子做生意的、炒作的、善的、恶的念头，都在一次全民的一个焦点关注当中被放大，最终落脚到娃儿些高考生的身上，其实确实也不该。所以通过这几年降温下来，大家对于高考不那么过分的热爱。高考的当天呢，包括有些去追捧什么满分作文啊，自己拿语文题来做一下，你咋不做数学题呢？高考的物理题呢，你做不来，晓得吗？在这些所有之外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动念，就是

现在中考的娃儿的压力分担那些高考的娃儿的压力啊，我说你的中考的那个压力也差不多不小就是了。

0: 微买面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微买面生活刚刚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吃高级葡萄。最近在盒马卖了一种葡萄60块钱，你说都卖断货了。这个乍一看好像也不像是盒马的一个广告，应该就是年轻人些现在哈有点口红效应，大家买车子买房子整大件的，不然后整了之后呢，你不消费点自己心头难受，而一个呢在朋友圈子里头少点情绪价值和面子社交价值，所以最后买点高级的吃的。前段时间有那种啥子100块钱一个人杀蛋糕局，杀了几天好像就不火了，就是那种网红蛋糕，一群小伙子小姑娘些一个人出100，把个几种十几种蛋糕品种一个人挖一坨舔一下。他这会儿出来的水果呢，就是其实就是青提葡萄，但他这个就比较高级。普通的葡萄，你比如说10来块钱一斤，都算是吃个新鲜，好高级了。他这个青提卖60块钱一斤，是普通葡萄的6倍。然后呢，打的口号就说甜过甘蔗，贵过牛肉干，你怎么样整？反正北上广打工人里头掀起了股尝鲜热，然后就说的是那个葡萄甜得不得了，甜到吼嗓子，甜到粘喉咙，我粘喉咙哪爱吃啥子？听到这个名，听到这个描述，我就糖尿病都犯了。然后呢，社交圈里头呢，主要炫耀的就这个叫做智利棉花葡棉花糖青提。啷个解释呢？首先，智利嘛，表示是进口的棉。

0: 花糖呢是它的现在取名字的一个套路，就把不同的东西串起来取名字。你比如说皇帝香蕉啊，噶什么之类的。现在这种混搭取名字，收割溢价其实很多的。类似的有什么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啥子蓝莓葡萄，那到底是蓝莓还是葡萄？那个名字听起来像个混血儿，感觉就是那个杂交的。葡萄跟蓝莓两个还谈恋爱了吗？就让人期待有双重风味，各种了不得。但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原来的一些什么，比如凤梨啊、葡萄啊，相应那些品种，简单一些优化，肯定不带另外一种啥子，比如葡萄里头是不带蓝莓的一个水果基因的，口感差异也没得那么大，只是价格翻了无数倍，卖的你个贵噶。还有呢，这个所谓的棉花糖青提，大概就是说的是它糖度、甜度确实要比普通葡萄要高一溜溜，而一个呢，它没得普通葡萄那种酸的感觉的。核心原因就是酸度降低了，没得酸涩的一个对冲，加上一个薄皮儿无籽儿，果肉软糯。然后呢，那个最开始卖这个东西的翻译名字的就想起来把棉花糖的某种口感跟它类比过来，从而就得到了这个传播力极强的一个名字。
1: 换个角度看新闻，极致好豪爽。换个角度
0: 看新闻，这个是吧？这是抖音上面用的很泛滥那个音乐，我听那个吹了个哨声，好想给我们那个节目搞搞气氛，有点甜。换个角度来看看新闻，看看塞尔维亚，因为塞尔维亚这边的总统武契奇也抵达北京来给我们进行相应的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肯定我们表示欢迎嘛。作为这个一个欧洲国家，好像他是最早跟我们建交的，包括呢免签呢也是整个欧洲开先河的，反正呢就是塞尔维亚人民对我们是很有益的。我是去塞尔维亚耍过的，塞尔维亚对我们刚免签，然后呢当时是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就开了大量的成都直飞塞尔维亚的航班，我是去体验过，是成都直飞不哈，反正是去过塞尔维亚。现在大家对我们中国人也是免签说走就走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番，来了解哈塞尔维亚。你不知道哎呦我的妈呀，总之这个塞尔维亚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塞尔维亚冷知识跟大家第一个讲一下。塞尔维亚很早就有中国人去了，第一个到访塞尔维亚并且留下文字记录的是一个名人，你猜是哪个？康有为。啊，这个呢，反正呢，来研究历史呢，又说出一些其他更复杂这些龙门阵。我们单单就说哈，这么一个名人嘛，康有为。啊，1908年7月21日，白日卫星失败之后，康有为流亡到了海外，从这个布达佩斯乘车到达了这个叫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现在是塞尔维亚的首都，应该是在这儿停了几天，然后他留下来了相应的一些记录。然后呢，他到达这个贝尔格莱德，作为一国之都，他大概呢自己用文字记录了一些相应一些信息。作为一国之都，地理位置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最北端，紧挨到这个边境了，这是第一个他记录的。第二个说呢，就是在当地他看到有一口井50多米深，说让人感觉阴森而骇人，在中国还找不到与之类比之事物，如何如何。反正大概呢就是康有为到过塞尔维亚，并且留下了文字相应的记录。塞尔维亚你不知道，塞尔维亚的前身是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49年10月1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塞尔维亚。它所谓的我们那时候叫叫南斯拉夫联盟，老南联盟，哎，它哪个简称的呢？那时候就叫南联盟啊，南斯拉夫联盟啊，就叫南斯拉夫啊，反正哎。哎，一哈想不起原来对于南斯拉夫联盟的一个习惯性的一种简称的，反正就是它整个里头有什么塞黑共和国、波黑啊什么那些，后来都分出来了一些小地味，然后大国呢就是塞尔维亚，然后塞尔维亚呢就是其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包括面积占的大头最大的。当年的这个南联盟，那时候简称南联盟，南联盟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五天10月6日就致电我们的周恩来，然后说的是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了这个首批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包括呢，合同到1905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然后呢，各方面的历史悠久，其中有一段友谊，就是我们看他们的那个电影《桥》。对于可能40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的人，尤其50岁以上。

都说得很，就是瞧这部电影应该是有印象的，包括到塞尔维亚去旅游，去打卡那座桥，好像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桥段。就是南斯拉夫的一部电影叫做桥，还有一部叫做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然后呢，瓦尔特是一个英雄的一个代名词，他是塞尔维亚的一个传奇的一个演员，叫做是巴塔日沃伊沃，听这名字，我不拿四川话说，日沃伊诺维奇啊、这个是一个演员的名字，他演的这个瓦尔特这个英雄，包括了桥这部电影。桥这部电影在中国引起巨大的轰动啊、经典的这个台词歌曲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哒哒哒哒！我这个老年人居然说到这儿唱得起来个，这就是塞尔维亚人民给我们中国人民其中做了一个贡献嘛，算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记忆。瞧这部电影活当中对于英雄啊、反法西斯战争啊这些，哎呀，美好回忆。塞尔维亚，你不晓得的冷知识，还有个塞尔维亚人的发明照亮了现代中国。其实照亮是全世界人民的，其实就是特斯拉老师。哟、哦，卖车子的不是卖车子的老师，是致敬他。尼古拉特斯拉，他本身是一位这个著名的发明家，他是塞尔维亚裔的美籍发明家，就是他合同是美国人的，但人呢祖老本是塞尔维亚来的。然后呢，他这个。贡献和设计发展出来现代交流电那个整体一个系统，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是吧？这个击败了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爱迪生不是也搞电缆之类的？爱迪生搞的是直流电那个系统。然后呢，特斯拉搞的是这个交流电，交流电后来全世界都用了起。不过呢，现在对于这个直流电又有在新的一种探讨了，远距离运传电是用直流电传的，我是不是看过类似的一个报道？反正这个是对于世界影响之大的，以至于马斯克老板们也是对他表示崇拜，所以把车子取名叫特斯拉，应该我是这么理解的。另外呢，塞尔维亚人民跟我们中国的友谊还有体育方面，因为塞尔维亚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他们足球、篮球、排球、水球、网球，啥子球那些都凶得很，斩获过世界杯啊、世界冠军、欧洲冠军啊之类的。包括网球巨星嘛，噶德约科维奇嘛，应该是我们中国有大量的粉丝的，就是是吧？小德老师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网球迷系都很喜欢的。另外，塞尔维亚的什么篮球教练、足球教练，他们中国执教叫什么围棋、什么围棋啊这些，下围棋、下象棋，就是塞尔维亚的老师。在塞尔维亚的这个首都贝尔格莱德啊，大有贝尔格莱德大学，很早就在1974年就开设了这个汉语言专业了。他们还专门培养了汉语言的博士、汉学博士，汉学在塞尔维亚也还是很有位置的。然后包括刚才说桥，实际上他们古那时候是一部电影叫桥，现在2014年竣工，还有座桥是我们中国给他修的。多瑙河是要在塞尔维亚过，我在塞尔维亚有那个叫啥子山上面来远远的看多瑙河的游轮，没有上到船，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嘛？噶，蓝色的多瑙河，我告诉你不是蓝色的。然后再来说这个蓝色的多瑙河上面有个桥叫泽蒙桥，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在欧洲承建的第一座桥梁，也本身我们中铁建啊，我们就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基建狂魔的往外的输出，欧洲人民第一个找我们修的桥就这个，那个友谊还是在那儿噻，愿意他们去做生意噻，是吧？什么铁杆友谊的一个象征。另外还有中欧班列，也是我们先过去整理。中欧这个班列从我们成都市应该一直开到塞尔维亚，其中有一段就是叫匈塞铁路，是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那根是我们中国修的。哦，这个也都是跟我们这个中塞友谊的象征和见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小刚刚刚好，新闻好好说起来。
3: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2: 新闻好好爽，跟大家把书场搬起来。这个音乐不适合，我要教一个适合将今天的新闻书上的一个 BGM 跟大家来安排的。哎，不错，这个 BGM 适合来我们的新闻书上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新闻书上跟大家讲讲朴槿惠传奇。说传奇可能要好一点，说传了感觉就有点什么盖棺定论了、板上钉钉了那种。人家人还在那儿好好个儿的，他这一生的人生轨迹真的还是多让人唏嘘噶。人生那种起起落落，所谓三起三落不到老，这个是一种说法，让大家能够淡定从容去面对自己人生有起起落落。嘎，人生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无时起则有时落。但真正的你说那种大起大落到一哈贵为一国总统，嘣一声接下桥，嘣一声往冲浪天，第二天来回几轮，这个是普通人那个小心脏是罩不住的。朴槿惠的人生轨迹跟整个他们韩国国家的命运也是深刻的一个交织，因为他本身他老汉儿也是当过总统的，他们是妇女总统，这里头的戏剧性的跌宕起伏。都不晓得这个娘好久会把她的这种人生故事授权给别人拍成电影不？噶，她可能不屑于挣这个版权的钱。如果这个电影那个改编，以韩国的电影还是很发达的，噶，只在于说无非就是政治态度，喜不喜欢这个朴槿惠，全他们韩国老百姓能够看。但放在全世界，作为一个围观吃瓜群众的一个心态，如果把这个朴槿惠的人生脉络，在比较尊重朴槿惠自己对于自己人生的一种描述的当中，组成一个剧本拍成电影，也都是很传奇的。这个娘是因为最近被特赦了，所以她这儿出来有新闻，我想起来摆一下她的人生。她是1952年2月份出生的人，1952年你算到现在，这就好多岁了，六十多岁了。当年还是朝鲜战争的硝烟当中，朴槿惠出生于韩国大邱。她老汉是后来通过军事任命上台，当了韩国那个总统的，也带着韩国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应该呢，就是说对于韩国人民来讲，比如说从感情啊、政绩啊，包括后来朴槿惠自己能够在政治上面有这么一大的建树，也算是老汉儿的政治遗产。老汉儿的面子在那儿，老汉儿的口碑啊、人望啊，当年还是喜欢他的人有那么多。就当年的朴正熙总统，这一家人其实说起来都是很苦情的。他老汉儿朴正熙是当了总统后头是遭暗杀了嘛，当然慢慢败。他妈也是遭暗杀的，他妈是富商之女陆英秀。朴槿惠9岁的时候，随着自己老汉儿入住青瓦台，也住进了这座权力的一个中心。青瓦台嘛，就是他们韩国的那个，就是领导人住的一个地方嘛。嘎，9岁的时候，老汉儿当总统了，肯定家人是吧，都各种飞黄腾达，各种感觉人生巅峰那种。哪晓得这其实是他人生整个跌宕起伏，其实只是一个小小一步。因为对于其他人来说，嘎，入住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是火气耗一辈子都耗不来的东西。你人家小小年纪都当了总统的女儿，哦，对，也不是他的本事，是他老汉儿的本事。但这个本事里头的后头的恩恩怨怨，嘎，生死

还是很让人感慨吧。身为张公主的朴槿惠，生活是异常的一个简朴。一方面呢，老汉儿啷个总统了，按说是吃香的喝辣的。但据他的同学后来回忆说，没有，人家虽然说当的是总统的女儿，但人家每一天自己带盒饭。我自己带盒饭，不至于吧？我觉得再啷个学校的食堂开个小灶啊，这些是合适的噻。说不定你为自己带盒饭，可能你怕学校食堂给下毒吧？不是？你真的你能当到那么大了，可能他统一的学校食堂啊，你要同心对于他的，你这个就像御膳房了是吧，跟那个慈禧老佛爷吃饭一样的，你就要整个安防级别上到更高。所以朴槿惠带大麦饭这说得过去，带酱土豆那就是首先是自己带的盒饭了，我的直觉应该是作为领导人的家属啊，可能有安全的一种考虑啊。但是那个时候带的品种这么素，没得点不利于娃儿成长啊。包括看到同学的日本文具，还会流露出那种孩子气的羡慕。简单来讲呢，就是你看日本那时候比较发达了嘛，有一些文具啊，可能在韩国当年那个五几年、六几年的时候，小娃儿些看到噶日本过来的玩具，或者你别的同学可以买得到，他就买不到。这个我觉得也看你仔细分析，也不是钱的问题。我估计朴槿惠老汉吧，不是说没有这钱，而一个你是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噶。你说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你在用日本的文具，你让其他的家长啊、娃儿些说啊，爸爸爸爸，你看总统的女儿都在用日本玩具，我们要崇洋媚外噶，我们要害人。他可能更多的是小小年纪，不是钱无穷，不是简不简朴，而是就有分担了自己老汉儿的某种社会啊、道义啊、噶一种责任性质的东西，应该小小的肩膀上面承受的，确实是比你我普通而人童年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他性格相对内向，他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后头有采访说过，他小的时候都懂爱读《三国演义》，对《三国演义》情有独钟，尤其喜欢赵云这个角色。后来他开玩笑，他都说的是我的初恋对象，就是赵子龙。他登场的时候，我心跳的厉害。他大概。这种应该是调侃说法，就看到《三国演义》里头赵子龙的整个剧情，就说啊，哇，好嗨，哇，好嗨哟，好喜欢。就这样子，一个总统的一个女儿，但也并不是一个没得主见的一个乖乖女。如果说没有马老汉那么强大，那想想当中就听话就是了嘛。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她叛逆的一面展现在她的学业选择上头。在母亲的期望是学习历史的情况下面，朴槿惠最终没有学历史。你越喊我学，越不学。她对理工很感兴趣，就去报了理工科。到1971年，考入了韩国的一个名校，叫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你西江大学来说实话，我们孤陋寡闻，确实没有听过。但你要说到电子呢，以韩国有三星嘎，他们在整个电子时代比较早的那种，应该还是有点了不得的。1971年考进韩国的一个大学，到1974年。他就去法国留学了，应该在这儿读了3年嘛，就到法国去留学。然后去法国留学的时候，突然一个新闻击碎了他平静的生活。按起来就是噶，老汉儿是这个总统，妈是富商的女儿。那个时候富商就外公那边的生意也都是我们家的，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按说这辈子荣华富贵享不尽的。突然之间，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一个消息传过来，他的母亲陆英修在光复节的一个纪念活动上面被这个刺客误杀，注意是误杀，那就不是暗杀。但这个啷个叫误杀呢？噶，这个肯定这个案子你要再去调韩国的卷宗啊、新闻报道呢，有可能单独可以承得到一天的一个书场，那个就不去细说。只是说你想一想哦，以一国总统的爱人，是不嘛？出席的一个场合，安保的一个级别，再来说杀的人该瞄得好准，杀这个还是杀那个，这种误杀，哎呀，都听起来反正都是个无头公案一样的吧。然后他不是在法国读书嘛，赶紧就回家。然后呢，首先是丧母之痛嘛，你想他那个年纪，大学生那个年纪，妈突然不在了，而一个突然来了一个重担的时候，就他老汉儿朴槿惠宣布不再续弦。这个呢，可能韩国政坛的某一种比较责任的表达啦，还有他老汉儿本身到那个年纪。综合的嘛，反正这种情况下最终
是让朴槿惠又多了一个啥子呢？你说不许闲呢，那就没得后嘛，噶按说就少点扯筋的。但其实你就单都担起所谓的第一夫人的一个职责，大概就是这种安排。他替代自己的母亲承担起了第一夫人的一个职责，也就实实在在的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政务啊，有一些跟他老汉儿总统身份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要他来进行相应的承担。哦，就实实在在的就变成从第一女儿变成了第一夫人了，还是多感慨的，嘎。

小刚刚刚好，新闻好好说起来。然后更大的一个悲剧接踵而至，刚才不是1974年他母亲被误杀嘛，说的是他老汉儿这会儿就没有说是误杀了，这老汉儿就真的是瞄准你了。1979年10月26号他的老汉儿叫朴正熙被自己的心腹当时的情报部的一个部长叫金在圭刺杀身亡。你说这个东西首先是没得了嘛，就多痛心的，而一个呢是找自己最信任的人弄没得了你，嘎里头那种背叛的一个感觉。中间相隔也就是5年时间不到，父母双双遇刺身亡，所以你就跟倒过来再看他们母亲的那个所谓的误伤。哦，那母亲的不是杀老汉儿杀的妈了，是这种误伤吗？嘎、啊，不好意思，哎，首先这个孝顺在这儿显得没良心哈，而一个呢，这个也牵扯到对他国人民的一个尊重。我是说，倒过来看他那个误伤是不是本身那个刺客是杀他老汉儿的，结果杀到他妈去了，就是所谓的误伤是那种意思，不是杀别个，嘎、啊。反正5年之内，两口子就双双离去，撒手人寰，剩下这个27岁的朴槿惠就来面临到这一切。首先是巨大的那种精神压力嘛，后头有报道说过朴槿惠自己老汉儿去世之后呢，他身上出现过不明斑点，就身上起疹子啊什么之类的啊，应该就是明显是那种精神压力啊什么之类的造成的嘛。他那些日记好像里头公布出来的日记有曾经对于背叛的痛恨，说没有比背叛一个人更悲伤更恶心的了。然后呢，他作为长女嘛，长公主嘎，他后头的小的还有弟弟妹妹啊这些，他就把弟弟妹妹些带到离开新华堂，因为老汉儿是总统老汉儿都没得了，那阵儿住也住不下去了噻，被迫就远离政坛，然后带到弟弟妹妹些嘎，我们就不去惹这帮人了，惹不起要命的事情。然后长达18年近乎于销声匿迹的隐居的一个生活。然后呢，他对中国文化的喜欢，嘎，你整个亚洲几个国家肯定中国文化的影响。刚才说他小的时候看《三国演义》嘛，到这儿人生父母双亡，这种大巨大的压力里头呢，他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有一些比较恬淡一点的生活模式，他又看冯友兰的这个《中国哲学史》，也陪伴他度过了无数痛苦的一些日日夜夜。哎，冯友兰老师的东西，好多人也是喜欢的，是吧？他带有宗教的一些意味，让人恬淡的一些生活，这些去度过这种，腥风血雨也好吧，巨大压力。也罢吧，到1997年，就是过了10多年了，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韩国，在这个时候，沉寂了18年的朴槿惠又出来了。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不管说对于自己老汉儿事业的某种承接，还是说算不算报仇了，嘎，就是大概搁哪儿跌倒，搁哪儿跌起来嘛。我老汉儿是在总统这个位置上面，嘎，这么出脱了的，那肯定在这个位置，我希望找回来我们这个家族啊，父亲啊，包括自己。有一种命运上面的一种东西，所以他重返政坛。然后呢，你这不是出现这个什么国家国难当头了，嘎，金融风暴了，你肯定北家我老汉儿不管了，真正管在西南的，那我回来重新管吧。然后回来从他老汉儿的所谓政治故乡大邱，这个叫达成郡，当选这个国会议员，然后迈入自己的政治生涯关键的一步。到2002年的时候，当时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还接见过他，就展现出来那种外交。你像本身朝鲜南北两边，嘎，多种不对付的，哎，人家能够见到的面，摆到的条，是吧？对于这种朝鲜半岛的稳定，对于老百姓的安抚，包括后来他有一次40-0全胜战胜他们，他自己也分成个政党嘛，他这个政党里头内部那个选举啊，这个所谓40-0嘛，就是压倒性的优势嘛，号称选举女王啊，一路过来到2007年的时候，他就冲击了哈，当选这个往这个党内往总统去冲了哈。但2007年的时候是李明博赢了，他呢就认赌服输嘛，没有去真正那种态度。到2012年，人家上一会儿留下来的经验，包括那种认赌服输的那种口碑和那种大度的姿态，2012年直接拿下总统位置，成为了韩国这个宪政史上面首位妇女总统，首位女总统。就他老汉儿当个总统，他也有当总统了，而且又是女性，嘎，这个对于比如说女同胞什么女人领半边天呐，啊，那种本身美国闹得那么，俺家美国没有出过女总统噻。当然不是那个，就是那个拉链儿出问题那个，这个哎，我啷个从这儿想起来，就是克林顿他老娘。克林顿的老娘希拉里，对，哎，我的天，不好意思啊，看希拉里本人听到说，老，你想起我是从哪里开始想起？
想说克林顿，想不起克林顿的名字，想起了他的拉链，他从拉链想到克林顿的名字，克林顿想到克林顿希拉里，啊，他当时很想当夫妻总统那种嘛，啊，也是各种自己的政治的实力啊附身啊，但最终是没有实现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作为一个女性还是要很难的。这就是朴槿惠当年最辉煌的一个时候，一时风光无量，啊，重回人生巅峰，完成了自己父亲的很多夙愿，然后来重回这个权力的中心。但这个后头的事情大家就大差不差都晓得了嘛，嘎，整个他的亲信干政们那个事情就是2016年的事情了。他2012年当的总统，2016年他的一个闺蜜叫崔顺实的平板电脑那个找电视台弄起来曝光了，电脑一打开有40多份各种机密文件，说哦这个总统讲的话哦都是这个闺蜜整的，哦这个总统说啥子闺蜜先要升高子，就叫闺蜜亲信干政们。后来又牵扯到其他什么资金问题跟钱后来扯了关系的，就崔顺实这个人不仅是改总统的演讲稿，说总统该说啥子不该啥子我他说了，还涉嫌利用和总统的关系强迫三星落点，落点就是那商场噻，嘎，然后三星嘛就卖手机的嘛，这些大财阀向他这个控制的基金会捐款跟钱还有关系，从而谋取私利。然后呢朴槿惠这个在这个崔顺实跑了的，崔顺实跑到德国去了啊，崔顺实跑了之后呢朴槿惠没完善，朴槿惠还用机密手机跟他通话有127次，反正所有这些事情后来在民意汹汹之下，朴槿惠不管那个道歉，最后发展的一个结局是被弹劾，弹劾就不当不到总统了，当不到总统了，那跟头跟头就锒铛入狱，最后锒铛入狱就判20多年了，先判的是24年有期徒刑，罚款180亿韩元。后来2018年二审又敢说，24年不够啊，判成25年。就这样子，你想人生从自己老孩儿当总统享受的风光，到后来母亲走了，老孩儿走了，到自己沉寂10多年又东山再起，感觉再上人生巅峰，嘣的一声自己当个几年之后又贴上，是吧？你就是百姓对自己的爱戴，到后来还打倒你嘛，到后来锒铛入狱，说24、25年，你想以他那个年龄24、25年，已经没得必要出来的了，是吧？我说你想。好，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最近迎来了一个他算迟来了一个终章，就是特赦跟维生。尽管韩国的法律程序各种漫长复杂，案件或审来又审，重整来整，最终2020年的时候，多案合并就说的24年还是25年，说的是哎20年就算了，就改了一下，哦少了个4、5年。到2021年又拿给这个韩国最高法院再重新审，就说的是好嘛，那就定20年，定20年就出来也哪个年纪了呀？是到这个2021年，是这个韩国就文在寅当总统的时候才说的是，哎呀，这个为了韩国人民要团结，也考虑到本身朴槿惠那个健康也已经到那个样子了，就坐了4年9个月的牢，就说就不坐了，进行了相应那个特赦，最近就直接出来了，大概是这么子。哎呀，你看看，最终也说到那个身体健康那个问题。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

0: 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1: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时候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辛夷坞在《山岳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说完，她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她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她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她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逐渐被拉开的。一书也说过，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他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队伍最前面，大声地说要吃店里仅剩下的最后一块草莓蛋糕。虽然小女孩被家长带回了队伍里，但
但前面的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别的蛋糕。可是轮到男子的时候，他直接点了那一块最后的草莓蛋糕。男子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诧异，可他竟然在周围排斥着的反感眼神中毫不在意地开始享用那块蛋糕。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地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又努力地默默坚持。我想这样的行动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シタル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孟梅的文字。别用熬夜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晚上，习惯性的关灯看着窗外，黑色的夜晚因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得有一点人情味，好像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忘记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

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的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电视剧《恋爱先生》里，陈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会再那么执着，喜欢只有你情我愿才能够走下去。如果只是我傻傻地跟在你身后，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和你面对面拥抱。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地摘下眼罩，痴情之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记得最清楚的只有这句话。现实生活中，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条你永远都等不来的消息了，好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风轻云淡的文字。爱，别等待，走，别回头。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来到你的身边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朋友，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过客，还有人冥冥之中注定了和你不解的缘分。因为有缘，那个对的人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因为无缘，等你或你等的人才会离开。因为缘深，相爱的人才会相伴一生；因为缘浅，错爱的人才会空留遗憾。有些感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谁都不能保证曾经的誓言能够经得起地久天长。再深的感情不懂珍惜也会淡，再好的关系不常联系也会疏远。爱，别等待，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感觉不在了，爱也就没了，你的所有也就和他没有了关系。趁着可以爱的时候好好爱吧，别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等得太久。爱真的不需要理由，别为软弱找借口。很多感情没了就再难开始，别等着失去了爱人才知道眷恋，别等着不爱了才知道珍惜，别等着缘尽了才知道一转身便是永远。走了就别回头，因为你伤过了就不会重来。喜欢一个人别轻易就放弃，感情不是儿戏，彼此都伤不起，因为爱得越深伤得也就越深。如果决定放手了就别再回头，心凉了很难再暖，心伤了很难再愈合。不是所有爱你的人都会在原地等待，你错过了也许正好别人遇上，正如你遇上的也许正是别人错过的。往后余生所遇之人好好珍惜，缘尽过客洒脱松手。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007同学的文字。想不开就放下，得不到就释怀。曾经听过这样一段话，在清水中放一颗糖不会太甜，但放一勺醋就会很酸。捡到钱不会太高兴，丢了钱却懊恼不堪。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而高兴一整年，却可以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让你无法放下，总有一些事让你无法释怀。结果记挂的多了，念想的久了，就难免让人如鲠在喉，郁郁寡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事情的本身有多么让人纠结难熬，不是某些人真的就那么至关重要，而是你自己总是不放过自己。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细细算来，人生不过短短30000天。如果总是任由往事牵绊自己的脚步，任由旧人左右自己的心情，那么一点儿也不值得。生活那么美好，每一天都是新的，与其缅怀过去，不如活在当下。想不开的全且放下，得不到的慢慢释怀。要知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人生本就没有真正的完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到来的就让它到来。人生中你所经历的每件事，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对你有不同的意义，都是生命给你的馈赠。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てる I love it is live thi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温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

有事儿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地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慢慢就进地板到不到位，口是灵的指南针找不到北，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窗外的景色都

0: 早通一分钟，群众就早安心一分钟。然而让人揪心的是，连续的降雨让山体始终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这是悬在王月和抢险人员头顶的一把利剑。
1: 这两天你们也看到，也是连续的降雨，担心它的是还是有可能在后续会有连续的那个滑坡迹象。
0: 虽然面临风险，但为了保证进度，王月和同事决定一边观察情况，一边抓紧抢修。王月告诉记者，灾后抢修道路其实需要惦记的事情很多，也很琐碎，一些细微之处也都关乎着来往车辆的安全，这些都要考虑到。
1: 现在虽然我们保通了，但是上面的，你看上面的还有很多石头，泥巴、泥甲石很多的。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跟着我们的施工计划，可能是沿线然后进行清理。然后针对包括这里的防撞墙被冲破了，我们先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然后还有警示设施，提醒过往的那个通行人员、驾乘人员。
0: 山间闷热潮湿，王月盯着作业进度，盯着山体变化，一刻不敢松懈。经过连续奋战，茶神路目前已经临时抢通了单车道。按照抢险施工计划，茶神路所有的塌方会在一周内清理完毕，并且消除安全隐患。因此王月仍然在一线忙碌着。
2: 他要向上接受领导的指挥调度，同时他还要向下给我们这个各个科室养护站发送任务指令，然后指挥我们调度抢险救灾，非常的辛苦。真的
1: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觉得我们党员就应该站出来，应该发挥我们自己应有的作用。
0: 从山城夜雨到湘北山区，千千万万党员干部冲锋在最险处，坚守在最基层，服务在最前沿。他们当中有连续多日不眠不休带队冲锋的基层书记。
3: 第一件事就是我下去，我要知道我所有的村民在哪个位置是否安全，然后我就跟着皮艇去其他的地方，看哪些农户被困在楼上的，我们去把它转移到安全地方。
0: 有趟水救援、背老扶幼的普通干部。
4: 当时也没想过的说危不惊险啊，但是想到的时候的老人吧，他们受伤，我们是立即援去的时候。
0: 有跋山涉水抢修电力的一线工人。
5: 我们从昨天凌晨一直抢修到现在，就是为了让广大居民更快地用上电。
0: 一个个平凡身影逆行冲锋，一个个救援抢险瞬间令人动。

0: 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抗洪斗争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书写忠诚与担当。
1: 洪水考验担当，危难淬炼初心。从深夜冒雨搜救被困群众，到逐户排查隐患转移人员，从昼夜抢修民生基础设施，到细致入微做好群众安置，疾风骤雨中，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奋战在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面对险情，责任如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风雨同舟，就能共同构筑起守护家园的坚固防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首先来看法治封面，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之一呢，就是平台通过算法驱动攀比，以打赏排名、流量倾斜等方式倒逼主播诱导打赏。不少所谓的榜一大哥在直播守护家人、唯一等话术的诱导下，被主播精准收割。网络直播打赏新规落地一个月，新规对直播打赏案件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会着重的考量什么？先来看由打赏引发的民事纠纷。在这起案件中的榜一大哥，两年多的时间里累计打赏同一位网络女主播1700余万元。
1: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2: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1: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2: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1: 在交往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2: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1: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两年多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

0: 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1: 王先生的巨额打款行为最终呢被妻子李某发现了，并诉至了法院，要求返还一半的打赏款。王女士和主播杨女士的不正当恋情也随之走向终结。那么法院对这起案件会怎样判决呢？
0: 王先生的妻子李某最终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三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余万元的一半。法庭上，王先生对自己打赏出去1700余万元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以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
2: 这个王先生他是想要跟这个主播建立恋爱关系，但是这个主播呢，对于他来说，有一些推诿，或者说是感情不是那么激烈。
0: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2: 在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杨女士她是以这个精神恋爱为诱导，以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王先生进行了一个非理性的打赏，以及打赏金额巨大。那么因为杨女士做出了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平台没有对杨女士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没有对王先生的大额打赏进行提醒和限制，平台在此对主播管理失职，对于用户的保护也失职。
0: 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0: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1: 这是一起法院认定直播平台存在明显监管失职，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那直播平台对于直播间的打赏行为怎么做才算是尽到了监管职责？中央网信办4月13号发布的直播打赏新规又具体是如何规定的呢？
0: 为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3条要求直播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新规第4条明确，直播平台应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

0: 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
1: 要求平台设置这个打赏的限额和提醒功能，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用户存在一个持续高频的大额打赏行为的时候，平台需要有相应的消费的提醒，比如说设置显著的弹窗，或者是有一些冷静期的设置。如果说平台对用户的高额打赏行为、高频打赏行为均没有相应的措施的话，那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认为平台存在一个监管失职的行为。
0: 为了避免直播间内用户出现相互攀比、盲目冲动消费现象，新规第五条专门对直播打赏排名相关问题作出规范，规定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法官讲，这一规定可以有效规制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排名问题，避免消费者因打赏成瘾导致的非理性消费。
2: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制，包括 PK 啊，然后打赏的这个排名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竞争的机制，其实也会让这个包括您说的那个榜一大哥，他可能会产生千万级的打赏。它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就是成瘾机制，就相当于我打赏了每一次，我当时都能有非常及时的反馈。那及时反馈之后呢，也有其他的网民对我的一个赞赏，那我在这里就找到了一种存在感和价值感。那我同时呢，又会进一步的去打赏。
0: 此外，为充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新规还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
1: 如果说咱们的用户在发现存在异常打赏行为，向平台进行投诉的时候，如果咱们平台的客服对此漠视或者说怠于处理的话，那可能这一个记录、沟通记录也会被认定存在相应的监管失职行为。
0: 法官介绍，中央网信办直播打赏新规的出台，进一步细化、明确并压实了直播平台的主体责任，为法院审理直播打赏相关案件提供了明确的平台责任认定参照，对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3: 在网络乱象中，一些自媒体博主无底线博流量，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来博眼球，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前不久，在某短视频平台，几名网络主播摆拍绑架剧情，在网络直播的过程中刻意渲染危险氛围，并鼓动网友报警。这起案件成为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典型案例。
4: 如果说我要你带到能打车的地方，我给你手机充上了电，那你是不是会打车跑了？对吧？
5: 他们就把我眼睛给我蒙的，我就很清楚的记得，然后他就喊我上车，
4: 对，
5: 喊我上车之后，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后面我就说我的手机没得电，我的手机没得电的，我就喊他了。那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一 K。
6: 你现在在哪个位置？你能方便把你的位置跟我说吗？
4: 哎，小玲玲，你发了就是滚刀。
5: 他不允许让我给你发位置。
7: 几段网络直播视频中，网名为江西彭少的男主播与两名来自四川泸州、网名为小玲玲和小梦梦的女主播一同前往江西某地。几名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声称，网络主播小梦梦被丢弃在陌生地点，小玲玲则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然而，这场看似真实的危险场景，真的如直播中呈现的那样吗？
6: 知道吧，把我和小玲玲带回泸州。
4: 哼，那不可能，那是不现实的。
7: 这场网络直播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互动，不少网友更是被直播中的场景牵动情绪。
8: 是9:30到11:00这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我们当时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先后接到多次类似的报警，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四川泸州警方他们也接到了多起类似的报警。
7: 那么这位名为江西彭少的主播到底在哪里？他是否真的存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呢？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工作。
9: 一方面，我们通过看他之前发布的短视频和直播内容，看看有没有线索可循；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直播间继续与他周旋，

0: 里啊？然后这个过路的人告诉他，他直播的这个地方是江西上利田心村，所以我们就赶紧派警力赶到现场进行查证。
1: 民警赶赴位于村子里的现场后，看到了正在直播的网络主播小梦梦。面对民警的询问，他直接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原来他和小玲玲此次来江西是为了寻求直播的合作，而直播中上演的限制人身自由、恐吓等惊悚情节，都是几人事先精心演练好的虚假剧情。
0: 当时小梦梦正在直播，看见我们之后就很紧张的直接把直播关掉了。他向我们坦白，他们在直播间里面讲的他那个绑架的事情哈，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剧本，是他和江西彭少几个主播呢一起虚构的一个剧本。
2: 警方了解到，网名为小梦梦的网络主播是为四川泸州人李某，他与网名为小玲玲的郭某均是刚入行的新人主播。二人得知江西的刘某、彭某在互联网上小有名气后，便决定专程前往江西寻求与二人的直播合作。
0: 因为彭某和刘某他们在网上呢就认识了这个李某和郭某，他们在网上邀约他们到江西来做直播，并且他们事先呢在网上商量了一个带有绑架、威胁等虚假剧情的剧本。
2: 为了让所谓的绑架剧情更加逼真，彭某叫朋友开车将李某带至田心村附近，而彭某则在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等待开播。到晚九点半，刘某打开了直播，随后李某、彭某也依次进入直播间，几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剧情开始演绎。
3: 在直播间，李某也就这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被彭某从四川强行带至江西，不曾想却被二人丢弃至陌生且偏僻的地点。在直播间，几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营造冲突，不但挑动网友的情绪，还怂恿网友报警。
2: 然而这场荒唐的表演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经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彭某等人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上利县公安局依法对彭某等四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3: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网友，切勿轻易相信互联网上各类虚假剧情，如真正遇到威胁或可疑情况，应当及时拨打110报警。同时，我们也正告各类企图通过编造虚假剧情博取流量、给网络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人，切勿触碰法律底线。
2: 专家表示，这场看似荒诞的流量闹剧本质是部分网络主播为博取流量诱导打赏，是突破法律与道德底线的典型违规违法事件。这不仅严重浪费了警力资源，更扰乱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和网络空间环境。
4: 我们也希望所有自媒体从业者以案为鉴，将创意投入到传递美好与真实之中，才能赢得长久的关注与未来。
1: 警用、军用装备是明令禁止售卖的，然而在一些社交群里竟然有人公开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那么这些物品有新有旧，以稀缺来吸引着人们购买。那这些装备是哪儿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呢？北京警方顺藤摸瓜，摸清了黑产链的源头。
5: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缝臂章30元10个包邮，轩辕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6: 啊，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有人会抢，就说我要，这个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5: 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儿来的呢？
6: 通过这个发货地，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沈阳市。
5: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这里是一处小区的底商，嫌疑人的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

0: 里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1: 这样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存货的地点。白天是不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咱们经过几天侦查，最后锁定了四个嫌疑人，发现了一个快递车。这个快递每天都是差不多16点到他们这个门市来取货。
0: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四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2: 他们是去周边的旧货市场呀，收购旧衣服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假警服，然后有这个军大衣、作训服啊，还有鞋呀这些，军靴呀这些。
0: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
1: 这个货就是陈某这条线挖出来的，他的上家，叫翟某，这个人呢是通过使用那个假的警官证、假的介绍信，去欺骗厂家，然后从厂家那儿，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这个陈某，然后另一部分呢，他也是在网上售卖。
0: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们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1: 使用假的警官证还有介绍信进货的这个渠道，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的厂家，并对这个厂家的那个法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销售方式存在这个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这个进行了整改，下一步处理我们还在进行中。
0: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5号至27号，李强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5月25号至27号，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当地时间5月26号，王毅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月27号，刘国中在京出席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并致辞。5月27号，李鸿忠在京会见由团长埃罗格鲁率领的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5月27号，何立峰在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在回应美对台军售相关问题时表示，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5: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

0: 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单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 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在昨天的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必遭历史清算，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尖端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建设昨天在厦门正式启动。
3: 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项目吸引了中国、塞尔维亚、南非、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11个国家的城市加入，聚焦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产业链协同、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共享创新资源、产业对接等活动，打造跨国城际合作新平台。
4: 我们以城市为节点来搭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建设，这样呢可以精准对接各地的资源优势和它的产业需求，也能有效地整合城市间的创新资源和它的制造能力以及市场渠道，来降低企业跨境合作的成本。
3: 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将依托公共平台，集中发布招商政策、重点合作项目、企业合作意向等信息，通过线上线下交流活动，推动项目对接和合作落地。
5: 此类活动最重要的是各方能够加强信息交流和互换，增进理解，协商如何解决我们城市目前面临的问题。
3: 此外，该项目还鼓励伙伴城市间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检测机构等产业基础设施开展合作，推动产业园区、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载体建立合作关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产业协同水平。
2: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
1: 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日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6: 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在电

0: 其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的电气防护、绝缘防护要求，并对组件所用的原材料零部件提出相应要求。在防火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热斑耐久性要求、防火等级和燃烧性能要求，降低光伏组件火灾风险。此外，光伏组件安全要求还对光伏组件的机械安全、有害物质限制等提出要求，并描述了相应试验方法。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通过规范标识管理，强制统一名牌参数的标注规范与测试方法，确保每一块组件的性能数据真实可验、全程可溯，遏制虚假宣传与低质低价恶性竞争。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可筑牢行业安全底线，有效降低事故风险，确保名牌信息真实可验，杜绝人为功率虚标，加速落后产能出清，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0: 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
2: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
3: 这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
4: 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5: 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
4: 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2: 日前，由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牵头制定的《车用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路线图 2026-2030 编制工作在北京正式启动。
6: 这一线路将围绕未来5年车用再生材料的应用目标、推进路径、保障措施等展开研究，聚焦再生材料在汽车车架、车身、轮毂、玻璃以及内外饰件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专家表示，目前一些再生塑料、再生铝等材料已经开始在汽车内饰件、车身结构件以及部分功能件中逐步应用。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再生材料未来有望在更多车型和更多零部件领域实现突破。此外，汽车行业由于对材料性能、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更高，此次路线图编制也将重点围绕材料标准、质量认证、应用验证和供应链协同等方向展开研究。
7: 我们希望通过这份路线图，把车用再生材料在汽车行业里怎么用、谁来用、用多少、怎么推广进一步梳理清楚，推动形成统一的共识目标、技术要求和应用路径，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让再生材料真正从点状尝试走向规模化应用。

0: 四季。近日呢，有不少网友提问，哪些人能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我们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解答。
1: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然没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规定，并实施动态调整。劳动者想认定就业困难人员，要先做失业登记，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并且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就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2: 2026年5月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连日来各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法典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升官兵法治素养，推动法治理念深入军营基层，筑牢基层法治建设根基。
3: 在军队医疗单位普法授课现场，北部战区军事法院授课人员结合医疗纠纷典型案例，重点围绕病历资料规范管理、医疗证据固定、医患沟通风险防范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并答疑解惑。
4: 这次授课对医疗工作中的法律风险问题讲得非常具体，让我们更加明确了依法规范诊疗的重要性。
5: 下一步，我们还将依托法治讲堂、网络普法平台、法治文化阵地等载体，持续开展专题法律服务活动，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向基层延伸、向一线覆盖、向官兵贴近，努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3: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等部队邀请驻地司法局律师事务所走进军营，开展专题授课。昆明军事法院还会同军地相关单位组成百人普法讲师团，深入驻滇部队进行民法典宣传，合力助推法治军营建设。
6: 民法典学习宣传是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推动治军方式转变的有力举措。通过军地法官联合普法，讲好法治故事，普及法律常识，持续提升辖区部队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能力。
0: 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一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国内重要遗址的13部考古报告、中外联合考古发掘简报和图录等，系统呈现我国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和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和进展。
7: 此次发布了包括瑙特盖遗址在内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房址，用较大石块堆砌的推测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石圈，还有陶器、石器、玉器残件等。经调查测算和分析，该遗址在距今55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至繁盛阶段，规模近300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也取得新进展，在隋唐洛阳城东城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堆积4000余片陶瓷器残片的埋藏坑，以白瓷数量最多，有碗、盏、杯、碟、盘、扁壶等30多种器类。这是隋唐洛阳城内首次发现的专门以埋藏陶瓷器为主的遗迹。埋藏坑位于当时中央官署区内，对认识隋唐洛阳城城市布局、空间与功能区划以及当时的官座陶瓷手工业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布的阜外考古成果则生动呈现了中国与埃及、罗马尼亚、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考古合作项目和阶段性进展。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群联合发掘中，中国考古队员运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对建筑遗迹进行全方位扫描，建立了高精度的数字模型，为遗址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支持。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联合考古中，中国考古队运用红外光谱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出土丝绸上检测出黄

0: 芦、茜草、靛蓝等古代染料成分，部分染色植物仅生长于中国南方，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实物证据。中国考古的理念、方法与技术不断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1: 日前，2026北京艺术季在北京798园区正式启幕，单日接待客流突破6万人次。在为期近一个月的活动时间内，将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全程联动的艺术盛宴。
2: 本届北京艺术季以“艺聚北京，和合万方”为主题，设置典藏、漫游、交汇、共生四大板块，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参与其中，带来超过400场特色活动。活动首次打通一级画廊市场和二级拍卖市场的联动通道，推动艺术价值从培育展示到收藏流通的产业闭环。配套活动画廊周将持续至月末，联动200余家画廊及非盈利机构推出特展，多维度呈现当代艺术生态和新生创作力量。
3: 今年在布展上其实都非常的用心，主题上其实也很多元，然后我其实看到的年龄段也很多元，一个比较深厚的这个工业啊，老工业厂房这样一个底蕴嘛，有一个新的升级，在用艺术的内容去进行一个填充，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2: 恰逢中巴文化年，巴西文化主题展览将于6月与公众见面。艺术季期间，国内首家虚拟现实影院798超维世界推出多部 VR 作品，北京奥森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户外空间将上新公共雕塑展览和数字影像作品，打破空间壁垒，将艺术融入城市日常。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依托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持续释放医疗特区红利。自零关税进口药械政策实施以来，博鳌乐城已累计引进超560种国际特许药械，截至目前享惠货值已突破5亿元，减免税款超7200万元，园区已有超40家医疗机构开业运营。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按计划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该换流站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昨天，鲁西南最大铁路货运枢纽山东兖州北站扩能改造完成并投用。作为山东省第二大铁路编组站，兖州北站连接着华北、华中、华东地区多条国家铁路干线，是鲁西南铁路货运集散中转编组的关键枢纽。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工贸重点行业领域专家指导服务工作。今年专家指导服务对20个钢铁、铝加工、粉尘射爆重点市和12个有限空间作业重点县开展示范性现场会诊，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目前，专家指导服务组已赴河北、广东、重庆、四川等地开展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河南省濮阳县12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
3: 当地靠前服务，全域开展农机检修维保，精细统筹调度作业机械，全力保障夏收顺利推进。
4: 在濮阳县农事服务中心农机维保车间，维修技师正对联合收割机及配套机具逐一检查、调试、保养。
5: 我们对这个收割机侧面这个检查过来一遍，该换了那轴承都得给它换掉，那链子该换了都换掉。为了这个收割机在麦收期间后市顺当，在最佳的状态迎战麦收高峰。
4: 截至目前，当地完成全县1.2万余台套农机设备、72台烘干机的检修保养。此外，为防范夏收期间极端阴雨天气影响，当地农机部门组建22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配备2000余台各类应急机具。如遇降雨天气，将根据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错峰调配作业队伍。据了解，濮阳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26万亩，全县夏收工作将于6月上旬全面启动。
2: 山西晋城小麦进入生长管护关键期。
3: 晋城市各地抢抓农时，压查推进，全面开展小麦统防统治作业，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4: 在晋城市高平马村镇东宅村的麦田里，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精准操控下缓缓升空，在连片麦地上空平稳穿梭。
6: 一亩一亩地的小麦，1.5个小时左右即可全部盘扫完毕，相当于染耕盘扫，一亩地转手加压1/2的长吧。
4: 眼下，马村镇已组建多支专业飞防队伍，按照成方连片集中作业原则，对全镇麦田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
2: 湖北襄阳市抢抓降雨间隙，统筹农机配足烘干，昼夜奋战，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3: 在历经数个降雨间歇的窗口期，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7: 在襄阳市各地的田间地头上，本地与外援的收割机正在全力收割小麦。
8: 这个呢，扛刀斧、割刀斧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都是个120亩。
7: 但单机效率再高，全市536万亩小麦也不是小数目。为了抢抓降雨间隙的窗口期，当地通过统筹协调，迅速切换到白加黑连轴模式。
9: 我们采用无人机高空照明，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非常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就是为了让麦客们昼夜不停。
10: 到现在6台机器已经割了100多亩，基本上准备挑灯夜战，干到凌晨个1-2点钟结束。
7: 夜战铺开，收割量瞬间集中，抢收与抢轰也随即一体推进。
11: 我们就准备日夜加班，然后抢收抢轰。
7: 刚割的麦子水分偏高，场院里一捂就会发烧，当地打通了随收随运随烘全流程，烘干机连轴转。
12: 粮堆太厚了，它容易发烧发热，我那个一拆开它能散布热呀，把粮食水分减少一点。
7: 据悉，今年襄阳市投入各类收割机31000多台，烘干设备1600多台，批次烘干能力超51000吨。通过多方联动，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2: 昨天7点至15点，湖北东部地区及恩施十堰等地出现降雨，其中重阳县、通城县、恩施市3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重阳县萧岭乡，降水量达61.9毫米。受到近期持续降雨影响，26号下午，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道赵白路发生山体滑坡，塌方量近9000立方米，导致交通完全中断。
3: 当地迅速组织机械和人员展开抢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
13: 26号下午，重庆市开州区赵白路发生山体滑坡，路面堆积大量泥土和碎石，巨大的石块撞坏路边护栏。这一路段是开州高新区连接港口的物流要道，周边厂区和运输车辆通行频繁，塌方导致大量货车被堵在两端。滑坡发生后，当地立即调运大型机械设备进场清理路面。
14: 2台铲车抢通便道，在设标志，后期的那个山体稳定过后再来处置。
13: 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抢修，26号下午4点左右，道路恢复单边通行。抢修人员介绍，由于当地降雨仍在间断持续，山体尚未完全稳定，将在本轮降雨结束后再次进行抢修，实现双向通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29号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3: 其中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5月27号晚，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3天刷新历史记录，
3: 这比往年提前1个多月打破峰值，夏季用电高峰提前到来。
0: 我现在是在南方电网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从这块大屏上可以看到，南方5省区的实时电力负荷已经超过了2.72亿千瓦，创历史新高。
4: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3天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提前了1个多月。由于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等制冷负荷提前释放，加上工业生产满产，民生消费旺盛，多重因素叠加，推动用电负荷提前突破极值。
15: 这一轮用电负荷创新高，特点非常明显，来得早，晚高峰冲得高，根本原因是高温天气提前到来了。我们的产业也在调整，用电结构呢也随之发生变化。现在呢，夜间的经济呢以及居民的用电呢占的比例呢也在持续的一个提升。以前呢白天工厂开工呢用电量一个高峰，现在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会出现3个高峰，特别是晚高峰的这个负荷增长的特别明显。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用电结构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4: 在南方电网经营区内，广东、广西、海南的电力负荷也创下新高。广东成为今年全国首个电力负荷突破1.6亿千瓦的省份，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提前近2个月。广西电力负荷今年以第4次创新高，达到3881.6万千瓦。三新行业用电量增长成为电力负荷攀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海南同样已连续多次创新高，当地电力、气象、应急等部门联防联动，全力保障自贸港电力稳定供应。
16: 面对迎峰度夏、保供压力，聚焦枢纽变电站、统调电厂送出线路等关键线路和设备，开展专项运维，完善符合转供、应急电源接入等协同响应机制，同时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积极提升外电入穷输送能力。
4: 南方电网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供模式，加强一次能源监测，畅通跨省电力户籍通道，提前推动12台套共计396万千瓦常规电源、1399万千瓦新能源、172万千瓦新型储能有序投产，有力保障用电需求。目前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电力供应平稳。
2: 作为全国能源消耗大市的广州市，全市用电负荷正迎来迎峰度夏的关键期。我们日常用的电呢，从发电厂发出，要经过高压输电线路、变电站，最终通过配电网，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电线杆和电缆沟组成的网络，送到千家万户。这条从变电站到您家的路就叫配网最后一公里，也是故障最易发生的一段距离。
3: 过去人力巡检需要经历监控、巡线路、跨部门协调、规划抢修路线、调度抢修设备等好几道程序，前前后后所有时间要半个小时左右，尤其是遇到广东的高温、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处置难度和时间更是翻倍。而现在配网抢修指挥官人工智能系统把这些环节压缩到了分钟级。
17: 现在我就和这位 AI 指挥官来语音咨询互动一下哈。你好，请帮我查询现在广州有哪些线路发生了故障。
18: 您好，当前全市电网运行平稳，有3条线路发生故障调查，均已完成自愈复电，也为您在地图上标出线路故障范围。
17: 针对这些最新的线路故障，你可以帮我生成巡视报告，并且推荐附近可以调配的发电车吗？
18: 当然可以，巡视报告已生成，本次故障需要发电车容量大于500千瓦，目前周边有2辆符合要求的发电车可调配，已为您规划最佳调配方案。
17: 你看看，我们正在一边聊着天呢，它已经。

0: 边帮我生成了详细的故障解决方案，还能够帮助电网管理者系统的生成故障月报。依托着700多万套摄像头和电力传感器以及电力大模型的结合，如今它在广州全市的应用呢，一年可以节省投资成本超9200万元。这正是故障查找时间缩短和抢修方案高效规划的结果。其实像这样高效的 AI 搭子啊，在广东还有不少。比如说这台悟空带电作业机器人，过去呢沿线的树枝是线路故障的一大元凶，人工修剪又慢又危险。那现在高精度仿人形设计的悟空出动，既能够当园艺工修剪起枝叶，还能够完成线路拆接、清理等高压带电作业。还有这只四足机器狗，现在功能也进化了，可以完成自主导航、变电站的巡检以及线路隐患排查、数据采集等任务。过去需要好几个人跑断腿的巡检，现在一台机器狗就能够搞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5: 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
6: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
7: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民众自发举起了像这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这里写着反对修宪，而这里写着反对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还有这里的标语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对于转向战争的高市政权说不。大家通过这样的标语来表达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8: 戦争もそうですよね。だから戦争の治安情報なんていうのがね、後にあれだけひどい時代を作ったわけだけど、今もこの、国家情報局なんていうのは、だけどこういうことがどんどん進むと、これ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将来、私は日本は戦争をやる気だと思いますね。
9: 戦争につながる、まずの第一歩だと思います。まずこういう反対、戦争反対っていう声を塞ぐ、塞ぐっていうのは、こう、戦争反対ってこういうふうに、デモ開催ができなかったり、デモしてたら、スパイだなんだって、言いがかりをつけて逮捕する。その口を塞いで誰もその戦争反対って言わなくなった世界になったら、その、もうミサイル反対だの言う人もいなくなるし、どんどん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みたいに、どんどん人を資源みたいな扱いをして、こう他の国に送って人殺し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る。
6: 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战争正在逼近的不安绝非杞人忧天的妄想。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九一八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

0: 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1: 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表决通过。
2: 对此，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3: これは最近使っている言葉は、戦争の道を歩み出したっていう。高市政権見てると、そんな感じがすごくいたします。
4: 国家情报局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足利昌盛指出，法案并未对相关权限做出具体限制，未来普通民众的活动都可能被纳入监视范围。
3: 安全保障の確保といえば、ね、軍事行動に、軍事活動に反対する勢力、安全保障に目障りですよね。場合によってテロリズム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うとう、つまり制限が何もないんですよ。制限がないところで情報収集すれば、必ず市民を巻き添えにするでしょうと。いくら政府がね、私はそういうことはしませんよ。だって現場の人たちが何するか分かん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1: 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是否会成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呢？
2: 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关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者国家情报会议的存在呢，对于日本内外影响呢，那包括日本国内外舆论呢，都表达了公开的担忧。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新的情报机构呢拥有很大的调查能力，而且呢监督机构项目明确。那么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呢是二战前日本的特务机构的复活，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那么国家情报局成立以后呢，很可能会被日本政府呢拿来对国民进行监控，或者打的国家安全的这个幌子呢对国内内的和平力量进行压制，那么进一步加剧那么日本的整个右倾化进程嘛。而且呢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那么以上这些担忧呢也成为了日本民众的重点的担忧的话题。那么从对外情况来看呢，国家情报局成立以后呢，日本的情报活动可能将更加主动，对周边国家比如中俄朝的监控力度呢可能会进一步提升，那么向美国的盟友进行情报共享的效率会更高。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设立国家情报局的做法呢在配合日本目前防卫预算激增和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建设呢，会强化美日情报军事的一体化，对日美同盟在台海、南海等中国周边热点地区上介入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情报支撑，只会进一步的恶化东亚地区之间的互信，那么间接推动亚太地区的安全紧张程度升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改革是日本所谓国家正常化战略的重要一步，那么再一次体现了高市早苗政府呢的野心，但其外溢的风险呢明显大于单纯的国家能力提升，只会进一步给日本增加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
2: 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6: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
1: 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过去24小时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报道称，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报道称呢，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该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美军飞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
1: 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以色列交通部长发言人此前证实，以民航局长什扎卡伊向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提交信函，要求撤走本古里安机场的美方军机，原因是这些军机严重扰乱了民航航班的运营。
0: 以色列国防军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同时，以黎临时边界以方一侧多地当天因无人机袭击而拉响防空警报。以军随后证实，有多架无人机坠落在以色列境内，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前，以军方发言人敦促黎南部居民进一步撤离至停火线黄线以北的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以及居民楼、商铺、基础设施的大量损毁。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梅卡瓦坦克、部队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0: 尽管在黎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几乎未再遭到空袭，但以军无人机和战机的轰鸣声仍然时常在该地区上空响起。
1: 发生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的武装冲突也让这里众多流离失所者仍然高度紧张，正因如此，他们中的穆斯林也很难有心情庆祝已经到来的传统节日宰牲节。
2: 对贝鲁特南郊的这些穆斯林来说，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让他们只能避居于学校或者难民营的帐篷里，他们无法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待客过节，也因此在节日期间倍加挂念自己的故乡和因逃难而分散的家人们。尽管黎以双方4月中旬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在协议生效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的交火几乎从未真正停止过。随着近期以军宣布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规模，其行动范围已经越过了此前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黎以停火接近名存实亡。众多在贝鲁特南郊避难的流离失所者因而担心自己永远无法回到曾经的家园。
0: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2: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

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

0: 京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1: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力，抑制私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该委员会警告，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下行风险。
2: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大幅下调德国经济增长预期。报告指出，受伊朗战事影响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美国关税政策以及德国国内结构性问题影响，德国经济复苏面临新的压力。
0: 根据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春季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报告指出，伊朗战事及其导致的原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以及美国的贸易政策都对经济发展构成压力。此外，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通胀，进一步推高德国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抑制了消费与投资。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和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然而近年来，能源危机、地区冲突以及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加剧，使德国经济面临更多外部风险。
3: Unsere größte Sorge müssen unsere Versorgungslinien sein, die Supply Lines. Denn Deutschland als rohstoffschwaches Land ist abhängig von Rohstoffexporten, natürlich von Öl, von Gas. Und die Supply Lines sind also das Wesentliche, daran hängt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Wie wir alle wissen aus dem Tagesgeschehen, die Versorgungslinien sind nicht sicher.
4: I believe the biggest external challenge which we have in Germany today is the tariff system, which has been put in place by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and foremost, that negatively affects global trade. So this is not good for anybody. Many conflicts, geopolitical conflicts, like in Ukraine or in the Middle East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I believe short term it will be another challenge.
1: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记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7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0: 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1: Yeah,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2: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3: 哥伦比亚北部瓜西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处军营附近，27号凌晨发生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2名士兵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的袭击者从一辆行驶的汽车上向军营方向投射了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受伤士兵已被送往医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制造了这起袭击。哥伦比亚国防部长佩特罗·桑切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袭击表示强烈谴责。

0: 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2: 汇丰早。
3: 此刻早，中午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汇丰，眼下我国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持续啊，那未来高温天气还会继续这么强盛吗？
3: 未来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啊将会逐渐的减弱南退，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会有所缓和了。那今天高温会集中出现在广西、广东、福建，还有就是海南这一带。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高温会进一步的收敛到广西的南部和东部、广东的中西部，还有就是海南这里。城市当中，像是福州，过去三天是连续的出现高温，到了今天还会有高温，不过明天的时候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了。此外呢，广州、南宁后天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不过天气啊依旧闷热，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松懈。像是华南一带最低气温基本上也会在25度以上，暑热是贯穿昼夜的。那么高温的缓和其实也是因为有雨水的加持，像是今后3-4天华南一带雨水不断，基本上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主持人，
1: 那北方的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呢？
3: 今后3-4天，北方大部地区天空放晴，白天气温也会逐渐上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有所增多。尤其是到了本周六日，炎热将会达到鼎盛，东北、华北、黄淮的大片地区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一些地方呢还将会达到35度以上。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3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27度。通辽晴，15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2度。西安阴，18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9度。贵阳阵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2到23度。曲靖中雨，18到29度。太原多云，10到26度。烟台晴，17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4度。潍坊晴，15到27度。郑州多云，20到31度。南京晴，22到29度。泰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武汉阴，23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南昌阴转多云，24到31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6到35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晴，27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
0: 往事越青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
0: 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2: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5号至27号，李强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5月25号至27号，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当地时间5月26号，王毅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月27号，刘国中在京出席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并致辞。5月27号，李鸿忠在京会见由团长埃罗格鲁率领的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5月27号，何立峰在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3月。

0: 分别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
0: 这一体系呢，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将健全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更新和完善数据治理及应用、汽车人工智能等标准子体系，前瞻布局前沿领域标准研究。在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发展方面，重点围绕驾驶自动化、网联功能与应用、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资源管理与信息服务、汽车软件、汽车数据、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加速标准研制与迭代，高效开展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关键系统部件标准制修订。此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从零到一的突破如何发生？研究成果怎样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基础研究又如何为产业升级与国家发展持续赋能呢？
1: 系列报道《蹲点全国重点实验室》，带您深入科研最前沿，蹲点攻关第一线，探访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真实历程。
0: 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走进提高油气采收率的全国重点实验室。
1: 在那里，我们身边最常见的二氧化碳摇身一变成为地下深处的采油能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3: 这些都是取自地下几千米的岩芯，上面黑乎乎的印记就是石油。别说，这个岩石里还真有股石油味儿，石油都躲在岩石的孔隙里，质地粘稠，传统开采方式只能采出20%左右。这意味着地下每100吨石油中有近80吨因为藏得太深、粘得太牢而无法被传统技术开采出来。与此同时，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想要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就必须提高油气采收率。工厂源源不断排出的二氧化碳给了科研人员新思路。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探索用二氧化碳去油，既能多采原油，还能实现减碳。
4: 要想实现二氧化碳去油呢，首先第一步我们得知道油藏在哪儿。那这个时候呢，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派上了用场，它呢相当于给岩石做了一个超高精度的透视 CT， 而且分辨率啊可以达到10纳米级，也就是比我头发丝的1/1000还要细。有了它呢，岩石里的油气藏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3: 这台我国自主研发的岩芯 CT 扫描仪破解了极微观难题，就像给地下几千米的油藏绘制了一张高清3维地图。
5: 就像一个手术刀把它解剖了，看一下它的立体结构，黑色的就是生成油气的有机质，我们就根据它不同的孔隙空间来应用不同的提高采收率的办法，把这些油气取出来。
4: 油已经找到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让二氧化碳把油采出来呢？我身边这个设备呢，就可以模拟地下几千米的极端环境，最高呀可以达到200摄氏度和200兆帕。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一个成年的5吨的大象站在我的指甲盖上的压力。
3: 科研人员可以在这里反复模拟二氧化碳与石油、岩石的相互作用过程，为实地开采提供最精准的科学指导。
6: 通过这个装置的实验研究呢，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的分子呢，它就会钻到这个油滴的分子里面去，让这个油变稀，让它变得流动性更好，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采得更多，采得更好。
4: 哇，你看，这就是二氧化碳驱出来的石油正在一滴一滴地往外冒呢，而这个实验室呢，就是用来模拟实际去油过程的。
3: 传统的石油开采分为三个阶段，一次采油依靠地层自然能量，只能采出地下原油的10%左右；二次采油通过注水补充地层能量，能够将采收率从10%提升到30%。而二氧化碳汽油属于三次采油技术，能够将采

0: 收率从30%提升至50%到70%。
1: 为了让二氧化碳长期安全地封存在地下，首先我们研发了仿生碳酸根酶，它可以促进二氧化碳快速地变成碳酸盐粉末，也就是石头。其次呢，我们利用地下古老的微生物，使得二氧化碳转化为甲烷，也就是天然气，在富集以后二次开发，使二氧化碳变废为宝。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国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过300亿吨，如果全国油田平均采收率能够提高1%，就相当于新增了一个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而二氧化碳去油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有望让我国石油采收率整体提高5%至10%，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从地下多采出几十亿吨原油，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2: 在实验室里完成了理论技术攻关，还得到油田一线实践验证。
3: 下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走出科研实验室，实地探访二氧化碳去油技术的实际应用成效，看新技术如何深挖本土油气潜力，助力能源稳产保供和生态低碳发展。
4: 这套原理在实验室已经跑通了，但实际应用效果怎么样呢？走，咱们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呢来到了海南海口，这里呢就是南方油田的二氧化碳采油区。
0: 这片油田资源品质并不好，油层深，原油稠，孔隙小，传统水区采收率偏低。如今二氧化碳去油项目规模化落地，逐渐改写了当地老旧开采模式。
4: 此刻呢，海口的温度是35摄氏度，非常的闷热，可以看到其实我已经出了很多汗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二氧化碳的运输管道上竟然结起了冰，摸上去非常的凉。那这个呢，就是因为二氧化碳由于温度的变化，有一部分会从液态变为气态，吸收大量的热量，就导致管道上的温度降低，空气中的水蒸气就在上面凝结成了冰霜。
0: 这个看似有趣的现象背后却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的一大难点。液态二氧化碳相态对温度和压力极其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相变，导致注入率大幅下降，甚至可能会损坏地下油层。
5: 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二氧化碳相态是很难控制的。实验室为我们测定了从运输到储存相态控制的温度压力界限，同时呢也指导我们整个的设备的选型和参数的一个设计。
0: 这些液态二氧化碳经注气井深入地下3000米的地层深处开展去油作业。实验室双两百模拟装置模拟的高温高压环境在深层地层中真实显现，让二氧化碳顺利唤醒深藏地底的原油资源。
4: 之前呢，我们在实验室看到了模拟二氧化碳去油的一个效果，但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实际的生产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师傅呢正在井口进行取样。这个呢，就是我们用二氧化碳去出来的油。我们会发现里边有很多这样密集的小气泡，这个是因为二氧化碳去油的缘故吗？
5: 对的，这就是原油里有溶解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使它的流动性更强。这个呢，就是我们水区采收的原油，它俩流动性还是差别很明显的。通过咱们实验室研究表明，二氧化碳进入的超临界状态能更好地去提出原油，我们的采收率能够大幅提高。
0: 去油完成后，二氧化碳与原油分离，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固碳，另一部分净化后循环再利用，实现完整绿色闭环产业链。新技术的投用，南方油田采收率提升超20%，盘活了沉睡多年的油气资源，同时累计封存二氧化碳36万吨，实现能源增产与碳减排的双向共赢。目前这套去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经陆续在大庆、胜利、长庆等国内各大主力油田推广普及。
6: 截止到目前，我们在全国已经建立了10余个百万吨的 CCUS 示范工程，年累计注入二氧化碳超过1300万吨，产油超过150万吨。据我们预测，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注入能力将达到5000万吨以上。
2: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在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与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深度融合，
3: 打造智能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体系。
0: 实验室建设人工智能分子设计平台与机器人黑灯实验室，让研发效率实现了指数级提升。
7: 这套人工智能加实验室的研发平台，使我们实验室装上了人工的大脑和机械的手臂，使我们整个的

0: 研发周期从数年降低到了几个月，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进一步降低到几周。
1: 在实验室数字孪生指挥中心，记者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面实时显示着全国各大油田注碳项目的运行数据。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可以在千里之外实时监控每一口井的运行状态，持续优化技术细节，迭代升级开采方案，让采油固碳的综合效能持续释放。
2: 我们这家重点实验室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保证国家的采收率呢有一个这个提升，那么也保证了国家现在的2亿吨的石油的和天然气的这个稳产，那么同时实现了二氧化碳的可以有效的进行这个去油和埋存，为了实现国家的双碳的目标呢提供一个保障。
1: 随着纳米水区、稠油原位改制等原创颠覆性技术陆续走进油田现场，首套国产替代油气槽数值模拟工业软件延伸了实验室的数字边界，国内首个 CCUS 全生命周期示范工程提高采收率突破26%，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用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完整技术体系，不仅为我国老油田焕发新生提供了钥匙，更为全球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了中国方案。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期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将通过展览、体验、赛事、成果发布等多种形式，为智能产业思维碰撞与务实合作提供桥梁纽带。
4: 本届博览会设置一个综合馆，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六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博览会期间不仅将举办人工智能主题日、企业生态大会、市场化论坛等系列同期活动，还将举办品牌赛事、成果发布、双边会谈、招商推介、项目签约及智能体验等系列活动。
5: 本届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专业性和综合性兼具，无论是专业的买家、科学家，都能够在这儿找到自己需要的。
4: 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4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5.4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071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0.6%和5.1%。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按计划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该换流站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昨天靠泊上海，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均通过严苛验证，后续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昨天集中发布一批考古和研究成果，包括国内重要遗址的13部考古报告、中外联合考古发掘简报和图录等，系统呈现我国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和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和进展。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工贸重点行业领域专家指导服务工作，今年专家指导服务对20个钢铁、铝加工、粉尘社报重点市和12个有限空间作业重点县开展示范性现场会诊，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目前专家指导服务组已赴河北、广东、重庆、四川等地开展工作。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交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
2: 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3: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斯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
2: 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过去24小时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3: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

0: 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等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27号报道称，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利安机场的美军飞机。报道称，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该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美军飞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
2: 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以色列交通部长发言人此前证实，以民航局长什扎卡伊向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提交信函，要求撤走本古里安机场的美方军机，原因是这些军机严重扰乱了民航航班的运营。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7号通报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30分钟的电话交谈。佩泽西奇扬在电话中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赞赏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地区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和平进程。夏巴斯在通话中表示，希望和平协议能够尽快达成，这将有助于释放伊朗真正的经济潜力，并惠及整个地区。作为兄弟般的邻国，巴基斯坦将始终与伊朗站在一起。一旦地区恢复和平，两国都将拥有美好的未来。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协调。
2: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0: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1: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力，抑制私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该委员会警告，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下降。

0: 行风险。
1: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大幅下调德国经济增长预期。报告指出，受伊朗战事影响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美国关税政策以及德国国内结构性问题影响，德国经济复苏面临新的压力。
2: 根据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春季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报告指出，伊朗战事及其导致的原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以及美国的贸易政策，都对经济发展构成压力。此外，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通胀，进一步推高德国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抑制了消费与投资。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和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然而近年来，能源危机、地区冲突以及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加剧，使德国经济面临更多外部风险。
3: Unsere größte Sorge müssen unsere Versorgungslinien sein, die Supply Lines. Denn Deutschland als rohstoffschwaches Land ist abhängig von den Supply Lines.Denn Deutschland als rohstoffschwaches Land ist abhängig von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当地时间5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美日印澳所谓四边机制发表言论，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达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号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
1: 针对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处于谋独的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地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

0: 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27号表示，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涉枪涉暴、涉黑涉恶、危害生产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等民众反映强烈的犯罪，该补则补，该肃则肃，从严打击。
1: 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27号，山西沁水县发布了煤矿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公告。根据举报信息，经核查属实之后，对举报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200万元。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27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速度向偏北方向偏移，强度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
0: 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27号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1: 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创下历史新高。
0: 近日，上海市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属地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的通报，可口可乐、沪上阿姨、汉堡王、优衣库、亚瑟士以及迪卡侬等13个品牌的华为应用或者微信小程序存在问题被通报。
1: 文体方面，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了一批考古研究成果，包括国内重要遗址的13部考古报告、中外联合考古发掘简报和图录等。
0: 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26号表示，国际大学体育联合会已经宣布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旗下的各赛事。
1: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号发文说，如果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6号对日本记者表示，日本记者拒绝前往遭到乌克兰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

0: 决定是耻辱。
1: 多家美媒当地时间5月26号援引消息爆料，美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今年4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解职之后，不久就被诊出患上了甲状腺癌，他已经接受相关治疗，目前正在康复。
0: 根据波兰方面的消息，26号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洪都厄斯号邮轮波兰籍船长已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到6月21号。
1: 当地时间5月27号，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部发布通报称，一架安二飞机在该国的境内坠毁，造成一人死亡。
0: 尼日利亚军方26号表示，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打死了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一零。

0: 好的，早间的7:47，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这时段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目前实时温度是23度，湿度达到了64%。那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0度，最高温度27度，整体来说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来说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空气质量呢，还是蛮不错的哈。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是的，那今天大家早上起床或者说这时间在上班通勤路上的话，明显感觉到相较于前两天来说，这个温度明显没有那么热了哈。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今天将会以阴天的为主。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呢，将逐渐的会恢复到晴天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明天的温度还不会特别高，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到了这周周末的时候，温度呢将徘徊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天气主要以多云为主，那么下周也是以多云天气，而且温度呢会再次攀升上来。那么

0: 一的时候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1摄氏度、
1: 嗯、
0: 晚间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雨出现。
1: 是的，那自从进夏之后的话，入夏以来的话，咱们国家各个地区呢就陆陆续续就是有这个降雨的出现。我们来关注到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点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在今天的早上8点至明天早上8点，重庆东部、湖北的西南部、贵州东部

0: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板块，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了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26号王毅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了安理会的高级别会议，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那发言人能否进一步的来介绍情况？
2: 毛宁回应，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了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遭到破坏，世界和平和安全岌岌可危。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各方重温了联合国建立的初心，进行热烈深入讨论，形成重要共识。
0: 王毅外长提出了5点主张，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四是重振全球的治理平台，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发出了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的强有力的呼声，释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鲜明信号，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响应。
2: 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也是发表谈话。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了中国的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飞机甚侵入到了我国的领空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的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的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判误解，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民生方面，那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些实施意见对外发布，那聚焦推行常住地提供了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呢，也是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也是举办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2: 那么当前呢，我们国家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了2.5亿，其中呢，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呢，达到了1.7亿人，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了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了随迁子女的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6方面，努力解决了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那么简单来说，不管户口在不在当地，只要你在这儿生活和工作，就能享受到这里的基本公共服务。
0: 是的，中央是一再强调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完善政策配套，加快建立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优化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可携带可持续，那政策的效能也能够更好地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那么在这些实施意见当中聚焦了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接下来首先来了解到促进公平便捷的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这个问题。那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实施意见呢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有4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个呢是聚焦人民群众的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问题。第二个呢是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的供给方式。第三点呢是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第四点呢是聚焦因地

0: “14-5期间呢，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了群众垫资超过7000亿元。” 另外，这次意见当中也提出了保障外地户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基本医保。为了切实保障外地户籍的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这样的重点群体参保权利，国家医保局规划了财务和法规司司长介绍到，将畅通线上线下的参保登记渠道，比如说群众线上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等等渠道提交参保这个资料和材料，线下呢可以在学校、社区、医保服务站还有政府大厅就近办理。同时呢，外地户籍儿童 凭借着居住证在常住地参保后，将享受与常住地的本地户籍儿童完全同等的医保待遇，涵盖到普通门诊、住院、门诊慢特病这样的内容呢，将全部纳入到保障范围。
1: 是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就业方面哈，那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是“15-5”就业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那在就业方面呢，也是建设了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的就业服务圈，那支持每位劳动者
0: 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也鼓励各地广泛的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的现场招聘会。不光是就业，在创业和这个创业方面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援助和扶持。你比如说，意见规定了积极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啊，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对于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呢，按照规定及时开展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结合就业援助对象特点 和需求制定一对一的就业帮扶，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1: 再来关注到住房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下一步呢将会推动更多的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到公租房的保障，提升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首先提到了细化政策措施，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的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

0: 常住人口家庭申请的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的年限要求，还有住房收入困难标准等。同时呢，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的纳入公租房的轮候库。那引进专业的机构运营管理公租房，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好的，这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资讯。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七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上南街全线车流缓行，和平街以及体育场严重拥堵，沱中巷全线拥堵，腾飞路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拥堵，新华路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兰桂大道目前在兰桂一号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兴隆路桐梓坝小学处车流量较大，西陵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轻微缓行。西胜路目前在万桂小学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临江路目前在江州蓝湾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红牌路，目前在东新区农业农村局的这一个位置呢，目前是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红星路东新区人民医院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安国道万盛城路口轻微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好的，早间的8:04，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6: 我是高远。
1: 是的，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四川省体育条例有所修订，我们来关注一下修订之后有什么变化啊。那作为四川体育领域的一个基本法，原条例呢是诞生于中国竞技体育起步的阶段，侧重的是专业训练和赛事的管理。但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了国家的战略，体育产业